0: 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0: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

0: 觉上等待一把伞，好爽。好，八点过十分喽。
1: 不管你是大地的依然然。

好，这是旺福演唱的歌曲《丹台好雨散》，是雨散的意思，但是听起来好像谐音有感。

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宜兰新闻台之前，一样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有提到了，在罗东，哎，不是罗东，这个是宜兰后火车站哦，就是那个林森路要转那个往那个转运站的路口这边有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啊，稍微注意一下，因为林森路的路幅不是很大哦，所以一旦车辆占据的话呢，就会受到影响。好，这个是后火车站，宜兰后火车站的林森路要往那个转运站的这个路口呢，发生了两辆车的追撞事故。那另外一起是发生在罗东哦，这个是在191线上面，就是罗东的交流道下来之后，南下交流道下来之后的第一个红绿灯的路口，有货车跟大卡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而且才刚发生大概差不多十几分钟而已哦，所以应该还没有处理完毕哦。好，早上这个时间段呢，走191线往来宜兰罗东，就西南西北的车子其实还蛮多的哦，所以请有的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因为191线的话其实它就是只有两线道哦，不能讲只有两线道，应该说有两线道，但是常常可能内侧车道啊外侧车道有些时候需要左转右转啊，所以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影响哦。好，这个是我们稍早接到的两起事故啊，这个稍微注意一下，一个是在西北，一个在西南哦。

好，至于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先前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南北双向的车速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哈，目前在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并不多不大哈，所以应该还 OK。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喽，一样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有任何路况讯息都可以传进来。当然，如果说您要是有一些什么问题疑问的话，想要问我们的话也可以啊。我们如果可以马上回答你，就会马上回答你。那如果说要转其他单位的话，我们也会协助处理。好，那当然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其实路况真的非常重要哦，尤其是对于每天都要赶着上班哦，还有上学，现在还因为还在放暑假，所以上学可能还好了，就赶着上班的听众朋友哦。好，8:14了，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是地方新闻。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有关于医疗方面的讯息哦。好，这个是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呢，昨天特别到宜兰来考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第二期的扩建工程。那施工中的二期医疗大楼呢，目前进度有达到43%，预计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9月份可以完工，所以大概还有一年多。全院的病床数呢，会从目前的633床可以增加到892床哦。好，昨天包含多位不管是地方人士也好，或者是一些相关人员都有到场哦，一起去了解有关于阳明交大的一个二期工程的一个施工近况。那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二期医疗大楼呢将增设急性精神病房和儿童心智病房，提供特殊需求病患更好的医疗服务。好，那么阳明交大医院二期工程包含这个新建医疗大楼跟植物宿舍啊，完工。

工启用后呢，一般的急性病床可以从400床增到499床，特殊病床的话是203床增加到363床，精神病床30床，手术间呢是时间会增加到18间，另外植物宿舍则是有162间。病床可以增加，那当然是很好，可以服务更多的病患呢、啊。就很多病患不用再等病床哦。不过这个医护比医护啊，哈，人员是不是可以跟得上？这个也是真的要重视的地方。不然的话，现在其实很多医院它不是没有病床、啊，而是没有医护人员啊，不足额啊，所以导致病床没有办法开哦。这个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所以有硬体设备之外呢，这个软体也要跟得上，人力也要跟得上才行。好，另外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台湾根生保护会宜兰分会主委王信峰呢，特别捐赠了50万元啊，来协助宜兰县警局采购新兴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法务部长郑明谦，还有台湾根生保护会董事长张斗辉也到宜兰地检署的见证，展现中央跟地方携手防治毒驾的决心。好，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呢，一托米纸滥用引发的毒驾事件呢，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法务部呢，整合了检警调线、海巡、官务六大缉毒机关，溯源断根，彻查这个毒品犯罪网络哦。那毒品快筛试剂呢，供第一线执法人员来取缔毒驾，缩短查证时间，还有及早呢拦阻危险驾驶。那这个台湾根生保护会宜兰分会主委王信峰呢，也捐赠了捐款采购快筛试剂。好，这个王信峰主委表示呢，他身为宜兰县的一份子哈，深深知道基层警员查缉毒品的辛劳，也希望透过这一笔这个捐款购买的唾液快筛试剂，来为宜兰打造一条安全无毒的幸福道路。好，那昨天这个捐赠仪式结束后呢，法务部长郑明谦一行人也探视曾经因为毒品案入狱，如今已经遂变重生的根生人哦。那这一名根生人在出狱之后呢，从事餐饮业，经过根生保护会宜兰分会的创业贷款的扶助，创立了个人团膳事业，靠着诚信跟美味呢，也做出了好口碑。那目前已经稳定营运有8年了，而且也聘雇有多名的根生员工，从受助者呢摇身一变成为助人者了。

好，8:19。另外我们再来看哦，也是一起这个令人觉得相当感动的事情哦。好，这是少去会这个总干事陈春生呢，他的父亲陈金泉老先生呢，在7月23号辞世。那家人也恳辞花篮跟奠仪，汇聚大爱捐赠了50万元给蓝智基金会，打造甜心欢喜老化家园。那陈家家人对于生命的关怀跟无私的善念，也化为守护弱势的实际行动，让这份珍贵的父爱呢，能够延续人间。好，那么蓝智基金会表示呢，对于已故陈金泉老先生的善行义举呢，也致上最诚挚的感谢跟敬意啊。那这50万元的爱心不仅是一份捐赠，更是对生命的尊重跟祝福。老先生以无私大爱遗爱人间，让善的力量能够持续流动，也为社会留下值得传承的爱心典范，成为家园持续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力量。好，那目前蓝智基金会甜心园甜心

新欢喜老化家园呢，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建设阶段，未来呢将成为东台湾首座专为45岁以上的心智障碍者规划的老化安养家园。随着身心障碍者跟其照顾者逐渐迈入高龄，老化照顾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啊。好，蓝智基金会表示呢，家园外观的硬体结构已经大抵完成了，正在进行绿建筑认证，完成后呢将进行室内装修，包含像中央空调、各楼层的家电设备、多元感官教室、软硬体设备等等，经费还是不足500多万元哦。那也呼吁社会大众跟企业团体能够出钱出力捐款，或者是提供物资，来共同协助老化安养家园早日落成，让这个老憨儿能够拥有安全、温暖，而且有尊严的生活空间。

0: 为了降低大型车事故率，宜兰监理站呢深入货运业者进行安全查核，并且携手驾驶共同宣示落实路口停让，来共同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请听以下报道。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一起维护，宜兰监理站透过到访货运公司进行查核的机会，针对第一线驾驶人加强交通安全政令宣导，强调大型车驾驶在路口停让的重要性。黄义挪代理站长说，
1: 交通法规针对不停让行人已经祭出铁腕重罚，驾驶切勿心存侥幸，否则将面临最高36000元的罚锾，甚至面临驾照吊销的严厉代价。在此呼吁货运业者透过自主管理，把路口停让内化为每位驾驶的核心信念。
0: 监理站希望借由大型车驾驶带头示范，引领全体用路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型的用路文化，让宜兰的每一个路口都能成为让民众感到安心与温暖的风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了农特产呢，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哦。那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呢推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以确保食安无虞。请听一下报道。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2: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0: 卫生局更会诊实务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演习地区内各公民营工厂自动化、无人化生产制造的系统都可以照常运作。民众如果在商场、市场、体育馆、游泳池、活动中心、游乐园、保龄球馆、高尔夫球场、健身房等场所，以上这些场所室内外的营业活动项目要暂时停止，业者及服务人员应协助室内人员就近

0: 寻找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实施避难。以上若因配合演习而暂时停止，将可能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或其他必要的行为，均不受演习的管制。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8:29喽。好，目前我们没有再接到有任何其他的突发状况啊，有路况在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那不晓先前在林森路，依然是后火车站林森路要往转运站的这两辆车的追撞事故排除了没有哦？还有一个是在罗东，应该是罗东交流道下来之后，南下往南的第一个号志灯前面哦，191线上面两辆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而且还是货车跟大卡车这个追撞事故，也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哈，请大家留意一下哦。我们先来关心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

0: 国内包租代管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再观察。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型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2: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1: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才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原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原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两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原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原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4: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0，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3: 据了解，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6: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食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5: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

0: 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2: 哦，厉害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1: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你在查什么啊？
2: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1: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2: 是哦，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5: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4: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好，时间早上的8:4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11分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在我们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之前，一样先跟用户朋友来提醒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我们路况网页，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目前依然在进行当中哦。那国道五号的话，现在南北双向车流看起来都还 OK 哦，算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市区道路的话，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说有任何的一些突发状况，或者是说有一些施工可能会比较严重影响到道路的情形。那如果说要是听众朋友有发现路况施工，可能某个路段比较不好走的话，再麻烦您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那除了道路施工之外呢，更不用讲说其他一些突发状况了，一样可以透过 LINE 哈，这个把讯息LINE进来哦。好，8:45，我们先来关心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诈单元。
1: 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
2: 金广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网络求职的诈骗。那因为现在是那个暑假期间嘛，那我觉得暑假跟寒假又有一个蛮大的差别，就是暑假我们有一批新的这个新鲜人，毕业的新鲜人，
2: 对，
1: 小白兔要进到这个职场

0: 当中来了。我刚开始进入职场要找工作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害怕，就是觉得
1: 没有安全感。
0: 对啊，你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你真的开始要负责任的那种感觉。当然不是说学生的时期不负责啦，只是那个时候你可能你顾好你自己，把书念好就 OK 了。我顾好我自己 OK， 但是你到了工作之后，其实你是有些工作上面的责任要去承担的时候，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经验跟压力这样子。
1: 因为学生就是学生的身份而已。
0: 对啊，
1: 那是你出来打工，你是还要面对这些民众或者是说消费者。
0: 对，
1: 那很多的过程中你就可能会因为我们社会经验不足或是应对进退可能还没有那么周延成熟。
0: 对，还没有社会化。
1: 哎，还没社会化真的。
0: 对 啊，
1: 所以说社会上很多的隐性的一些原则可能不是那么了解，
0: 它
1: 可能就会造成本身的困扰，
0: 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啊，或者老板的要求啊，每个人老板要求不一样嘛，对不对？有些老板就是比较人看 nice 啊，有些老板就是比一般人又更严厉一点，
1: 有些是人性化，有些人魔化。
0: 对OK， 好，所以这个其实都是大家在踏入职场之前可能会去想到或者是担心的问题。那因此呢，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啦，我们都希望找一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嘛，对不对？
1: 是的。
0: 那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呢，这种工作早就被人家做走了，也不会轮到我们嘛。那你现在看得到的这些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呢，通常就是有可能会有一些诈骗的陷阱存在。
1: 没有错。钱多事少离家近这是一个理想，但社会上实际的现实上是真的是你要付出很多的辛苦，但是有时候你的对价有时候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理想。但是我们年轻人一般就是吃苦的程度比较弱一点，比较弱一点。
0: 是 OK 啊，
1: 哎，因为他们在家里也大部分都是享受的环境，或是没有那种经济的压力，所以说，哎，他想要说，哎，一次能够获得比较多的金钱，但是那个都是比较有问题的。
0: 相对来说，它的风就是你在求职的过程当中，它的风险会非常的高哦。比方说，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些求职的工作呢，家庭代工，我可能觉得，它的就是报酬可能相对低一些，不是这么好赚哦，就是论件计酬嘛。
1: 但虽然是比较低，但是歹徒他们有一套的话术，每次就是让你会引人入胜，觉得他讲的有道理。那他们歹徒也就哎需要什么财力证明啊、协助贷款啊等啊，叫你到超商将个人存折啦、金融卡啦提供给他，那寄出去之后，哎，后续民众就会接受到一些哎个人账户遭警示，才发现自己照片。
0: OK，
1: 那我们求职过程中，你要知道这个观念，就是说，哎，你存折不需要进。提供给别人，
0: 对呀，啊，
1: 金融卡也不要，密码也不要，
0: 对呀，啊。有时候就是大家，我觉得那已经变成一个你生活上面的基本常识，对不对？
1: 对，
0: 我哪一个公司要你的账号密账号就已经 OK 了，
1: 账号就可以了，他因为他汇款给你，
0: 对啊，那，啊，你干嘛把你的金融卡给别人呢？有时候你的金融卡搞不好都不会交给你的伴侣，或者是甚至是你的父母，对不对？有时候父母会帮你保管金融卡，这样子，有时候你都不愿意，甚至都不愿意，怎么会把它交给公司呢？对不对？
1: 那除了储值之外，现在存折提供给不知名的第三方，有时候也还很危险。为什么？他可能把变成诈骗一个转账的第三方而已，
0: 哦，
1: 你只是一个过水的账号而已，
0: 是 OK，
1: 啊，当然过水账号事后被列警示账户，这个也有可能，
0: 可能变成诈骗集团的帮助犯之一这样子，啊，有些人是刻意为之，哦，你就是把账户卖掉，这，就是刻意为之，啊，有些人可能是不知情的状态之下被冒用账户这样子，
1: 你刻意为之的人，那就是确实已经涉及犯罪，那不是故意的，就是，哎，我只是要让他薪水入账，那个又是另外一个状态。那检察官当然他们会依照你的行为，还有你的犯罪的一个企图，或是有没有这个企图，
0: 来去求刑这样子，
1: 在求刑。
0: OK， 所以其实这个网络求职它是有很多的状态的，当然我们不是说网络求职找到的工作都一定是诈骗啦，有些雇主可能觉得在网络上面他的可以接受到的一个族群比较广泛，所以他在网络上面发布这个求职讯息的时候，他可以收到比较多的这个求职者来应征，也是有可能。
1: 对啊，其实现在我们资讯很容易去收集，社会的资讯很容易收集，你对一个你要求职的工作的公司跟 你应该网络上去收集一下，他是不是正常的工作
0: 对、啊、对
1: 场域

0: OK， 先去了解一下你要应征这个工作。有些呢是现在其实是我们在挑求职者在挑公司，不是公司在挑人的、欸嗯，因为公司缺工很严重嘛、哦嗯，各行各业缺工很严重，是就是公司我们在挑公司，不是公司在挑人，所以不需要。就是这么贸然的就
1: 不要贸然行进
0: 啊，对啊，贸然的就是投入到一个你不熟悉的工作领域当中这样子。嗯 ，OK， 好，所以这个有关于这个网络求职诈骗的部分呢，通常都是要诈骗你的金融账户为主啦，
1: 对，金融账户对作为转账的、嗯、啊那个。嗯诈骗集团转账的一个账户而已。
0: OK， 好，所以虽然实务上面没有金额上的损失，但是可能还是要去承担一些法律上的责任。这个部分还是要提醒一些社会新鲜人或者是正在求职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网络求职诈骗的类型这样子。
1: 尤其还有很多这个在家的家管的富人，嗯，那个也很容易
0: 想说赚点零用钱，
1: 对，没有
0: 错，私房钱之类的、哎、对不对，
1: 这边也提醒这些家管的富人、哎、
0: 特别注意一下了。今天呢也感谢我们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是有关于网络求职的诈骗类型。谢谢副座、哦、
1: 好，谢谢大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车的旅客要依民防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好，时间早上的8:56，将近快57分哦。刚刚看到那个哥伦比亚的那个规模7点多的这个强震哦，好可怕哦！那个房子这样倒下来，真的是看到那个影片，真的让人觉得触目惊心哦。怎么感觉好像比那个日本上次那个熊本地震还要严重的感觉？大家知道这个讯息吗？好，这是哥伦比亚发生了规模好像7点多的强震，超过7的强震哦。好，来自任嘉萱演唱的

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景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众朋友您好，国论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内坜开始，一路到幼师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论一号北上364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四台自桥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圆山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不到30，南下196.8公里，过了彰化系统，由整木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系统接台88线西行匝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从土城开始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外房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18公里，在丰原一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事故，西向靠近神冈路段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另外还有安全帽掉在内线车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西向在人文入口匝道有砂石车故障，导致匝道目前无法通行。神道台十五线南下68.3公里，在凤冈路段前有脚踏车跟重机发生事故，占用路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

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拢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交通顺畅我最行》。

0: 好，时间早上的9:13，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我们赶快先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好，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说北上在49.9到48.6K， 这是在罗东路段前，目前外侧是有施工封闭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哈。这是在罗东路段前，所以包含你从苏澳交流道上来，可能就会受到一些些影响哈。这是在49.9到48.6北上外侧目前是有施工封闭。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的移动式清扫还没有结束哦。国五的话，现在南北双向行车速度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看到的车流状况也都是正常哦。好，今天又到礼拜二，交通顺畅我最行单元，我们您邀请到的是南澳公务段段长刘景龙刘段长。段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哇，段长，我们最近苏澳公路蛮多状况，不是状况，应该说蛮精彩的，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好像晚上都会有一些特定时间、特定时段啊，那某些路段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对不对？
1: 是，
0: 因为好像是因为花莲那个马太安桥，因为要改那个，应该算是什么新建嘛？不算新建，改建。
1: 它应该算。对了，算重建吧。
0: 哦，重建，
1: 因为它旧桥上次就冲毁掉嘛。
0: 啊、是，然后要那个运输那个钢梁，对不对？
1: 对，它是从宜兰这边，它工厂钢铁厂在宜兰这边。
0: 哦，那
1: 对对对对对啊，它从这边要运到花莲。
0: 嗯，
1: 对啊，因为一方面也是暑假了，一方面白天车流量也比较多。那另外，因为它的钢梁宽度有4米多，
0: 哦，
1: 那我们道路只有3米，最高
0: 钢梁的宽度4米多，那我们道路最宽多少？
1: 我们是3到3.5米。
0: 哎，那这样怎么办？
1: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请他做夜间行驶。那因为苏花改的部分都是单向车道，比较没有问题。可是在东澳、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这个就是它只有一个车道，它一个方向只有一个车道，所以我们就是做管制，让它去做通行。
0: 哦，所以这样子就会够宽的啦，对不对？
1: 对，这样子如果会车的话，怕会发生意外啦。
0: 是，
1: 另一方面，除了他车子比较宽，其实他车子也有比较 长啊，所以而且他是车队的，因为他可能运输的数量，车子的那个车辆，大卡车可能从最多像那一天就有到7部吧。
0: 哦，同时啊，
1: 同时
0: OK。哇，所以那个是真的要就是安全一点，真的就像刚刚段长讲的，在隧道里面可能比较没问题，因为单向嘛，
1: 对。
0: 可是如果是在山区道路，而且山区道路还弯来弯去，
1: 是
0: 上坡下坡，那个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我们就在晚上，就是影响最小的情况之下，有做

0: 有一些交通管制，
1: 是
0: 包含那个东澳到南澳这一段，
1: 对，
0: 还有那个和仁到崇德这一段，对不 对？这个都是刚好是山区道路，
1: 对对对对。
0: OK， 那好像每一段也才管制一个小时而已嘛，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的管制方式是因为它是南下嘛，
0: 嗯，
1: 所以我们会预先把往北的车辆，我们先做封闭。
0: 哦，
1: 所以一开始我们会先在南澳地区先往北的部分先封闭，
0: 嗯，
1: 那南下的车辆我们就不管制，
0: 哦，
1: 一直到车队到南澳的时候，我们会让，嗯，因为车队他走的比较慢，后面一定会有一些车辆，
0: 是，嗯，
1: 我们会先让南下的车辆
0: 先顺着走，
1: 对，先通过之后，
0: 哦，嗯，
1: 啊，通过之后我们再让车队进去，进，嗯，去之后我们就会做封闭，就是变成南下跟北上这时候都是封闭的。
0: 哦，
1: 那这一段路走起来大概在20分钟。25分钟左右
0: 可以走完。
1: 哎，对对，就是通过
0: 车队吗？
1: 东澳到对车队，
0: 车队，
1: 车队就是东澳南澳这一段路，大概20到25分钟会走完。
0: OK，
1: 对，
0: 所以也还好了，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说是一个小时，那大概其实原则上可能也不会到那么久，对不对？
1: 如果顺利的话，
0: 嗯，
1: 大概不会到那么久，可能会再提前个10分钟就会开放。
0: 哦，是，那可能很多驾驶说，哎，为什么要分那么多天呢，啊？不能一次嘛，一天就给它完成？
1: 工厂你也知道嘛，工厂其实就是那么大件。
0: 哦，他要出货时间就是不一定，
1: 因为他生产是有一个流程嘛。
0: OK，
1: 对
0: ，OK， 所以没有办法说集中在同一天。
1: 不是我讲一下，然后全部都出来，然后我就把全部运过去，也其实也不是这样。
0: 而且他那个既然是桥嘛，所以他的那个钢梁可能很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可能车子也没那么多，因为他那个是用什么车子载啊？
1: 他是用那个比较低底盘的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货车。
0: 哦哦，OK， 低底盘的那种。
1: 对对，因为它钢梁其实诶蛮高的，
0: 嗯哼哼，
1: 那考虑到隧道的部分它有限高，
0: 嗯，
1: 所以其实它的车辆都是属于比较低底盘。
0: OK OK， 这样安全一点哈。
1: 是是
0: OK， 好，所以还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大概什么到什么时候？
1: 目前的话有规划的部分哈，就是今天晚上，
0: 嗯，
1: 今天是11号嘛哈，11到12号的凌晨哈，就有一趟。
0: 嗯，
1: 那13的晚上到14，这个是军方的演练管制嘛。
0: 对，最近我都有点搞混了，其实有两个不同的，对不对？军方的部分我们大家再谈。OK， 那军方他们是做什么？
1: 我不晓得，因为他只会打电话来跟我确认时间，
0: 我这个时间然后在哪个路段，
1: 对对，跟我确认有没有重复这样子。
0: 军方搞不好又有军车或什么的，
1: 因为军方的管制不是我们帮忙管制，军方他自己会去管制。
0: 哦，OK， 就不用出动
1: 我们
0: 的段里的人，这样我们就不用加班。
1: 对对
0: 对。不然的话那还得了，最近每天都在加班。
1: 晚上我都会看着那个
0: 监视器。
1: 对，没有了，我就看着我们的那个群组，
0: 好好，
1: 因为你群组每到一个点，要不要封闭，都会先通报，他们出发也会通报，我就看着这样，临时有状况，我就要去处理。
0: 哦，
1: 像那一天，他们就问我说，有救护车，我说救护车先放，然后通知车队这边要注意会车，
0: 嗯，
1: 那车队他就会注意到比较宽广的地方或是比较窄的地方，他们会先优先礼让给那个紧急
0: 车
1: 辆。
0: 就这样 ，OK OK， 然后所以其实段长还是没得休息的，对，
1: 晚上我都在看，
0: 还是得随时掌握那个。个状况了哈 ，OK。那我看我们目前好像收到讯息是好像还要到9月1号哎，那还有半个多月时间呢，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它钢梁的数目是蛮多的啦，
0: 嗯，
1: 因为桥很长，
0: 嗯，
1: 桥很长，
0: 嗯，
1: 所以它钢梁数目蛮多的。那它一天大概就是这些的那个生产的量嘛，
0: 嗯，
1: 那所以它就每天这样子运输。那目前有发公告是到8月31号到9月1号的凌晨，
0: 嗯。
1: 那9月份的部分要等工厂那边排定，他们给我们时间，
0: 哦，
1: 运输的时间，我们才会
0: 再有进一步的讯息的。
1: 对对 对， 对
0: ，OK， 所以还是有可能9月份以后还会有，啊，
1: 还是有，
0: 它应该是很大可能。
1: 钢铁厂那边有先预告啦。
0: 啊，
1: 对，
0: 是 OK， 好，所以最近就是苏花公路啊，其实不只是苏花改，包含那个山区道路部分，就会因为这些管制，所以晚上半夜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管制。那不过还好，半夜应该车子没那么多。
1: 可是暑假我发现。暑假车子还是蛮多的。
0: 真的吗？大家都开夜路吗？
1: 其实白天更多。
0: 嗯哼，
1: 像这几天我们有一些，
0: 嗯，
1: 施工有管制，
0: 嗯，
1: 那其实在管制1-20分钟而已，
0: 嗯，
1: 其实后面车子已经一两
0: 大排长龙了。
1: 对，后来像昨天1590是我们，
0: 嗯，
1: 上个礼拜五我们是提前 撤收。那今天、昨天礼拜一，礼拜一我们是做到下午车子非常多，其实没办法管制的，只好全部交尾撤掉，全部让车子双向就开放了。
0: 哦，
1: 对，这个是没办法。
0: Okay、
1: 那这个礼拜五我们就、因为礼拜五车子会特别多，礼拜五我们就暂停施工了。
0: OK， 好，所以还是会配合一下那个交通流量来进行管制，但真的没办法，哪知道暑假大家这么的热情，想要出去玩。
1: 因为在汛期期间、我们的那个临隧道的修复其实也进入到尾声，剩下有一些钢梁在做修复。那钢梁它本身我们要焊接，那还有一些会物品会掉落，所以我们会短暂的是有封闭二十分钟，双向封闭二十分钟。可是这二十分钟，我发现这几天的那个下午，尤其到下午的时候，车流量非常的高。
0: 哦，
1: 就是三点过后。
0: 它是北上吗？还是南向？
1: 双向，
0: 双向都这样。
1: 双向，昨天是双向，没有停过。我昨天站在监视器前面看了半个小时，南北双向都是
0: 这样。哇，OK。那我发现说那个明天还有一个路况，我刚好想说，既然段长来了，顺便问你一下，就省得自己去查哦。就是那个苏花改的东澳北西河川桥到东澳路段有路面刨坡，对不对？这个是明天预计明天的一个工程。
1: 对，
0: 那这个路段大概是在哪里？是算山区道路的那个部分？
1: 它在苏花改上面。
0: 苏花改上面，
1: 对，它是苏花改东澳隧道到东岳隧道中间，也就是比较东澳隧道出去靠东澳这一端。那因为它的车道够宽，所以我们是封闭那个内车道，就开放紧急车道。
0: OK， 所以其实不影响啊，
1: 不影响，
0: 对不对？
1: 不影响通行，对。
0: 太好了，你看就是多好，我就是直接问段长就好了，我就不用再去查了，我就知道是哪一段。因为有些时候那个里程数啊，还有那个名词，有时候我们会搞不太清楚。但是你说东澳隧道、东岳隧道，我大概就有印象，说大概是在哪个路段。
1: 东澳苏澳到东澳有三座隧道嘛，就从一开始的苏澳隧道
0: 好短
1: 啊，比较长三公里的那个是
0: 东澳
1: 隧道啊，最后快要到东澳一个东岳隧道。
0: 东岳隧道大概多长？我忘记了。也没有很长，
1: 没有很长，200公尺吧。
0: 所以，但是它比苏澳隧道长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oh, ？OK， 好，这三个隧道我是比较容易记的，但是再往南一点，我是真的搞不清楚。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全部走过一次苏澳到花莲，最远就是到南澳。还没有走过那个什么观音古风隧道，真的到现在开通我都还没走过哦，这个真的是有夸张哦。OK， 好了，希望有机会可以去走一下。然后，好，这个是南澳公段，就是因为刚好我们那个苏花公路是我们南澳公段管辖的区域嘛，所以就是最近这个因为晚上就是配合一些交管的部分呢，可能会稍微状况会。多一点，不能讲状况多一点，就是可能需要管制的这个时间段啊，这个情形会比较多哈，就要麻烦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配合。那刚刚段长也提到，因为现在暑假期间，不知道为什么奇怪车子那么多，南北双向都多，而且不一定是在哪个时间段，对不对？但是早上应该会还好吧？
1: 早上。其实除了上班时间，其实到中午这一个时间是
0: 还 OK，
1: 算比较少，
0: 相对
1: 但是相对比以前也多很多，
0: 就是因为暑假关系。
1: 对，今年从春节，春节过后就是第一，就是车潮开始变多，那清明就非常的多，
0: 是，
1: 然后到这个暑假，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多，尤其是礼拜一跟礼拜五，对，这个时间是最多的。
0: 但是我们最近好像比较少接到有听众朋友在苏花公路上面说有管制啊，或怎么样打电话来的耶。还是因为我们有都已经
1: 都反映到花莲边去
0: 是哦，那就让他们辛苦一点了。
1: 没有，我们有收到讯息，我们都会及时去了解状况去处理的。
0: 是 OK， 好的，那就是如果说我们就是段这边如果还有再有遇到一些什么突发状况的话，可能就再麻烦段长这边把及时讯息告诉我们，或者是我们听众朋友有任何需要我们来提供服务的话，一样可以透过 LINE 告诉我们。那透过 LINE 真的是非常的快，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讯息，有些时候可能需要，比如说像需要南澳公务段协助，我们直接在群组里面，南澳公务段就会看到，就会马上立刻去帮我们处理了哈。OK， 好，那我们今天的交通顺畅我最新单元呢，也非常谢谢我们南澳公务段段长刘景龙刘段长呢，跟我们分享这些讯息哦，谢谢段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

0: 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1: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2026城镇韧性演习昨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并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记者李一纯报道。
3: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4: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3: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妮报道。
5: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2.4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6: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5: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2: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几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5: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4: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好，时间早上的9:44，在我们进行老师帮帮忙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哈。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东山乡的义成路二段跟西兴路的路口往北的方向，往罗东方向，目前有在进行施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哈。义成路二段，我看一下，在这个路段应该路幅应该还 OK， 西兴路的话可能比较稍微小一点点哈，大家注意一下哦。好，这是义成路二段北上啊，跟西兴路路口这边有在进行施工，往罗东的方向。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江慧您好，听众朋友大家 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进入这个有关于职场霸凌的这个相关准则里面的第四章，讲到申复审议跟处理程序的部分。
1: 好，那我们接着就来谈哦，这个重大瑕疵。因为我们在前一集就提到，就是说这个可以申复嘛，那申复的一个部分有两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就是有心事证，
0: 是
1: 那我们要受理嘛，那或者是有这个重大瑕疵啊，所以接着我们就来看喽，重大瑕疵的情形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这个第一款他就先提到了申诉调查单位申诉处理单位的一个设置或者是调查小组的一个组成没有符合第九条的第一项，因为第九条的一个第一项就是申诉处理单位所以他讲如果你是三十以上的一个雇主那你要处理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申诉，那你要设置申诉处理单位那成员至少要有三个单一性别任意性别的一个比例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所以如果公司违反这一段嘛，那当然他就这个重大瑕疵
0: 这个就算重大瑕疵
1: 对对对那因为这个是讲三成以上所以我们如果是十，就是他说第二个是违反嘛不符合十四条第二项到第四项规范的，那因为十四条就是在讲说，那如果你是一百人以上的雇主你除了要有

0: 这个申诉处理单位以外哦，那你还要去成立所谓的调查小组，
1: 嗯，
0: 哦，所以他说违反十四条的第二项跟第四项就讲，如果你是一百人以上公司啦，哦，那你可能除了要有这个申诉处理单位以外，你可能还要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调查小组的一个成员啊，哦，所以他说成员也是至少要有三个人哦。当然我先讲就是说我们。第九条有说我要有一个申诉处理单位，那因为我是一百人以上公司，所以我除了申诉处理单位以外，我可能还要有一个调查小组。
1: 嗯，
0: 那我们两边的成员哦，都一样，因为三个人嘛。
1: 嗯，
0: 哦，那我这个调查小组我也是三个人。
1: 嗯，
0: 哦，那基本上哦，
1: 有没有可能是都重叠？
0: 欸，对，
1: 一模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有可能，这也不违反规范，因为规范里面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1: 哦，
0: 所以我基本上我也觉得可以重复，
1: 嗯，哦，
0: 那这个十四条的这个第二项哦，讲的就是成员的一个组成，
1: 嗯，
0: 他说你至少就是要有三个人，那外部专家至少要有就是二分之一以上，嗯，哦，那单一性别这个比例哦不可以少于三分之一哦，
1: 嗯，
0: 那再来就是。第三项的部分就是调查小组中如果有内部成员的话，因为一半是外部嘛，所以三个嘛，就两个是外部，哦，那可能就有一个，哦，是内部成员的一个部分，哦，那这个内部成员他就要有，哦，就是符合这个下列规范的一个专业，哦，所以他说第一个哦，那你可能要接受职场霸凌的一个训练，至少有三个小时哦。那这三个小时一定是要参加什么主管机关或劳动机关的一个实体课程，
1: 嗯，
0: 啊，那或者是你是线上课程、数位课程没关系，也是要什么中央主管机关所建制的网站，也就是我们劳动部啦哦，它的这个数位的一个学习，
1: 嗯。
0: 那不管是哪一种实体课或线上课，它都有一个证书，
1: 嗯，
0: 哦，所以你一定要有取得这个证书资格，你才可以成为内部专家哦，内部委员哦。那如果是外部委员的话，所以这个。第四项就讲外部的一个委员的一个部分哦，他要具有就是劳动权益或者相关事务处理的一个经验的哦，那当然这个人哦在哪里哦，所以我们这个劳动部那边哦，职安署他有一个所谓的职场霸凌的一个专业人才库，那可以从那边选。哦，那当然我知道现在很抢手，
1: 嗯，哦，
0: 那我们很多的这个群组都在讲说好难抢，哦，那但是我要讲了，哦，他只是讲说雇主可以从人才库里面遴选，嗯，那重点不是一定要从那个人才库选，
1: 嗯，
0: 只是你不知道从哪里找人才库有人让你找，如果你知道说这个人他也是具有劳动权益或相关事务处理经验的这个专家，
1: 嗯，
0: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他，嗯，
1: 老师你所谓的很难抢是怎样很难抢，
0: 当初我们报名的时候啦，
1: 你说要参加那个课程，然后进入那个人才库很难抢，是不是？
0: 进，欸，入那个课程，
1: 哦，进入课程，
0: 上那个课程很难抢，
1: 因为你要上那个课程之后才可以进入那个人才库，
0: 欸。对对对，
1: 我还以为说现在霸凌到那么多，那个雇主要找外部专家很难抢，不是这个意思。
0: 不是不是，当初我们在那个报名那个课程啊，
1: 哦，
0: 我那时候听看到我们群组里面啊，大家都在抱怨啊，哦，几乎啦哈，哦，秒杀，
1: 哦，
0: 一分钟内抢完，
1: 是，
0: 欸
1: OK， 好吧，但是那也不是你想去上就可以去上的，
0: 欸。哎，欸，对，还有身份的一个限制，
1: 對對對，
0: 欸，除了报名的那个动作要快，
1: 嗯，哦，
0: 那还要有资格限制，
1: 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OK OK，哦，好，
0: 那这个是第一种的一个重大瑕疵的一个情形，
1: 嗯，
0: 哦，那第二种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
1: 嗯，
0: 哦，就是说没有给当事人哦充分陈述意见的一个机会哦，
1: 嗯，
0: 所以上次上一集我们最后嘛，
1: 嗯，
0: 哦佳慧就提到嘛哦，
1: 嗯，
0: 那这个。充分陈述哦，所以当事人如果没出席的话，
1: 嗯，
0: 那怎么算不算？就是说重大瑕疵哦，
1: 嗯，
0: 如果处理好，当然不算，
1: 嗯，
0: 哦，那是他自己放弃机会哦，
1: 嗯。
0: 但是如果事业单位没有处理好，
1: 嗯，
0: 那也有可能就会变成是重
1: 大瑕疵，那你就得让他申复，然后就再来一次，
0: 没错，没错，
1: 这样那就搞纲啊，所以一定要把前面的事情规定的状况全部都做得 好
0: 没错，
1: 哦，OK， 好。
0: 第三种情形就是我们讲的哦，嗯，这个利益回避的问题。
1: 哦 ，OK。
0: 那如果你有这种利益回避嘛，所以如果是委员呐，啊，或这个处。 处理的人嘛，哦，那他是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四等的一个血亲内的，
1: 嗯，
0: 或者是三等的一个姻亲内的，哦，那或者是家长家。

0: 属关系的，基本上哦都应该要自行回避才对。
1: 是
0: 啊，那如果你没有自行回避嘛，
1: 嗯，
0: 哦，那之后因为本来是这个，可能公司也不知道，当事人哦隐藏嘛，哦，那最后被发现了，
1: 嗯，
0: 那这个就是重大瑕疵。
1: 是。
0: 就又要重新再一次了。
1: 嗯嗯，好的。
0: 哦，这个是要注意的哦。那第四款就是其他了哦，有足以影响到调查结果哦，那没有被采纳的重要事证或其他的重大瑕疵哦，所以当然就提到是不是有新事证哦，因为可能大概就是新事证的部分哦，不然的话应该大多数了哦，可能都会去查证有没有这个事实，当然我也遇过了哦，就是说没有查核，然后被后面哦，就是被人家讲说，哎，你人家讲的东西你怎么都没有去查核，
1: 这就很明显的有偏袒啊，
0: 哎，对，瑕疵的问题了，
1: 是，OK， 好。
0: 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谈到就是有关哦这个身负的一个部分哦，那可能这个情形哦，那大概是这样子的部分，
1: 嗯，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那若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罗东前外侧有施工封闭，这个状况还在持续。好，它指标是在49.9到48.6。那另外先前国五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南下南港到头城外侧进行移动式清扫，那现在应该是比较靠近南港端这边，好，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好，今天傍晚的6点到晚上11点啊，在台九线的南澳路段有做一个路面检试验作业啊，应该什么检查试验作业，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路检作业了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今天傍晚6点到晚上11点哈，在南澳路段118.8到120路段有做这个单线双向的一个机动管制哦。那目前在台九线的东澳到南澳又有这个树木修剪的状况哈，大家参考一下。是老师

0: 好，时间早上的9:57，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哎呀，我们有好康的活动要跟大家提醒了，对不对？
1: 对，刚刚才知道，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0: 我刚刚已经先把图片下载了，但是还没空去看。
1: 我们跟国税局啦合办的爱心捐血活动。
0: 时间什么时候啊？
1: 礼拜五，
0: 这个礼拜五吗？
1: 对，就这个礼拜五。
0: 哇，太好了！
1: 早上9点到下午4点
0: 啊，地点在哪里？
1: 就是国税局宜兰分局前面啦，其实离我们电台很近啊，
0: 很近
1: 啊。在泰山路上，
0: 而且国税局那边应该还算好停车啊，
1: 好停啦，
0: 它有停车场，它后面有停车场，对，
1: 嗯，我跟你讲，这次要送电影票
0: 哦，真的，
1: 我就觉得蛮兴奋，但我不知道跟人家兴奋什么，因为我又不能捐血，
0: 我想看买我当官嘛，
1: 你系啊，你跟因翁啊看买者，
0: 哦，伊袂使，拜五拜五也无休困啊，
1: 啊刚拜五，对，
0: 而且他现在他不捐这个啦，他都捐血小板啦，
1: 对，
0: 所以他没办法捐这个，嗯，因为血小板他2个礼拜要捐一次。
1: 而且哈，我看到有点吓到了。
0: 怎样？
1: 因为以前都是我们3月植树节的时候送苗木啊。
0: 哎，
1: 这一次除了有电影票之外，我们还送苗木哎。
0: 问题是
1: 夏天种苗木。
0: 现在这个时间点，现在已经算秋天了，
1: 进入秋天了。
0: 对，只是天气还很热，
1: 可是还没有处暑，是不是？
2: 还没，应该还没，
1: 对不对？对，所以夏天还在啊。对啊，只是先立秋，是不是
0: 23号才是处暑？
1: 嗯
0: ，OK， 好，反正你就试看看你的功力如何，看能不能把它种的活。
1: 要注意浇水哈，因为夏天比较缺的就是水。
0: 对，而且你知道吗？现在那个水都要一天浇2次，早上1次，下午1次。
1: 对，太阳真的很毒辣呢。
0: 然后中间它还会这样子，
1: 对，
0: 就是看起来就是我没有力气这样的，
1: 对，
0: 会堵堵的这样。然后你把它浇了水之后，它就会讲，又活过来了。
1: 哎，我觉得。植物真的很特别，你就看它明明就死了，
0: 没有死。
1: 我是说那个我们家的都已经很干了，都已经死了。
0: 是，
1: 可是你再浇它，它还会有嫩的叶子，会有的时候
0: 还会再长出来，
1: 生命力。对，还会再长出来。
0: 对啊，刚刚我还跟那个然后公蛋蛋长哈在讲说，蛋长就说哇，你知道吗？这个夏天虽然很热哦，可是那个树啊草啊都长得特别的快。
1: 为什么？
0: 不晓得啊，是不是太阳？我跟你讲，因为太阳够大
1: 啊，够大啊，然后。
0: 它那个
1: 氧气够多，
0: 光合作用可能够多。
1: 可是如果没有水，真的也不行啊。水很重要。
0: 可是像有一些它是那种路，它不是像我们种盆栽啊，盆栽就比较怕没水。它如果是一般那种在地面上的，它是它的根系比较深的话，
1: 对，
0: 它就比较不怕。
1: 可能有地下水，它可以吸得到。
0: 对。
1: 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电台转角那个地方有一棵非常以前开的那个花，每次一开很盛开的那个白色的花。好漂亮！现在整个都枯死了。
0: 你说在那个
1: 对，转角刚好那棵非常大棵的
0: 多叉路口那边吗？
1: 没错。
0: 哎，我们刚刚那个什么捐血活动还没讲详细呢。
1: 对啊，我们要继续讲啊。
0: 哎，
1: 我跟你讲，最好的就是说，每个人最多可以换到3张电影票
0: 哦。
1: 怎么样可以换到3张？你知道吗？
0: 怎么样可以？
1: 就是你要准备那个捐出发票4张，或者是那个云端发票4张，或者是纸本发票6张。
0: 哦，就可以额外再兑换一张。
1: 对，就可以额外兑换
0: 了。那如果你今天捐500，你就有2张电影票，然后你又捐发票，又可以多一张。
1: 没错。
0: 那个不需要电影票的人可以送我，没关系。
1: 我也想看，
0: 好久没有看电影了呢。
1: 对。
0: 好了，时间到了，我们更详细资料，我们可会在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分享。
1: 可以啊，
0: 大家不用急，反正是礼拜五的事情。
1: 是，还没到。
0: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01.5 公里，过了彰化路段有掉落物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金系统，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石城路瓶颈点，先前在五羊高架南下56公里中立转接道前，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南下的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行速度30到40，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中和路段车行速度低于40公里，南下44.2公里在树林交流道前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继续往南57.5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则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会友，我是会友，我就是会友。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讲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

唱的叫便当巴士，还不到中午就要吃便当了，我觉得蛮可爱的歌，所以当成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现在时间10:07，会帮朋友们好来整理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喽。国五的北上的部分呢，在罗东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好，这是在大概50到48.6公里之间的范围哟。好，北上的外侧车道呢不能通过利用了，所以朋友们记得走一下内侧车道。好，当然您要变换车道要转弯之前呢，请记得要提早打个灯号显示一下，让大家知道说呢你的车道有一些的这个变化了哈。好，这是北上。那南下的话呢，是南港到头城的外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现在再接着帮大家看一下时速，时速呢在这个时间点哈几乎呢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10:30之后就会不一样了。10:30以后呢就会有变慢的情形，会在南下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还是先跟朋友们先预报一下哈，你每天呢要来宜兰的话呢，要走这个国道五号，我还建议您说呢早点出发比较好。现在的话南下的时速是70，那北上的时速呢将近80哟。

0: 现在眼睛前呢有看到了，这个是在今天开始起的道路的工程。好，不过它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就是在 9.4K 的九公里路段这里哈。好，有路面改善工程的办理，从今天的8月11号开始，会进行到蛮久的时间，会到10月31号。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哟。
1: 现在收听的是
2: 慧玉报报，
3: 慧玉妹妹，
4: 宜兰天气报备呀、啊。

好，在中央气象署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官网今天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呢？好，有台风消息，有高温资讯，长浪、路上强风特报跟大雨特报。好，我看到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的话呢，跟昨天呢大概是相同的情形，但是雨势呢没有昨天来的大啊。好，说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发生短时强降雨。那今天呢，在南部还有在兰屿有局部大雨发生，要注意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呢要防积水发生的情形，而这是大雨特报。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路上强风特报，宜兰也不在列哈，会有呢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地方的话呢会是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屏东、台东、连江县的部分，还是影响到呢今天呢一整天的时间哦。看起来长浪的话呢是普遍上呢已经比之前的台风天的时候呢下降了许多了，和说在这个长浪发生的几率和是在东南部的沿海。那台东的成功观测到的浪高呢是 1.6 好 1.6 米的一个状况，那这个跟宜兰呢也是无关的情形。好，我们看一下呢在高温资讯的部分呢，宜兰一样不在列，讲到了哦，在台风前的三天时间里，我们发现呢，宜兰跟花莲都有分风出现的状况。

况，不过这样的几率非常的小啊，现在又回到了正常的状态了。说台东的焚风哈，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说焚风发生的地方，其实呢大半都在台东了，所以我才说正常的情形啊。好，那各地天气是高温炎热的，台东今天有焚风发生的状况。那今天呢，在比较热的区域啊，会有36度的状况的话，像是在双北市、在桃园、在新竹、苗栗、彰化、花莲、台东，所以呢，东台湾的部分除了宜兰并不在列之外，那花东地区呢都是属于炎热的地方了。这是因为新南风沉降的影响，所以有比较热的感觉。好，昨天宜兰有下雨，答应明显的感受到昨天的降雨。那我们看一下呢，在今天的部分，今天的部分呢会不会有下雨的情形出现。好，其实这个礼拜的天气在宜兰的部分也相当的不稳定。好，那台风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两个台风呢，好，它的方向的话呢，对台湾，好，对的，台湾看起来呢，并不至于会造成影响啊。好，轻度台风的昌宏以及轻度台风的皮鹿，啊，距离我们还算是遥远呢。天气的部分宜兰依旧不理想哈，状况的话呢，我觉得跟昨天呢应该是也出现这个蛮接近的状况。好，我们看一下呢，现在在各测站的回报的状况，各个地方出现的都是阴天的图腾。好，比较热的地方呢，像是头城目前的33.4度，好，算是呢最高的情形，33.4度，是在头城地区。那来看一下。看呢，罗东没有那么高哈，罗东是31.8度，甚至东山也不到30度。好，再来就是我来看礁溪啊，礁溪的话32.7度啊，在三星的蓝阳分厂一向呢温度比较高的地方呢，今天也荡下来了30.7度。宜兰市的部分是30.8度，好，所以今天的状况跟昨天来比较，温度的话呢，今天是略微下降的情形，今天的降雨几率相当的高哦，有60%。好，这是上半天60%在午后容易有降雨的情形。好，所以今天还是会降雨。然后在晚上的话呢，降雨率会缩小为30%。明天的话呢是40%的降雨率。好，那看起来礼拜二、三、四啊这三天的时间里都是会下雨的状况。好，下雨呢也是午后哈，午后的时候比较会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形。那至于高温的话呢，也会到达33、34度这样的高度哟。好，今天的全天呢是27到33度之间，明天是27到34度之间，礼拜四也相同。那天气的状况呢，这三天的时间呢也都会出现降雨的状况，所以大家注意哈，这雨具都要准备带上哟。

至于说呢，这个风浪上的状况的话呢，是西北风四级以下，雷雨区阵风八级，浪高是3公尺转2公尺，所以这个浪呢是打的还蛮大的哦，比昨天呢差不多差不多。今天是属于大浪转东中浪等级，大转中哈，所以呢朋友们注意一下，岸边活动呢是尽量避免哈，海边活动也是一样的。那今天呢，这个体感呢是由舒适转为闷热哈，并伴随会有降雨的情形，请调整活动的时间，并且注意补充水分。其实今天呢，在外活动是不太方便的，因为会下雨。

0: 这条歌呢是蔡琼贤所带来，蔡昌宪哈，一动情。
1: 你什么时阵会搁回来？我要煮几道你爱吃的菜。

0: 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

0: 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3: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不论你在何处避难，当听到爆炸声或遭遇冲击波时，请务必采取防空避难的姿势。一、迅速降低高度，保持趴下的姿势，缩小身体高度，嘴巴微张。二、保护头部，以双手交叉抱头，手肘贴住脸侧，尽可能保护后脑与颈部上沿，减少挥散碎片与冲击波直接命中。若你身上有背包、外套等物，可加以遮挡，以提升防护的效果。三、背对爆炸的方向，若你可以判断爆炸来袭的方向，应转身背对爆炸点。四、稳定静止，等待机会移动。若爆炸尚未发生，请保持趴下不动，待威胁解除再转移到建筑物内。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5: 您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开心报路话。
6: 好，现在时间10:24，好，我是慧玉美眉的节目时段，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00到中午的12:30。好，那慧玉美眉要跟朋友们讲说呢，礼拜四，那今天礼拜二了，好，所以在后天下午的2:30到3:00，好，是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北部地区的演习，包括宜兰，好，会实施呢通讯网络的降速的演练，所以到时候手机上网的话呢会受到影响哦。如果有紧急需求，你用市话来拨打119或者110。好，所以现在啊，我都觉得市话还是蛮重要的哈。那朋友们，你会说啊，我们没有市话了哈，都已经这个退掉了哈。所以呢，在家里面呢也没有那种电话了哈，我只有手机而已，有没有？还好我们家还有市话了哈。好，所以你用这个市话来拨打119或110，那相关演习的事宜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做查询。好，跟朋友们讲说，这30分钟演习，礼拜四的下午哈，好，要实施人车的管制，还有首次的大规模行动网络的降速的演练。好，所以呢，到时候呢，朋友们在警报发布之后呢，人跟车啊，要配合引导就近的进行防空疏散的避难措施哟。好，你知道你们家呢最近的或者是公司最近的防空避难的处所在哪里啊？如果不知道的话，赶紧要去查一查，了解一下哟。

10:26的汇率报一报，我们来讲一下呢，在路况报一报哈。好，我们知道呢，说在这个台九线的部分，苏花改的南澳路段，这个是一日行情哈。那是发生时间呢在傍晚，所以呢，跟朋友们算是呢预告的部分呢，在今天傍晚的6点到夜里的11点这几个小时时间并不短哦。南澳路段118到120公里的范围有路面的检视验的作业哈来办理，所以届时呢，朋友们，您在傍晚的6点之后呢，通行南澳路段的时候，就会发生这个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好，所以先跟您做预告了。

那还有一个呢，是目前呢正在办理哈，就是东澳到南澳路段的树木修剪的作业，到今天傍晚的5点到5点结束哈。所以呢，113.6到123.5公里的地方，目前在修剪路树的关系，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好，也请朋友们您特别注意这个情形。还有呢，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时间呢，在晚上啊，在晚上一样。是东澳到南澳路段哦，晚上的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好，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半的部分呢，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的话呢，会有封闭北上车道的情形。

好好是从夜里的十一点呢到凌晨的一点半的时候呢，会有道路封闭的状况啊。它是先封闭北上啊，之后呢就会有全线封闭的状况。好是到一点半之后呢，就会来开放了哈、啊，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夜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今天、明天两天都有。我们请朋友们届时啊要注意一下喽。再来我们再讲说今天是周二哈，每逢周二早上的十点到十一点这一个小时，以及呢下午的两点到三点好也是一个小时时间呢，在苏花改百米西桥高架道路有移动式清扫在进行的状况是固定的。好，所以呢清扫工人的安全呢，我们也请朋友们一起来注意。好，他在清扫的过程当中您可能需要停等，那现场会有交管帮您做指示，所以也请朋友们您经过该处的时候呢，请您配合一下喽。

时间快到十点半了，我们准备了进行新闻联播，有路况记得跟警广说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双方律师7月16号已进行协商，但无结果。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若再无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3: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4: 如果八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3: 是啊，没有。
4: 确不确定？
3: 确定。
2: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基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苓雅警方巡逻

0: 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兰亭发现驾驶酒测值超标，唾液毒品快筛呈毒品反应。过程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记者徐俊秀报道。
1: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苓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2: 警署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酒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酒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署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署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3: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会给我大小声，
1: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询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若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中，高比例课程都在院内完成。记者尤柔纯报道。
4: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5: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4: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水汽偏多，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上午大致上来讲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不过中午过后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在桃园北地区会出现局部大雨，新北市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时豪雨发生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今天南部的高温大约在32-33度，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高温则是在32-36度之间，特别在台东地区会容易出现焚风发生，各地没有在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此外，气候偏强关系，在桃园至台中、台东、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此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嘉义至屏东的沿海、中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沿海低洼地区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活动的话，请特别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别墅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
1: 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去搭车未过来。
0: 啊啊啊啊啊啊！对，我总叫人给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2: 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公布电台。
3: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4: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5: 请仔细听哟。
4: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5: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4: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5: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4: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道起点续行。
5: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4: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5: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6: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这首歌曲呢是朱丽静好所带来的叫当我想念你。好，时间10:45，金广宜兰分台的会议预报一报节目。好，刚刚呢会议有跟朋友们讲到的说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东澳到南澳之间的路段有没有啊，讲到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在夜里啊将会有道路封闭的情形。好，是夜里的11点到明天凌晨的1:30的时间，它先封闭北上，然后呢就全线封闭。好，所以届时朋友们啊，都请您特别注意，不要利用这个时段来走这个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它是有两个路段其实都是相同的影响了啊。我们再来追加哈，第二个路段就是在和仁到崇德之间的路段，其实这两段路呢，在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呢，都是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在运这个钢梁的作业需求的关系。好，所以呢一样的，在和仁到崇德路段呢，是指台九线的154到165公里的地方，在今天的晚上的11点一直到凌晨的1:30的时间，也是先封闭北上之后全线封闭。那朋友们也麻烦您不要利用这个时段哟。还有两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说您可能需要等待蛮长的时间呢哦，所以朋友们还是要知道一下它的内容是如何。好，其一呢是苏花改的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159.4公里的地方，那其二的话呢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是旧的苏花

公路在和平路段61.2到61.5，那他们呢要做的是一个是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一个是刷坡的作业哈，都会呢影响到朋友们您的通行。那它的时间的话呢，都至少到八月底哈，都至少到八月底，但假日是不管制的，所以只有礼拜一到礼拜五哈，就在大概你的上班时间里的状况呢，它会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您可能需要等候30分钟的时间哦。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所以呢也请您配合整个的交管来利用现场的状况啊，需要做一个蛮长期的等待啊，有30分钟的时间呢。好，都请大家呢大家稍安勿躁啊，就是整个的作业的关系啊，它并不是因为车祸的发生了。那再来呢，在台九定线的9公里路段的部分是9.4K 的地方，这边的施工的话，就从今天开始起到10月31号，也是平常日的时间里，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好，要进行的呢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的状况，好，所以呢，届时也请您小心通过了哟。今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1点钟哈，好，在中仁隧道的部分将会有南下线封闭管制的情形，所以您要改道的状况，好，这是中仁隧道的部分做交控设备的管养作业。好，我来讲一下它的路标处，是在台九线的149到154公里的沿线，好，所以呢，请朋友们注意，它也只有今天的管制状况，好，那改天呢就没看到了，只有8月11号的今晚的9点呢到凌晨的1点钟的时候呢，南下封闭的管制，所以南下线的用路朋友，请您届时要改走台九丁线了。

好，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今天比较不一样哈、哦。好，十点半的你哈，超过十点半的你，现在是10:49了哦。好，大家没有想到说呢，国五的南下的部分呢，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黄色灯号的警戒范围内哈、哦，现在竟然也可以开到66公里的一个状况，我觉得呢，那就不同于哈前几天的一个状况了。好，今天呢是还没有到比较慢速的状况，目前呢还是可以正常的通行啊，就是南下的部分啊，平均车速在66公里的情形，北上的话呢当然没有问题哈，北上在80左右这样的行车速度。好，不过呢国五的北上，请朋友们注意，在罗东前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形，所以呢49.9到48.6公里这一大段路的话，朋友们您要走一下内侧车道哈，走内侧车道才方便通过哟。 Thank you.

0: 帅哥师傅，我家冷气不冷呢，拜托赶快来救救我啦！
1: 你有定期清洗滤网吗？
0: 哈，滤网要洗哦。
1: 当然要啊，灰尘布满滤网，阻碍冷空气流通，不仅会影响冷气运作效率，导致耗电，电费还会跟着增加呢。
0: 啊，原来影响这么大。
1: 还有啊，你平常冷气都调几度？
0: 哎呦，就不凉啊，所以都调18、19度。
1: 建议你后调26到28，再搭配循环扇，让室内冷空气流通跟循环，将不止节电，还能让冷气陪你久一点。但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先把滤网洗干净吧。
0: 好的，我马上去。
2: 日常节电小习惯，帮你省下电费、维修费。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4: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5: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3: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往前跨一步，就踮起脚尖，兄弟加速度，让汗水耀眼。
7: 美好的暑假时光，要努力自我展现，唱歌跳舞，让你的汗水耀眼。远离毒品，不飙车，坚定每一个信念，跟我们一起青春不留白。我是自信女孩 David 简廷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10:57。好，跟朋友们讲到说呢，这个礼拜五哈，8月14号早上9点到下午4点，警管跟国税局宜兰分局，我们合办了哈今年度的这个爱心捐血的活动哟。在这一次的捐血活动当中，有准备礼物要送给大家哈。好，有捐出250cc， 并且回答租税常识问答的朋友可以领取电影票一张，还有苗木一株。好，如果您是捐出500cc 的话呢，就乘以2。还有好康加码哦，哈，这个好康加码呢是大家呢记得带您的云端发票或者是呢纸本发票都可以哈，纸本发票6张或者是云端发票4张。的话呢，可以额外的领取电影票兑换券1张，每个人限1次哟。这是呢当天的状况哈。那如果说朋友您是在8月17号到8月26号这一段时间呢，直接到那个国税局宜兰分局的4楼啊，在他们的服务管理课这边呢，完成了防治烟品的税捐逃漏相关的问题，并且捐出云端发票4张或者是纸本发票6张的话呢，就可以呢兑换1张电影票。好，这个对于说呢没有办法呢去捐血的朋友来说的话呢，这又是另外一种优惠哈。好，所以您记得呢，捐出云端发票4张还是纸本发票6张，每个人呢就可以呢兑换1份的这个电影票啊，那最多可以换到3张哈。所以呢，您可以准备更多的发票，好，在8月17号到8月26号的时候捐出啊，也可以换这个电影票哟。但是还要完成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相关问题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我今天找机会再跟大家来报告哦。好，时间快到11点，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现世、来生、来世，我都会陪着你。再多情话，再多浪漫，都比不上生活中有景广的陪伴。大家好，我们是
1: 闪闪闪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接国道二号西向匝道有路树倒塌，先前在南下 56.7 公里内坜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4公里车流。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到大湾、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都在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宣路出口

沿线车多速缓，国道10号东向6.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散落很多砂石。另外，在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金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
1: 但天哪，我不记得你。
0: 如果路上遇到神色慌张、精神恍惚的老人家，他很有可能是已经忘了回家的路。麻烦你发挥爱心，将他引导到附近的派出所，向警察请求协助，也让我们一同用暖心来关怀阿兹海默症。

0: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0: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0: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0: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们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1: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0: 大家好，
1: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不那刚刚说那不多，我要那个班打奥龙瑞。

天是礼拜二啊，所以呢，今天在11点钟过后呢，会议会进行的是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要来讲哈，这个宜兰县警局督察员的李俊贤督察员，好，他这个过去在担任壮维分驻所所长的任内的一件呢好人好事的这个得奖的故事。在最近呢，署务汇报当中也表扬了我们宜兰县内哈有两位的远景好人好事的绩优优良楷模，一位呢是督察员李俊贤。还一位呢是五节分驻所的吕所长吕成轩所长，所以这两位的话呢，在这个礼拜以及呢下个礼拜的和平守护者的单元当中呢，将会来做个报道。李俊贤呢，督察员，他是机警救回烧炭民众的获奖事迹。好，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个过程。

现在时间11:12。好，我们刚刚呢播放的歌曲呢是王杰所唱的，叫《当你说要走》。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我们特别要采访的是在今年呢获得了远景好人好事的绩优警员，就是李俊贤哈，李大哥。那李俊贤他现在目前呢是在我们宜兰县警局担任督察员的这个身份哈，但是呢他当时机警的救回烧炭民众好的这件事情呢，是他在担任壮维分驻所的所长任内的时候的事情哈。那我们就要请这个督察员您来回顾一下哈，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啊哈，您当时是正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说有民众在汽车里面烧炭的事情。不过那个时候你只是发现到说他的车子有冒烟，你当下是感觉是这台车够重吗？
2: 当时因为就是他停车地点在我们那个壮伟的生命纪念馆园区里面的停车场。
1: 嗯，
2: 那个地方除了清明节、春季、秋季法会之外，一般是人没有很多人，而且那个园区只开放到下午16时而已，所以除了工作人员跟附近居民之外，没有很少人会去那个地方。啊，因为我发现当下已经快晚上下午17时，
1: 嗯，我
2: 就觉得，怪怪的，怎么会有车停在那边？就觉得有异样，然后过去查看，他就靠近的时候就看见那个车子在冒烟这样子。
1: 哦，你当时看到车子冒烟，你的第一个想法是有人烧炭吗？会是这样子想吗？还是别的想法？
2: 因为我那时候气温还没有很高，然后我就靠近去看一下，然后隐约有看到一个人躺在他那个驾驶座椅上
1: 啊，
2: 然后我就当下没想太多，就赶快把门打开。
1: 嗯嗯，
2: 然后就发现他躺在那个驾驶座椅上嘛，然后副驾驶座那边就放了一堆药包。
1: 药包
2: 就是很多药，成药，对，
1: 是安眠药吗？也不确定。
2: 后来了解，他是说镇定剂、安眠药都有。
1: 他把那个他吃了不少。
2: 对，那个烧炭的那个盆子放在后座。
1: 嗯，
2: 啊，我刚发现他的时候，刚好火刚好在
1: 点。
2: 点燃不久，所以烟满车子都是烟的，但是没有很大
1: 啊。刚开始，
2: 他那个人也有一些意识模糊了。
1: 嗯嗯，
2: 我就赶快把他从车里面搀扶出来。
1: 是是，
2: 然后把那个火盆那个火灭掉。
1: 嗯嗯，
2: 把同伴那个119啊叫救护人员来给他救护这样子。
1: 嗯嗯嗯嗯，啊，那时候他还能说话吗？当时
2: 就没有很清醒，就走路都没有办法站立这样子，就是需要把他搀扶到旁边休息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哈。
2: 对。
1: 那救护车多久后到达？
2: 大约在5到10分钟。
1: 嗯。
2: 啊，期间我就一直跟他聊天，然后。
1: 哦，他还清醒哦。
2: 就可以回答是，对。
1: 哦。
2: 真的啊。
1: 是。
2: 就大约让他保持清醒这样子，不要让他昏睡过去这样子。
1: 哦，这样子哦。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单人救护车来的时候，你一直都还在他跟他讲话。
2: 对对对，
1: 他还都能够嗯嗯啊这样子的
2: 对，就让他坐在旁边，让他保持清醒，不要让他睡着这样子。
1: 哦，是是是。事后那个救护车到的时候

0: 有帮他做什么啊？给氧啊，或者是什么动作吗？救护车来的
1: 时候，有问他需不需要氧气，他说不用，但是我有把那个药拿给那个救护人员看，就是他送医以后，对，那个医院要给他诊治的时候，比较知道说、他吃什么药，需要做什么处置这样子。
0: 嗯，后来就送到的那医院去了。
1: 对，就送去阳大医院这样子。
0: 那您知道后续他有没有被救活呢？
1: 有，后续他、
0: 太好了，
1: 他有来派出所找我说、说感
0: 谢
1: 这样子。谢
0: 谢你哈、
1: 对，
0: 那你们应该有聊一下吧？他为什么原因要自杀？
1: 他就是，据我了解，他是说他就是。长期失业，然后有债务问题、然后加上他就是他爸爸因为年前就这一两年过世了，然后他的塔位是放在那个生命纪念馆里头、所以他想说啊，就开车去那边烧炭自杀，然后陪他爸爸这样子。
0: 爸爸已经过世多久了？
1: 他好像说过世一两年了。
0: 一两年了，他也很思念他的父亲哈。哎，他结婚没？还是有小孩吗？
1: 有，他有结婚，也有生小孩，但是好像离婚了。
0: 家庭的关系也不是太好。
1: 对，事后我也去他家跟他关怀慰问这样子。大家有一个妈妈，这样80几岁的。
0: 这样哦，好。那后续的话，他有没有提到他需要什么样的协助？那还是我们可以启动什么样的关怀，可以持续去关心他？
1: 对，我跟他讲说，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可以去公所申请一些补助啊什么的。他可能也是觉得说不用，因为他毕竟小孩子在工作，然后小孩子有时候也是会拿钱给他，但是说暂时不用这样子。平常我们在上班的时候，就是想说啊，民众如果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主动协助。大部分的同仁都是这样子，不会讲说啊，因为看到什么都觉得脏啊、乱啊，不想去帮忙这样子。我从基层到做到现在督察员。因为其实也看过很多事情啊，
0: 是，
1: 什么打架啦，什么情侣吵架、家庭暴力什么的，都有看过。
0: 是，
1: 我们的想法就是说，能帮忙他们解决事情，就好了，不会想太多了，对吧？
0: 这样哈，有没有在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受到威胁，还是说受伤这样的情形？就像你讲说打架的，有什么不和的危险的，有没有遇到过？
1: 有啊，之前也是遇到。精神异常的那个
0: 是
1: 也是就是骗他把那个刀子放下来，然后趁机把他抱住嘛，也是被他打了好几拳。
0: 这样子曾经有这样的过程，
1: 就是想说那时候都不会痛，而是
0: 事后才会痛，
1: 因为那时候很紧绷嘛，他事情全部处理完之后回家才说这点痛，然后他奶奶说啊，你要不要看医生什么的？当下都不会觉得说会哪里会不舒服什么的。
0: 当时没有感觉，
1: 因为那时候
0: 只想把事情处理好。
1: 对，旁边太多人了，如果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伤亡的。
0: 这样子哈，我觉得当警察的工作很有意义，但是也是充满风险的嘞哈。所以你能够像时常遇到类似这样的状况，你会对生命有什么样的体悟，还是对警察这个工作有什么样的？这个使命感这样。
1: 一般我们在前线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会跟同仁讲说，就是安全第一。因为你如果不管绩效升取上，或是任何事情哦，你只要你发生一些事故，我都觉得这个任务是失败的。因为毕竟家里面还有人在等你回去。
0: 是
1: 啊，对啊，你如果为了绩效发生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或是说受伤了，那我觉得那个都不值得。同仁安全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0: 相信你在这样的一个工作里，因为你从基层，从基层的地方开始做起嘛，一直担任到督察员的工作，所以你也知道了所有的基层员警他们的辛苦的地方，一定可以给予他们更多的鼓励跟协助。
1: 对对，
0: 好，非常谢谢你，督察员。
2: 请珍惜生命，自杀不能解决问题，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若需咨商或相关协助，可拨打24小时免付费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专线1995，或张老师服务专线1980。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是由警广宜兰分台罗慧玉直播，感谢收听，再会。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外壳。我是汪立尧，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2: 11:28，好，我们看一下呢，在国五的南下啊，好，南下在头城出口匝道的内侧，现在有一栋是清扫的进行，还有国道五号的北上啊，北上的部分，好，我们看这个。是在罗东前的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它是呢在 48.6 到 49.9 公里的沿线。好，这个部分目前呢也都还存在着。好，目前的速度呢的确好开始在变慢的情况了。国五的南下的话呢，南港到石碇剩50公里的速度啊。好，那接着的话呢，大概就是55到58之间来到头城。好，大家通行的时候请注意跟前方的安全的距离哦。好，北上的话呢，时速的状况没有改变，都在80左右。好，也谢谢朋友们，好，您好在通行各路段的时候，有路况都可以提供给金广宜兰分台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11:30了，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1号的东台湾新闻。宜兰县苏澳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新型毒品伊托米酯。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五名犯嫌。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3: 趴下！来呀！来，全完了。
2: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4: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2: 警方呼吁，伊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佳慧宜兰报道。
1: 昨日晚间10点左右，台东市根深路与开封街口发生机车与救护车碰撞事故，详细事故发生原因由台东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警分局第5组组长卢清明表示，经了解，一名年约20岁的李姓男子沿根深路东向西直行，与王姓男子驾驶救护车沿开封街北向南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
5: 警方过报后立即派员到场交通疏导，并配合消防人员救护伤患。经了解，李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与王姓驾驶救护车执行救护任务发生碰撞，造成李男多处擦挫伤，送医治疗中，详细事故原因刻由台东交通小队厘清调查中。
1: 提醒民众，行经路口听到救护车警号时，尚未进入路口者应减速暂停，保持路口净空，不得抢快通行，已进入路口者应小心驶离到不妨害救护车行进的地点。另外，救护车在路口减速或停煞是为了确认左右来车安全，切勿误以为是要让你先过而抢快造成危险。台东警分局再次呼吁，驾驶人行经路口时应注意号志及周边车况，遇有执行紧急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或警车时，应依规定立即避让，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动地方经济转型，积极连结全球创新创业生态系，由花莲县政府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主导的2026花莲农业成果论坛一连2天举行，期待借由国际交流，探索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花莲新未来。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这项论坛以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跟福祉为核心主轴，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区域创业加速计划国际师资政策领袖、深科技跟 AI 健康专家、生命科学生态系推动者、创投跟企业永续领袖以及健康福祉创业家齐聚花莲，共同分享国际经验跟实务洞见。花莲县长徐正卫致辞表示，期待借此促进花莲农业朝向深科技发展，并跟世界接轨。
7: 农业如何去结合我们的医药，结合去我们的所有的产官学研，让更多的产业能够投入，能够更加的往深科技以及我们的生态系来注入。
6: 是鹤论坛首日以建构 AI 健康与生科技创新创业生态系为题进行专题演讲，并聚焦发展生科技创新生态系的基础建设进行座谈。十一号论坛第二天延伸到福祉经济 ESG 健康与福祉创业家旅程以及生命科学真实世界验证等议题，期待推动花莲从农业出发迈向健康与福祉的新未来。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多云短暂阵雨。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面对极端气候和多变的国际局势，提升我们城市的韧性和应变能力是刻不容缓的责任。为了在极端情境下确保通讯的运作，今年我们首度配合国家城镇韧性演习执行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宜兰县和北部地区的演习时间是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点，请各位乡亲放心，这不是断网，而是透过降速来进行压力测试。在演习期间，所有的电话语音简讯都能维持正常使用，受影响的主要是需要高流量的影音串流、视讯和行动支付服务。同时，宜兰县政府已经全面部署医疗通讯、交通运具以及110、119等重要维生管道，都会确保畅通，绝不会中断。演习是为了提升我们整体的韧性，请大家共同支持，让我们一起携手建立宜兰更有保障的未来。
10: 哎，阿轩啊，我这间办公室冷气怎么最近都不凉啊？
11: 哎呀，林董啊，这台冷气主机比我还冷。

0: 老不但开一整天都吹不冷，电费啊还飙到天上去呢。
1: 安内哦，那我们有没有更节电的选项啊？
0: 有啊，可以汰换为高效率冰水主机，再把水泵和冷却水塔采变频改善，加上定期维护保养，新的空调系统不但噪音低，吹得凉，还更节电哦。
1: 可是听起来要花很多钱呢。
0: 其实新的高效率空调系统更省钱，而且公司可以申请政府节能补助方案，不只是换设备，也能导入能源管理系统，整体优化更有效。
1: 听起来不错，冷气吹得透心凉，工作效率才会强，马上安排。
2: 老旧空调不止耗能还烧钱，工商用户太久换新就是降低成本、实践 ESG 永续的第一步。响应政府深度节能政策，寻找合格的能源技术服务厂商，打造高效节能的环境，让办公室清凉，账单也清爽。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4: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色衣物。
3: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在穿梭高楼与大厦之后，抵达水岸，保持机警，不盲目前进。提醒你，夏天戏水一定要注意安全，选择有救生员的水域才能放心玩耍哦。大家好，我们是
6: 闪闪闪闪，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警察广播电台。

好，这首歌曲是三白 BK 所唱的，叫《每当》。时间11:43，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来看一下呢，在国五的道路状况有些不同。北上的用路朋友，宜兰乡亲，你注意一下苏澳入口匝道外侧车道，目前呢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还有罗东前的外侧车道的施工封闭啊，这个状况的话也还没有排除。好，所以呢，在49.9到48.6公里的北上，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呢，麻烦您走一下内侧车道，好，大家各自都小心。那国五的南下的话呢，现在呢在南港到石碇路段的部分呢，速度变得比较正常，接近70公里的情形。那离开了石碇之后，继续往头城的方向的话，那现在速度的话呢，就不到60公里的状况啊。您行驶的过程当中注意小心，进入隧道前记得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好，现在呢微微有阳光的出现，天气方面的变化，好，我们再透过中央气象署的部分呢，再帮朋友们看一看。在10点多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中央气象署发布的高温资讯、大雨特报、路上强风特报，还有长浪的讯息，都跟宜兰无关哦。好，那在大雨特报的部分有增加的范围，就跟我们蛮接近的啊，就在宜兰的附近哈。现在的双北市的部分呢，也被列为是大雨和可能下的地方。所以您如果说呢要前往双北市的朋友们，也请您呢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这个雨哈，在这个新北市以及呢在台北市的部分呢是有出现哈，好，这个雨势和可能会比较多的情况。那再来，我们回到呢宜兰地区哈，再透过各个测站呢回报的情形来看一下呢现在的天气。好，竟然有地方已经出现下雨的状况了，所以今天是会下雨的哦。今天的降雨比例哈是高达60%，在午后哈以及呢在这个傍晚的6点之前的话，这个雨下的会比较多一些哈。目前下都在山上区域啊，像是在明池了哈，像西德山的部分呢已经降雨了。那温度上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也有往下掉的情形。好，目前的在头城的部分是32.2度，在罗东的话也维持31度多的情形。好，所以呢今天的温度的部分呢的确哈并不那么高哈，不那么高。好，所以感受上呢是有点呢凉凉的感觉了哈。好，那接着呢我们来再回顾一下，好，再更新了哈，再更新一下说呢今天的降雨哈。好，我们说的是在午后的时候开始有降雨的几率，所以60%在上半天，30%在下半天。明天呢又会下雨了，明天的降雨从原本的早上10点多的时候我说40%，现在提高为70%的降雨率，而且呢在下半天的话呢也会合并出现下雨的状况。所以看起来的话呢，礼拜二三四的天气还蛮类似的哈，降雨都集中在午后哈，一直呢会到傍晚的时间。那所以也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记得带雨具出门哦。好，不过在高温的部分呢也有到达大概33度的状态。好，你认为说呢下过雨之后呢那个温度会下降吗？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调整，好像每一天呢从礼拜二一直看到下个礼拜一啊，其实低温都有26度呢。好，浪的部分呢也一样是属于大浪转中浪等级哦哈，所以呢岸边海边的活动呢是会受到浪的影响哈，比较不那么安全，好，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了。好，还是呢有点闷闷的哈，所以呢请

朋友们注意一下呢，这个温度的话呢也在30以上啊，所以呢您还是记得多喝水，还有记得呢做防晒的事情。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在头城到礁溪之间的三河路平交道的部分啊，它会有在做平交道的整修工程，所以届时呢您在这个通过的时候呢，请注意一下三河路平交道今天的晚上它是封锁的，所以也请您改道行驶。好，那在道路上的状况，公路总局的头城公路段辖区里有几个状况，我们还要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好，有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在宜兰市的东港路，另外呢在宜兰市外环道的部分一幢桥南北端呢也是如此的情形，通行的时候呢也都请配合指挥人员的指示来通行了，机车骑士要特别小心，因为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就在车道的旁边。那台七线的话呢，是在在连路段这边有边坡的改善，在 108.4 到 108.6 公里的地方机动管制。台七丁线的话有两个地方的施工，一个在双连皮1到 1.2 公里的地方，一个是 5.6 到 5.8 的圳陶边坡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状况，所以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和小心减速通过。

时间11:49呢，慧玉有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在礼拜五哈，礼拜五呢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啊，我们金广宜兰分台跟国税局宜兰分局哈，有办这个爱心捐血的活动啊。其实这一场活动的话呢，也是防治烟品税捐逃漏租税的宣导活动。好，那在礼拜五的活动地点呢，都在国税局宜兰分局前的广场。好，您当天捐血的话呢，可以拿到电影票。也可以拿到苗木哈，好，不过要跟朋友们讲到的说呢，这个电影票他们是包场的哦，好，所以并不是说呢拿到电影票，好，大家呢就想看哪一场电影自己看着哦，没有，它是包场的，所以国税局说呢，在9月5号礼拜六哈，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在宜兰市的星月豪华影城的4楼这里哈，好，就可以大家带着电影票呢入场来观赏这个。电影的演出了，哎，可是如果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哈，好，这么长的时间里呢，应该也有很多场次的电影哈，它在播出的一个状况。好，那详细的状况呢，您可以看金广宜兰分台的粉丝专页，好，里头呢有详细的说明。那朋友们也记得帮我们按个赞以及分享这个活动哟。好，那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朋友们，你除了捐血成功哈，有送你电影票，还有苗木之外的话，你要回答租税常识的问答哈。好，那租税常识的问答的话呢，你会觉得很难，对不对哈？因为我也会觉得很难嘛，因为我平常也没有在做这个练习哈，啊，当然就会有的就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哈，所以我现在要揭晓答案哈。那朋友你就当。看，我觉得现场也不会太刁难大家了哈，你讲错他会给你的提示了哈，一定会让你对才是了哈，只不过刚好就我们来做一个宣导这样哈。好，我请教您几个问题，我把答案哈也告诉您，好，您到时候呢会觉得说，嗯，我回答问题呢是游刃有余的。

这边呢就有这个 QA 有提纲这样，我就呢念给您一次哈。请教你，烟酒税是国税还是地方税？好，你要回答国税哦哈。好，那这一次的防治烟品的税捐逃漏租税的宣导活动经费来自于哪里啊？事实上我们在广告的时候会讲说呢，烟品健康福利捐。

对不对？好，正确答案就是这样子，来自于呢烟品健康福利捐。那目前市售的烟品每包有20支，请问每包烟家征的烟品健康福利捐是多少钱？那正确答案是20元。你问我怎么会知道？因为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所以20块钱这是正确的答案。那烟品应课烟税以及烟品健康福利捐，那课税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就是应该在出厂以及进口的时候课征。民众发现商家贩售烟品酒品的这个东西已有不法的逃漏税捐，应该向什么单位提出检举？那这个不就是送你的吗？因为是国税局办的活动，所以答案就是国税局撕裂烟酒的免费检举专线。这个可能就不好回答了，因为这组数字呢 也有好多数字了。好，所以大家要知道专线电话，你要检举撕烟啊，或者是呢裂烟啊酒啊，免费电话呢是0800-867-890，不好记对吧？到时候我要想呢，应该我的提示答案了，0800-867-890。纸烟的有效期限呢为多长？最长不可以超过1年半。我国禁止吸烟的年纪是几岁？我国禁止吸烟的年纪是未满20岁。好，再来是年满20岁的这个旅客从国外随身携带自用的烟品卷烟，以几支为限，可以免征烟酒税要是卷烟的话是200支啦，不是20支啦，卷烟200支。那旅客可以携带电子烟入境吗？我们知道携带电子烟是违法的所以是不可以，这是正确答案哦。来路不明的烟品可能内含重金属以及有毒物质，对吗？这送问题答案就是对。其他比较难的我就不想问了，因为我觉得应该也不会问那么难的问题了。好，以上呢比较简单的答案，好，我跟这个提纲的部分呢我就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咯，顺便我们也了解一下呢这个相关的法令的规定。

好，快要到用餐的时间了，11:56了，所以我们来吃一个便当好不好哈？干前后再才会讲，我们来共吃一个便当哈。这条歌写罗广仲所唱的哦。

0: 便当了。
1: 我最近比较不方便带便当，所以我也不知道中午要去吃什么。我就觉得呢，卢广仲啊这首歌曲的音域还蛮广的。大家准备吃便当了，12点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喽。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鹿竹，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327.5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小客车抛锚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南下从石碇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 3.8 公里过顶金系统的中线车道，还有部分内外侧车道正在清理砂石当中。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嘴营端目前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

0: 车的旅客要依民防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过春风也挂下心灯火天。啊，今日时间过长，到十一点过九分呀，多谢你的捧场收听呢。好，还是跟朋友们提醒一下，礼拜四哈，好，今天礼拜二，礼拜四是在下午的两点半到三点钟哈，进行呢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北部区域的演习，包括呢双北市、桃园、新竹、基隆以及宜兰县。好，这一次的这个防空演习呢，会实施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的演练。好，所以你手机上网会受影响，若有紧急需求的话，你用市话来拨打119或110。那相关演习的事宜呢，可以到通传会的官网或者是粉丝专页来查询。那到时候呢，也会有警报的发布哦。哈，礼拜四的下午两点半开始，警报发布之后呢，人跟车要配合整个的引导，就近进行防。空疏散避难哦，如果您在室内的话呢就 OK 哈，如果您在外面的话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啊，一定要有一些呢避难的作为，如果没有依照哈规定来配合演习管制跟避难的话，可以依照民防法哦，会罚这个3万块钱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呢，我们北部区域的啊这个防空演习就在礼拜四下午的两点半到三点钟。

在道路上头的话呢，依然是的校舍路哈。好，在阳大，在圆融前面哈，靠近圆融的部分有道路的施工，好，这是一整个车道都受影响的施工。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边道路比较复杂一些哈，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被撞到喽。那再来呢，在这个东山的义城路二段跟西兴路的路口这边有施工，往罗东的方向哈，您经过的时候也要多加的注意安全。如果要上太平山的朋友，宜专一线道的七公里的这个位置啊，则是呢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所以是红灯停绿灯行的这个范围啊，所以请朋友们注意一下灯号，好，注意一下灯号，您是绿色灯号的时候才能够过哟。好，那在道路上呢，今天晚上的情形，好，我也跟朋友们来报告一下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不管是东澳到南澳路段，还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为了配合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运送钢梁作业的需求，所以今明两天呢，在晚上的11点好到1点半的时间，11点到1点半的时间，好，在东澳到南澳路段113.5到123.4啊，以及和仁到崇德路段154.7到165.7公里的地方，他们呢会是先封闭北上车道，之后呢全线道路都封闭哈，一直到1点半哈就会呢开放呢车子来进入跟通行啊，这管控的时间呢不是很久，好，但也请朋友们注意哈，这个时段里呢，请大家尽量避开道路的使用哦。

路况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的方式跟景广宜兰分台说，我们更欢迎您成为主播台的 LINE 好友。和怎么样加入主播台 LINE ID 呢？是0800-000-123.4啊，这样的话我看到你我就加您进来，就可以成为我们道路上头的酷酸哈，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那我们景广宜兰分台诚挚邀请大家的加入，也感谢您随时提供道路的状况给我们哦。

时间12:14和今天的南洋动动报的单元里哈，慧玉要跟朋友们来讲到这个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二期扩建工程。好，最近呢，大家都有注意到说呢，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和附设医院的部分呢，有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哈。那立法院的社会福利以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哈，在这个9号的时候哈，在9号的时候到10号的时候才对哈，在8月10号，也就是昨天呢，有在呢医院方面呢哈来做考察。这二期呢扩建的工程啊，它呢有包括呢有10层的医疗大楼跟这个植物哈，就是呢医生护士的哈他们的宿舍的这个新建呢。好，我们知道说呢，其实在西南地区呢有2大医院啊，但西北地区的话呢，这一大医院呢啊，在整个的服务哈，这个民众的部分呢，西北地区的病床数不到西南地区的一半。那基于医疗的平衡，所以呢，阳大在二期扩建之后呢，会增加99床的一般的病房，所以全院的总病房数呢，也会呢从633床增加到892床，预计呢明年9月的时候呢能够完工。

0: 好，那之前呢，慧玉也有访问哈，这个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院长哈，让黄志贤院长来说明说呢，他们的目前的这样的第二期工程呢，到底内容是如何？好，那我今天就让大家呢，透过你院长的说明，更加详细了解喽。
1: 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就是我们以前早期的宜兰医院哈，对于整个宜兰县西北地区的民众来说，好，这个医院对我们来讲，这个健康的维护是我们最大的期待哈，我们。发现他现在已经在盖二期工程了哈，因为我爸爸每次都在问说，哎，当时咱给咱便宜哈，然后也够更加多还是的规模哈，也在提供更加好的服务。现在补充的工有啦有啦，我们有在编预算了哈。那我们发现这个已经都在盖起来了哈，那所以他未来会有更多对于我们在这个不管是我们设备整体的提升，或者说呢把好的医生呢带到我们宜兰医院来，提供我们朋友更多的服务的部分呢，院长有很多的规划。所以院长是不是可以帮我们介绍像目前我们的医院方面的发展未来的展望的状况哈，有什么样的远景？
2: 好，非常谢谢有这个机会来帮我们医院哈，那跟让大家更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现在是要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名金等哈，后面就是说一个咱的一个顶尖的国立大学好的附设医院，那这个附设医院只有一家，就是在咱宜兰，虽然咱的校本部哈，有两位就是新竹以前的贵企的国立交通大学，啊，一个在北投哈，那贵企的国立阳明大学，啊，这两间合作做会今年五周年，好啊，所以咱这间病院。然后再从国立阳明大学附设医院啊，变成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啊，啊嘛是已经五年。啊，这个、医院吼、哦，今年阮年底要庆祝吼，医院建立139年，
1: 130年了，
2: 一百三十，嘿，看咱就讲马关条约了吼，
1: 啊，割让给，哎，
2: 他日本时代过当年。咱家都有成立在那宜兰病院，还一种日本人叫做宜兰病院吼，对咱讲的大病院，
1: 对，
2: 啊对，起码。

0: 咱以前的新民院区，迄、那个院区，即马迄个院区也是，迄、那个旧院区也是，嘿，迄是咱的即马，它变成慢性病啊，加迄个社区，好、嗯哦、社区中医慢性病，还有护理之家，
1: 是，
0: 好、哦、拢设立迄个所在，
1: 是。
0: 啊，咱即、這个，咱即马所徛的这个所在，迄是叫做南洋院区，是以前呢，咱讲后火车头，即、這个很大，咱以前只放木材。好、哦，森林开发处
1: 木宅，阿哥，嘿，
0: 佩服迄个迄、那个这个基地，
1: 啊，
0: 所以嘿，啊，这个所在呢，咱变做咱的新的院区，啊，所以有关于较新的急重难症，好、哦，啊，迄、那个较重大的设备，咱拢，
1: 在阳明院区将来、啊，哎，
0: 加设立一下。啊，所以咱这个新的院区，今起啊今年开播嘛，已经十周年。
1: 有啊有啊，吼、哦，结果。
0: 所以咱年底咱有做一个庆祝，等于讲，咱来回顾哈，那130年，这里在宜兰这边深耕这个健康的照护哈，啊，另外就是讲，咱这十周年，咱的新的医疗技术，底下在这边提供给乡亲服务，啊，过来咱的二期工程，咱。就是起一栋，甲头前一栋，搁较大建一数啊，啊，搁较悬一数啊，好，迄一栋大楼、嗯，啊，这种大楼吼，啊，伫明年的年底吼，咱就会使迄个硬体就会起好。
1: 116年，
0: 哎、欸，116年底以前咱就会起好，起好了啊，内底设备啊，开始咱验收拢从啊要开幕吼，啊，117年。黑的所在，但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崭新、全新的一个医院的一个量体。啊，这个量体哈，会当提供咱即马床位，咱讲急性床，咱本来咱即马400层，好，两区加起来400层，咱变为跳加将近要500层。
1: 500层啊，增加就要100。
0: 嘿，要增加将近要100层。
1: 是
0: 啊，而且它的很多的最先端的设备就会全部进来，所以我们是放了非常大的一个投资哈。咱希望哈，在宜兰这个地区。我们可以提供国家那个医学中心等级的这样的服务，好，但是大家也知道，医学中心那边升级到医学中心是不容易，它有很多的条件，
1: 条件很多、
0: 但是变成是医学中心，那民众的负担嘛，较重，
1: 也挂号费，
0: 哎，那所以咱起码迄个阶段，我们可能是先把大自己储备到这样的实力，好啊，这样还价都有，咱起码得癌症的还价哈。第宜兰的这个乡亲都可以在我们这边治疗，
1: 是
0: 几乎都不需要跑到台北去做什么。我们说先进治疗这边全部都有。
1: 哇，究竟真的太方便了哈，而且很重要。
0: 对，
1: 是哈，这个部分在我们的第二期的工程。
0: 第二期工程，
1: 院长是隔壁这一栋吗？
0: 这栋是我的医护宿舍。
1: 哦，靠边这栋吗？
0: 后边那栋。
1: 啊，
0: 电管哈，医疗电管要有直升机的停机坪。
1: 是、
0: 啊。所以讲，真侪比较急难救助，去保护哈，也会。变成我们这边的一个亮点。嗯
1: 哼哼哼，急难救助的部分。
0: 急难救助就有时候我们要把后送到，好比说到台北荣总、
1: 哦，
0: 台北荣总上面有停机坪。
1: 是，
0: 或者说有一些需要器官移植。
1: 哦，对。
0: 那起码
1: 直升机送的方式，
0: 直升机也可以，
1: 不需要走雪隧了。
0: 雪隧那比雪那个比那个更快。
1: 嗯哼。
0: 好，或者说在太平洋哈，我们讲的商船。或者是在这边的一些其他急难救助的任务，
1: 山区的了，
0: 对，山区，因为咱的 K 北地区哈，咱讲诶，南洋西以北，咱 K 北地区这个非常的辽阔，好、
1: 嗯，
0: 啊，个像讲桃城、甲九城、台里遐那边，要去甲便宜嘛，真非常非常不容易，
1: 哎、啊嗯，
0: 所以我们这边要发挥一些更好的功能，好，可以把我们这一块的区域照顾得更好。
1: 是，好，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二期工程的规划。
0: 二期工程规划，还有我们整体，我们也随着宜兰哈这边的很多的发展，那宜兰在卡头，我们行政院也核定要把它全部到高架化
1: 啊，是
0: 高架化，以后那个宜兰站的站体会非常的漂亮。
1: 嗯，
0: 好，而且我们这 我们南宫鳌站，鳌站加拢空地，
1: 是
0: 将来这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台北的新一计划区，
1: 哇，啊，新市区，哦，
0: 对，新市区会有非常亮眼的发展，
1: 嗯哼哼，整体的一个规划，嗯，
0: 对对对
1: 对对。那么未来我听院长讲说，其实我们火车站这边呢，可能会做一个拉一个什么叫空桥，是不是？
0: 对，我们也希望说
1: 直接拉到医院来哈，不用刮风下雨都不担心。
0: 对，南宫那个竹风蓝雨了哈，
1: 嗯，
0: 对，讲新竹就。

0: 透风，啊，咱宜兰就落雨，
1: 对啊，
0: 所以咱宜兰好一般的垃圾，一般的日子拢在落雨，
1: 是，
0: 啊，所以甲下骹的交通吼，就若讲咱要来看医生，要看病，啊，这段路是来真辛苦。哦，你唔只爱桥都爱骑塞车，啊无就是啊无要行几百啊贵贵啊的红绿灯，好、嗯、啊加个机车上面啊，但我们想象说有点辛苦。那我们希望大家都坐大众捷运的方式，坐巴士啦，而且坐火车啦，吼、嗯嗯。做哪讲中午一个空中走廊，
1: 是
0: 好，会当无风无雨，吼、哦、吼，真平安，真顺息，够真直接，
1: 会当来加吼
0: 那个寻求我们的医疗的服务。
1: 是是，
0: 那这样就是大家的共同心愿。
1: 啊哈，你看在哪破病哈，有的要坐轮椅哈，然后有的要拄拐杖，啊，真的很不方便。如果套足远的乡镇过来哈，来个宜兰病院，如果讲咱改开车子好多吧，真正是啊，落雨天边嘛，
0: 哦，
1: 所以咱只会车都会塞，
0: 只会车
1: 是真的展望了哈，这可能要好多年后啊哈。
0: 对，但是我们要现在就要去规划，
1: 是
0: 规划，那把很多的相关的经过这个动线很多的建筑体，
1: 嗯，
0: 哦，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参与的这边周边建设的很多的参与的这些公司啦，或者是政府单位啦，我们都要先去沟通好。
1: 是是，
0: 因为等到很多都已经做好，你再要去盖，
1: 来不及了。
0: 那个，而且盖出来不好看。
1: 对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做总体的规划，对，我们现在很积极在，把我们也负责，不是把我们自己建设好，我们在附近我们的附近的区域，好，我们的邻里，那怎么样做一个总体规划？
1: 嗯，
0: 我们也是跟县政府，还有那个有关于都市计划跟相关，包括铁道局，好，台铁公司，
1: 是，
0: 那甚至后面我们开发的那个将来的夏都集团，好，这个我们都会有，我们都有很好的沟通。
1: 对对对。想到说呢，有这个风雨的走廊哈，真的带给哈所有的这外地的朋友啊，来看病的时候呢，是非常好的哦，非常方便的事情。再来，我们也盖了一个宿舍，我们看这个宿舍呢，也是希望说呢，有更好的环境呢，好，可以让北部地区的或者是呢这个更大的医院哈，不在我们宜兰县内的这个医院哈，能够邀请到很厉害的医生呢来到宜兰哈，有两人房、三人房、四人房哈，甚至呢全家都可以呢。这个宜居在宜兰这边呢，在宜兰医院就近的为大家提供服务啊。这个对于呢一些呢外地的医生来说的话呢，提供给他们住宿的需求，也是吸引他们来宜兰哈从事呢医疗工作的一个相当大的诱因哦。哈，这个部分呢也在行检当中。

中午的12:27，那我们知道说呢，其实呢，医护人力是否到位啊，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我们在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呢，明年的9月预计呢完工的这个新的床位哈，这边也要提供啊，要有很多的医护人员呢能够来进驻的时候呢，才能够提供大家医疗的服务，对不对？

刚会有讲到说呢，昨天呢，立委啊哈，这已经呢，行政院的政务顾问哈林国章，他们都到现场这边来哈，他们也很关心说呢，这我们整个呢这么大的一个医疗建设哈，好，那也非常重要的是在完工之后的哈，这个医护人员能否到位哈，新增病房使用的状况能不能减少呢，相亲的跨区。

跨县市的就医的状况啊，这些呢能够有所这个突破啊，中央也能够呢完善在地的护理系所的升学留才的管道，能够让这个医院扩建之后呢，也有哈、啊、医护人员的人力哈、啊、来作为后盾，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医院的经营才能够呢是更加的啊、提供大家很多面向的服务了。

看医生就是爱病的好，所以希望更加好的医生呢，也在郑州宜兰提供服务了哈。这道歌黄伯乐所唱的《免烦恼》，医生讲也好。只要你快乐，有何不可？自由自在来几头。好，今天时间已经是12:30哈，咱直播进行各家，也多谢乡亲朋友的捧场收听，明仔10:00咱空中再会哟。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余春英涉反渗透法等罪，一审判刑七年。陆南偷渡搭橡皮艇直闯台北港，遭海巡署羁押。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的金光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呼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记者林宇晨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义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永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金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公务员遵循，也建议企业参考相关做法，以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与商务资讯安全防护。记者游淑燕报道。
3: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4: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自我安全、包括一些

0: 要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料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1: 署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为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署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持续进行，为强化国家数位韧性及关键基础设施防护量能，资通电军指挥部首度动员上百位民间资安专家于全台同步报到投入数位国土防卫战，顶尖战力直接部署至能源、交通、电信等战略要地，展开网络渗透测试与攻防演练，透过军民协力全面检测弱点，反制网络攻击，以实兵验证后值国家战时的数位防卫韧性。台铁公司与星光三月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全面启动仪式，宣布将投入超过10亿元资金，全面推动硬体设备升级与商业业态调整，期盼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O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4: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3: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 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厂区举办100吨级、300吨级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下水暨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除了见证两艘新船下水，也为调查船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记者黄义豪报道。
5: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6: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5: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6: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5: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五年发布108课纲观察报告，提出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倾听学生的声音。记者吴英妮报道。
7: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

0: 第五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1: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0: 今年恰好是第一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2: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五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 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0: 一定有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2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承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跟进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2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5: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4: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刑事局侦破依托咪酯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依托咪酯、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依托蜜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两瓶检出依托蜜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0: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 0.8 公斤之毒品依托咪子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棒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1: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施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四人，其中三人领钱之际当场逮获，另一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拘提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修报道。
3: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一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4: 本人局自今年六月底至七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四名外籍车手，其中三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拘提，四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3: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20公里左右，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稍早在23.3公里环北前内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45.6公里过了永安，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为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制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的 QR Code 或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连结，即可线上查看财政照片。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事证，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3: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只需扫描单上 QR Code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三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
2: 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采证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透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记者魏金妮报道。
1: 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晚间接获通报，超商店员发现一名邱姓女子要购买大量游戏点数，而且神情异样，立刻扫描警方的无声报案 QR code。 派出所副所长严伯廷、警员郑方金、黄于兴接获讯息之后迅速赶抵现场处理。四分局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2: 经员警到场了解，女子在 LINE 认识一名自称要与她结婚的男子，对方谎称账户遭冻结，要求购买游戏点数协助解冻。经员警说明常见诈骗手法后，女子才惊觉受骗并取消购买。
1: 警方呼吁网络交友陷阱多，凡涉及账户冻结、代购点数或只是汇款等关键字，都是典型的诈骗招数，如有疑问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高雄市六龟区一家筹备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获窃嫌，并成功物归原主。记者徐俊修报道。
3: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4: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早先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3: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孙姓邮差执勤遭倒塌路树重压身亡，母亲请求国赔321万元，一审判赔不到一半，死者母亲上诉高分院，合议庭认为公路局难辞其咎，加赔30万元抚慰金。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孙姓邮差前年4月行经彰化分园彰南路一段，其中一棵黄花枫林木突然倒塌，当场压死执勤中的孙姓邮差，母亲提起国家赔偿、求偿丧葬费等共321万多元。一审法官认为邮差送信奉与无阻，不能将听候因素归咎于受害者，判公路局赔偿146万多元。台中高分院行政庭长蔡明耀表示，案发当天风雨不大，就高龄丧子精神抚慰金求偿200万元部分，一审判赔100万元，高分院认为应再给付30万元。
6: 该路树倒塌，因而压死被害人，应该是根基未稳固定着在土地，且被告事先没有及时加固或移除，当天适逢有风所造成，被告自应负国家赔偿的责任。是原告请求被告给付1762808元为由理由，应予准许，超过此部分之请求则予驳回。
5: 台中高分院认为，经过勘查，有93棵路树有倒伏风险，安全措施可以在事前施作，却疏于防范。全案公路局可再上诉，但是邮差母亲不得上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为净化选风，屏东地检署制作守护家乡的一票，检察长给将乡亲的一封信，寄给屏东县辖区内443位村里长，呼吁年底选务务必拒绝贿选，防堵幽灵人口，防治境外势力与非法招待，严禁选举赌盘。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地检署检察长林彦良表示，依照历年来资料统计，屏东的贿选案件以现金贿选为最多，还有的就是招待庄脚出游，幽灵人口也不少。因此这封信内容特别提醒，如果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或资助免费或低价招待选民旅游，借此影响投票意愿，其中招揽出资者可能触犯投票行贿罪，最高可处10年有期徒刑。
7: 拿钱的买票卖票，走路工的名义，或者招待旅游的名义有来去做实质上面的贿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事实上还是逃不过侦办，逃不过地检署。

0: 信函上也附上检举贿选 QR code， 鼓励乡亲及时扫码检举不法。屏东地检署强调，历年来核发的检举贿选奖金已经累计达新台币8202万多元，其中侦办111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查查刑事案件而获得法院判决有罪确定，总共有169件。希望乡亲跟村里长能够与地检署持续携手，共同维护公平、公正、干净与安全的选举环境。金光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17人，这次也是云林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兴凯报道。
2: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3: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秋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2: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4: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
2: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兴凯云林县报道。
1: 圆锥角膜好发于青春期至30岁族群，因应近年患者有增加趋势，基隆长庚医院整合眼科、皮肤科、风湿免疫科及小儿科等团队，成立圆锥角膜中心，建构跨科整合诊疗模式，守护基隆及东北角地区民众视力健康。记者林梦平报道。
5: 圆锥角膜是因为角膜逐渐变薄向前突出形成圆锥状变形的疾病，患者初期可能出现影像扭曲、夜间眩光以及佩戴眼镜后矫正结果越来越差等症状。为了及早治疗，基隆长庚结合跨科医师成立专职中心。圆锥角膜中心主任詹元熙说，
6: 我们另外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跨科的合作，这非常重要啦，就是只有眼科自己单打独斗，我们也许可以把手上的病人治得好，但是如果没有各科医师的帮助，我们可能到手上的病人都还挺严重的。我们会希望早期筛检、早期拦截，所以我们就会需要风湿过敏免疫科、小儿科以及皮肤科等科的合作。
5: 基隆长庚医院院长吴俊德表示，圆锥角膜早期不易发现，如果没有及时治疗，角膜将持续变形，最终要接受角膜移植才能恢复视力。未来将持续建立圆锥角膜临床资料库，加强高风险族群筛检，希望让更多患者在疾病早期就获得治疗。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2026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4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当中保回金奖。记者黄俊伟报道。
7: 闽南语大声音啊，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用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8: 来自埔老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啊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7: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

0: 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雷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封闭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稍早在北上342.5公里高科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西罗浮区到北斗，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3公里，在木栅隧道的外线车道有计程车抛锚。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能面对面，我是小广。今天邀请到工商业界透过改善照明设备而节电有成的特别来宾，第一位电子业的龙头爱节电公司。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再来是百货业的霸主节能百货。
2: 哎，小广好，大家好。

0: 先请爱节电公司来跟大家分享节电秘诀。
1: 我们办公室跟厂房都改高效率灯具，内装低耗能、高发光效率的电子式安定器。另外注意区域照度合理性，引进自然光线，实行减光措施，再利用自动控制系统调整照明，这样节电又省钱哦。
0: 哇，有厉害！接下来换节能百货来和大家谈谈。
2: 都被爱节电公司讲完了，讲得太好了。
3: 厂房照明节能高效率，灯具要更新，照度要合理，智能控制一起来，节电省钱笑嘻嘻。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3: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A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钟，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好，一开始节目送上的歌曲让大家有一点精神吧。如果说你也是属于昏沉状态的话，听听动力火车所带来的这首单程车票。

好，这一两天的天气呢，其实我觉得还不错。所谓的不错，就没有那么的闷热、炎热。对，像上个礼拜哦，就天气一直都蛮好的，除了台风影响到台湾的周末之外啦，其他的这个天气。其他时间的天气状态都是白天热得要命，这样出个大太阳哦。但是这一两天，你就觉得说，在下午过后，那个太阳啊，其实连白天出的太阳，我觉得都感觉比较没有那么烈，比较没有那么毒辣的感觉。对，就是要我在那样子的阳光之下来做户外活动，我会觉得还好，对，就不会害怕。然后呢，到了这个傍晚时间，或者是像现在，我都感觉好像随时那个天空就会飘一些雨下来的一个状况哦。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两天的天气算是舒服的，而且入夜之后啊，甚至不开冷气好像都 OK 耶。当然我这样讲有些人会说你太夸张了，就看你啦，有些人就习惯在那种比较低温的一个环境里面是比较容易入睡的，可是至少就是这一两天的整个平均温度是让大家觉得比起之前那种很炎热的状态要好很多。而且有下雨的时候就感觉会更舒爽一点，所以我不会抱怨下雨这件事情，至少在这两天

好，那在国道五号的部分，我们关心一下哦。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我觉得好像进入八月份之后，大家是都开始收心了吗？七月的时候哦，觉得很可怕，就好像每一天。都还是有很多的人会来宜兰，好，连平常的这种上班日，不要讲星期一星期五，我们讲二三四好了，南下的那个车流量大到让我真的觉得很夸张啊！好，七月份的时候，可是进入八月之后就觉得，怎么收敛那么多？对，现在不管是南下或北上，都蛮顺畅的，当然。早上应该还是有一点车流，但至少不会像之前那么夸张，就是南下的那个车流量是可以从早然后一直持续到傍晚都还在有，就觉得是怎样大家真的都想要好好享受假期吗？对，那现在因为暑假进入第二个月份了齁，也许就是该玩的也玩了，所以呢第二个月份就可以慢慢的收心了。

扫作业进行当中哦。还有就是在北上的 49.9 到 48.6K 之间，罗东前外侧有进行工程，那它是施工封闭的状态。

好，另外要来提醒的是国五在北上的平陵出入口匝道内侧有一栋式的青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2: Proud to be me，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骄傲，相信自己有一天一定能蜕变绽放，奋斗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正值暑假哦，算是旅游旺季，那很多人呢就会选择到亚洲最受欢迎的旅游国家日本去旅游哦。那当然旅游的时候难免会消费嘛，我是不知道朋友们都习惯怎么支付，用现金吗还是信用卡呢？当然如果说你自己懂得选择对的信用卡，可能它还会有一些回馈，而且刷卡来办退税也挺方便的哦。但是哦，就有这个网红分享了自己的亲身惨痛经验，提醒大家在日本消费的时候要注意哦。如果呢，你选择了使用商务卡来进行刷卡，很可能就会面临到没有办法退税的窘境哦。那他的状况是说哦，他自己在日本，然后其实是自己去旅游，然后做个人的消费哦。但因为呢，他的那张卡就是所谓的商务卡，他就用了那张卡付款哦，导致最后没有办法顺利退税哦。他特别提到说，日本的退税规定当中，只要是卡面上标示有business 这样子字样的卡片，店员都会认为说你不是个人用卡，你这张呢是公司用卡哦，所以既然不是个人消费，他就会拒绝帮你进行退税的服务哦。

也曾经有人说，哎，我也拿过这种所谓的商务卡去退过税啊，也成功了哦。但是这个有点在赌，对，就是一些店员他如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也许就让你退了哦。但是一旦就是那种很盯紧的店员，他就会很坚持不帮你退。

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杨丞琳所带来的《山石》，我不是念错，它真的是山石，不是三石。好，山呢是删除的山，石是捡石的石。

在国道五号先前呢，北上47公里处罗东出口匝道这边是有散落物的，那现在品控通知已经排除。好，朋友们如果知道任何的路况讯息哦，都欢迎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来告诉我们。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洪都拉斯2023年3月与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债务仍高达约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新市区昨天晚间传出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修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南市新市区10号晚间发生平交道事故，一辆黑色休旅车疑似因为高速行驶失控，撞到平交道旁水泥护栏并卡在平交道内，一度导致台铁善化道新市间列车经过平交道降速用25公里行驶。善化分局交通分队长施光哲说，
5: 在新市区中正路与仁爱街口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平交道前护栏水泥柱，驾驶受伤送医，本分局获报后立即调派警力前往交通疏导及事故处理，并迅速于晚间八点排除事故车辆，恢复交通，未影响交通班次。详细肇事责任尚在理清当中。
4: 事故车辆车头毁损几乎撞烂，车身横卡在平交道上，连安全气囊都爆开。晚间8:25事故处理完毕，慢行解除，恢复了正常。善化分局呼吁驾驶车辆行经交叉路口应减速慢行，并注意车前状况以测行车安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影响，昨天晚间基隆沿海及低洼地区出现海水倒灌，庙口夜市积水最深接近小腿。基隆市长谢国梁前往勘灾，要求加强低洼地区巡查与应变。记者林梦平报道。
6: 庙口夜市艾斯路一带地势低洼，海水倒灌造成部分路段及骑楼积水，店家提早打烊。市府原先部署两台小型抽水机，但不及抽水。市长谢国梁视察后要求增加到4台，并且提醒住户，到14号仍处于天文大潮期间，要提早因应。
7: 极端气候现在对大家的影响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针对艾斯路这一排，我们也有跟大家说，希望大家以后强制要装这个防水挡板，这一点我们会来宣导。那满潮的时候，就是大家要非常的注意。
6: 谢国梁表示，市府除了持续监测潮位，也会和区公所里长保持联系，机动调度人力及抽水设备，降低海水倒灌对居民及店家的影响。

0: 响。师傅提醒，沿海及低洼地区居民要提前架设防水闸门，堆置沙包，做好防淹水准备。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嘉义以南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一本没有页面的书正在宜兰等待您翻阅。2026艺术制造季书的博物馆集结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依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去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2: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7，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在网页上呢，我们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都是先前通报进来的关于国道5号，像是在北上的 49.9 到 48.6K， 罗东前外侧这边是封闭还在持续。那另外在国五的北上平林出口入口匝道这里呢，则是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就请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了好，那么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的路段，像是在台七线，台七线的 108.4 到 108.6K 再连路段这边的一个边坡改善工程，工期呢会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朋友们行经工区减速慢行。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陈怡婷，这首歌叫做《安迪》。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本来开盘是下跌的，不过后来慢慢的就往上爬了。对，最后呢，站上了45000点哦，算是收复啦，因为之前是从48000一路往下跌啊，那现在就是慢慢在往上收复失土的那种感觉哦，但成交量依旧是不大的哦。好，今天台股中场上涨了191.96点，涨幅有0.43%，大盘指数收在45120点。

0: 2.72点，成交量呢是8690.16亿元。再来，其他亚股的表现又如何呢？今天日经指数依旧表现得很不错哦，是有好像接续昨天的那个气势的感觉了哈。好，那日经指数目前还没收盘，上涨了2.08%。韩国综合指数呢，也比昨天表现好一些，上涨1.03%。香港恒生指数的部分哦是下跌的，目前跌了0.72%。上海综合指数也是下跌的，跌了0.3%。好，再来看欧股，涨跌互见。那英国股市呢，昨天是下跌的哦，收黑，跌了0.35%。德国股市呢是上涨，涨了0.02%，几乎是维持平盘。法国股市是上涨0.13%。再来美股的话哦，美股昨天其实表现都不是很好，道琼工业指数呢下跌0.11%， NASDAQ 的部分哦是下跌0.32%，标普500在所谓又创新高哦之后呢，它的一个表现哦，昨天是下跌0.06%，但是跌幅也是有限的哦。费城半导体的话，就是跌的比较明显一点，昨天收跌下跌2.94%。好，这个是股市的部分。外汇市场哦，来看一下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一块美元兑换32.2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呢，是一块美元兑换6.74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9.1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话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66欧元。好，那这个关于日元的部分哦，因为美国他们非常非常害怕，就是这个日本政府为了要让日币是走升的，所以呢会透过就是倒美债卖美债来让他们自己本身的币值升。那当然在美国这个部分是不乐见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的，所以现在他们就采取别的方式啦，两国联手希望能够让这个日元可以是继续升值，可是看起来好像最近又有点预振乏力的感觉哦。OK， 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首作品叫做《公孙啊》。
1: 等你带我走回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西非塞内加尔这边的首都呢，叫做达卡哦。达卡的海边哦，每天呢天都还没有真正亮起来，你就会看到有上百人穿着泳衣，有些呢就是套上这个救生圈啊，来到水中。他们在干嘛呢？玩水吗？戏水吗？为什么要一大早？好，其实呢他们是透过水中健身来展开一天的哦。那这当中其实有很多是长辈，有些人深受慢性疾病之苦，那有些人本身行动不便哦。对于他们来讲每天以这种方式来让自己可以动一动，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哦，也是一个让他们可以走出家门的一种契机。不然的话呢，很多长辈就因为行动不便哦，因为身体不适，他都情愿待在家里面。好，这项水中健身计划哦，其实除了有慈善的性质之外，也颇受当地医疗专业人员的肯定哦。他们说不同于在一般游泳池内进行水中运动哦，他们是把课程直接搬到了大西洋里面哦，就是在这种所谓的天然健身房，利用海水的浮力来支撑身体，降低关节的负担哦，让一些真的行动不便的人参与上面也容易非常非常的多哦。好，那这项计划的创办人呢，就是今年69岁的恩迪亚梅桑哦，他呢是整个计划的创办者，也是总教练，因为总是要有人带嘛哦。他自己本身是达卡半岛上面的原住民哦，他有原住民的血统。那当地的这个原住民哦，其实他们跟海洋之间的连结非常非常的深，就是长久以来海洋在这个当地的原住民族当中，就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一种文化底蕴跟精神的连结哦。他自己过去跟水的一个关系，还有就是他的职业，因为他曾经担任从事水下作业的消防员哦，在1988年的时候才转任救生员，然后甚至到后来呢，开始教导长辈们来进行游泳哦。

这样子长久下来，他就发现说在水中运动真的对于很多行动不便的长者来讲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哦，让他们也更愿意去参与这种所谓的复健课程。那他的一个课程呢，我刚刚讲说其实是有慈善性质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哦，就带的教练本身都是不知心的，都是义务来带领大家，那只收取非常非常少的金额，可能就是有一些行政事务上面会需要的，就是300西非法郎，大概新台币16块钱啦，这些小小的费用呢，就会用在维持中心的运作啊，或者是必要的时候添购一些水上的设备。这个设备当然不是什么很精密的设备，也许就是泳圈、浮板之类的设备哦。

好，在塞内加尔哦，当然当地的一个这个人口的年龄层跟台湾也是一样，他们就是老年人口是越来越多的哦。那现在变成说这一些疾病预防或者是复健服务是非常重要，但是却没有办法跟上人口结构变化的那个脚步跟速度哦，所以就必须要靠着这些民间的力量来帮忙长辈们去进行这一类的这个复健课程。那过去很多长辈因为就是医疗费用高昂，他们是不愿意去看医生的，但是现在在民间有了这种机构，就让他们真的是会愿意自己在身体舒服的情况之下来从事复健。

0: 行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入口匝道目前暂时封闭处理大货车翻覆事故，南下 310.4 公里在安定出口之前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线还有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路段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十号往东方向最云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恒星与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有地震呢、欸
1: 啊！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5: 哦，你行啊，来嘞！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4: 哇，看不出来呢，敢那新车呢。

0: 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2: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2: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3: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要来提醒大家哦，在台七丁线呢，现在有两个施工的路段都是进行边坡改善工程，一个是在 5.6 到 5.8K 的圳头路段，另外一个是在1.05 到 1.25K 的双连皮路段哦。那在圳头这边呢，它的这个工期也快结束了啦，到8月14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来施作哦。那另外双连皮路段的施工呢，则是昨天才刚展开，然后一直到9月底才会结束哦。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两个路段都会有机动管制，所以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好，那么接下来要请大家来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Eunice 所带来的《他们没我爱你》。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大家好，我是丁婉。诈骗的手法五花八门，其中简讯诈骗就是其中之一。当诈骗集团利用简讯发送虚假的讯息时，你可能在第一时间没有察觉，或许就会掉进诈骗者的陷阱当中。像这位谢小姐在某天早上收到了中华电信的简讯，
7: 当时早上刚睡醒，然后就看到中华电信的简讯，然后看到有会员回馈提示，您的账户有5340积分，将于今日内到期，逾期将作废，请及时兑换奖品。再来他就贴上一串网址，对，我后来就按照这个网址去点进去，就看到里面有一些奖品，几个品项让我去选，比方像3C类的有那个智慧型手表，然后那耳机，对，那一类的提醒里面积分没有兑换，然后我就按着那个网址就看到说里面有一些3C产品说可以兑换，因为他也没有要求说可能要去 ATM 汇款之类的，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有防心，他也不是那种一夜式诈骗，点进去还有其他连结的那种，他就跟百货公司一样，红利点数扣完之后再贴个多少钱就可以换到那样商品，那我也不疑有他，我就想说好，金额也不多啦，其实他就是要你刷个1块2块，我心想可能就是要跑一个流程，然后我就把信用卡输进去之后呢，没多久就收到我刷17000多，然后第二笔也紧接着3万多，不过还好3万多那笔是没有被扣成功的。
6: 那为什么会刷了10000多你不晓得，当时你说你第一笔刷了10000多，第二笔刷了3万多，那为什么你在这个输入一些数字的时候你不晓得你刷那么多钱呢？
7: 因为很明显他的金额就只有1跟2，他那时候我收到的积分是5300多点，那样商品的话呢，它可以用5000点，就是再贴个1块钱2块钱就可以换到了。所以当我刷完之后，发现变成10000多块钱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当了。我的卡片里面，因为还有一些额度卡在里面，因为我之前也是为了防止自己刷太多，所以当初跟银行就申请额度不要太高，所以它是第二笔没有刷成功。嘿，只是我觉得很纳闷，怎么会刷一个1块钱2块钱会变成是17000多，而且它后面跳出来页面是大陆网页，我就大概心里有底说，那我就是被骗了。
6: 当你无法分辨简讯内容是真是假的时候，记得不要立刻按照简讯的指示连结网址，或者是提供个人资料。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营分局博爱四路派出所汤兴前巡佐提醒您，有疑问记得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8: 那就是说民众如果接到那个不明的简讯，比如说中华电信的啦，或是台湾大哥大，或是其他百货公司的正点数的啦，或是正品的简讯啊，他就是有疑虑啊。最好的方式就是说，我们可以透过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哦，不要看他们网页上面的联络电话，就是你自己去搜寻该公司的那个客服电话，然后你亲自打过去询问，说是不是有正品或是正点的这一类的活动，确认以后，如果你真的有需要，

你再去连结，如果是没有的，他们公司给你的回复，这些都是诈骗的。另外就是说，如果你对于这个他们公司的这种机制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打165或是110，都会有我们警方的人帮你们回答问题。

0: 听到的歌曲黄伟新所带来的《不完美心跳》。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像是火车站、转运站、百货公司、大卖场，还是传统市场等公共场域，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或站务人员、场域管理员引导，立刻就近到这些公共场域的地下室避难处所避难。
2: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3: 妈妈，我肚子痛。

0: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1: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2: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炎炎夏日，大家是不是自己会动手来做消暑的饮料呢？或者是调酒之类的哦，要特别小心啊。好，你有听过有一款这个 cocktail 鸡尾酒叫做 Margarita 吗？就是玛格丽特调酒哦。那在美国纽约就有一名女子啊，她呢办了一场 party 哦，这是她特别为男友举办的生日派对。当然，身为主人家哈，她就是一定要让宾主尽欢这样子，所以呢，她就帮大家调制Margarita 调酒哦。没想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一场很严重的皮肤灾难哦。

现场呢邀请了25位的宾客，然后每个人帮他们调制这样子的鸡尾酒哦，他自己呢亲手的去挤了多达30颗的莱姆。说实在话，到现在莱姆跟柠檬我个人还是有点分不太清楚，对，就是好，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啦，就觉得很像啊，但是反正他呢就使用了30颗的莱姆哦，然后在挤完这些这个莱姆之后他应该就是没有用任何的其他工具器材，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使用那种可以帮忙榨汁的工具这样，而不是直接用手来挤那反正呢调制完毕之后他也要加入嘛，就是跟大家一起同欢啊，所以呢他就简单的用水把双手洗了冲洗了一下，当下也没觉得什么问题然后就到这个泳池边去一起参与了这场 party。 那他们呢当天天气也不错，就出个大太阳这样子，他就在太阳底下待了那么一整天。好了，接下来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太阳曝晒一整天之后反而身体没什么状况对，有些人是会晒伤之类的，身体没什么状况，他的双手竟然出现2度的化学灼伤然后呢手上面就有大大小小颗的水泡，最大颗甚至跟高尔夫球一样大，好难想象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好，那当然他就把自己这一段很惊悚的这个经历直接短影音就上传到 TikTok， 当然也因此爆红了，对，所有人都被他的双手给吓到当然大家才知道说原来当你碰触了某些东西之后，你是不可以在没有把它就是清洗干净的情况之下直接去接触光照的

好，那的确哦，在医学界啊，就会把它称为 Margarita 烧伤症状，就是去做这一类调酒会使用到莱姆的时候哦，就要很小心。医学上呢，其实真正的名称叫做植物光皮炎，好，所以你看、哦、跟植物有关系，跟光有关系，然后跟皮肤有关系，你大概就知道了、哦、好，当你的皮肤、哦、接触到有光敏感性的化学物质，像是什么呢？像是莱姆或者是柠檬的汁液的时候呢，那个这些汁液在你的皮肤表面啊、哦，紫外线在这么一照射，它就会立刻引发很可怕的发炎反应、哦、然后你的这个皮肤组织会因此而受损，它的效果呢基本上就跟你碰到化学药剂然后被烧伤是一样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哦。

好，那朋友们也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哈，不是只有柠檬、莱姆，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食材。我记得好像芹菜也是，对，它都是属于这种光敏感性的这种植物。好，所以你如果有碰触到这些食材，有去处理它的话，记得你的双手一定要洗干净，不是像它一样说水冲一冲就好了，要用肥皂，对，就是一定要用这种香皂、肥皂起泡沫，然后确实的把在皮肤表面上的这些物质、这些光敏感的物质全部洗干净你才能够去接触阳光。那当然他当天应该就是都什么都不 care， 对，也没有手没洗干净，然后又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天，所以特别严重。

听的歌曲来自周兴哲，这首 All For You 是他特别受邀为新一集的蜘蛛人电影重生日来演唱的歌曲 All For You。 好，关系一下五分钟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局七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局一、局五跟局七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2: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局一、局五、局七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1: 局七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是否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台南一名女子险遭假交友诈骗25000元的游戏点数，超商店员机警通过无声报案简讯 QR code 通报警方，成功拦阻诈骗。诈骗集团利用外籍人士短期观光来台担任提领车手，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一个月内查获4人，其中3人领钱之际当场逮捕，另外一个人则在小港机场出境前拦截具体到案，全数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诈骗集团频繁招募外籍人士来台担任提领车手，多数人是以观光名义短暂停留，约1周内完成提领任务后立即离境，企图制造查缉断点。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除加强辖内金融机构邮局 ATM 及提领热点巡查之外，也透过情资整合与跨机关合作，持续提升查缉效能。左营分局侦查队副队长周明仁说：“
4: 本人局自今年6月底至7月底，针对外籍人士短期来台担任诈欺提领车手，加强查缉，共查获4名外籍车手，其中3人于 ATM 提领时当场查获，另一人经跨机关合作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拦截具体，4人经法院裁定羁押。”
3: 左营警分局呼吁客运业者、计程车驾驶、旅宿业者、金融机构及超商等第一线从业人员，希望能提高警觉，如果发现外籍人士频繁在 ATM 提领现金，行为异常或是疑似担任车手，请立即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通报，经检举查获者最高可依规定领取10000元检举奖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深夜大马路上有牛只乱入，吓坏了用路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获报，迅速派员将牛只驱离，恢复交通。徐俊秀报道。
3: 就潮州大桥附近的马路上竟然有2头牛相伴夜游，甚至还走到快车道影响用路人动线，为避免发生意外，警方获报迅速到场。屏东县警局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5: 本分局于115年8月9日22时54分接获报案，指潮州镇延平路就潮州大桥附近路段有牛只进入车道，影响行车安全。本分局立即派遣员警到场，将牛只驱离并恢复交通。警方同时通知潘姓事主到场处理，并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84条，对其致单告发。”
3: 由于旧潮州大桥附近有河堤草地，偶尔会有牛只偷溜上桥占据车道散步，后续警方将函转屏东县政府农业处依动保法裁处，并呼吁饲主善尽管理责任，避免危害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东南部山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并且有局部大

0: 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同时也会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新北市山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26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则是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2: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1: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2: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1: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2: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4: 各位宜兰乡亲朋友，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有效的就是正确洗手，请牢记七字诀：内外夹攻大力碗，手心、手背、指缝、大拇指都要彻底清洁，最后擦干双手。环境消毒也很重要，清洁家中的环境，请用稀释的漂白水。若家中幼童出现疑似症状，请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要去上课，更不要到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守护孩子健康，让我们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以上广告由宜兰县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在国道五号原本北上哦，包括平林出口入口匝道、石碇出口入口匝道，移动式清扫都已经结束了。那现在是换南下哦，国五南下石碇出口入口匝道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另外国五在南下的9公里处哦，蓬山隧道前路肩的部分呢是有客运故障，客运车故障停放在那边，驾驶朋友们也是留意一下哦。当然路肩不太会影响到行车啦哦，除非有什么紧急的状况哦。 OK，另外我们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的金面路段65.5到65.7K， 还有同样也是金面路段的68.2到68.4K， 这两个路段都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施作，快要结束了，就是到8月14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都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配合了。好，听到的作品它是 Amy Shark， 这首作品叫做 I Know a Place Just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非常不幸的哦，其实大家应该印象都还蛮深刻，在这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哦，才不久前发生过地震，结果没想到现在另外一个也在南美洲的国家，就是哥伦比亚，也发生强震了。时间是当地的8月10号哦，这一起强震呢，它的一个深度哦，距离地表107公里，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陆陆续续很多的一些用手机记录下来的影像的时候，你会很怀疑说，这是一个深层的地震吗？这感觉是浅层地震才会造成的那么大的一个伤害哦，那个建筑物就是整个倒下来耶。然后看到了实际的数字，就会很怀疑说，啊，怎么会这样？对，当然地震的规模是大的，没有错哦，有7.4这样子的地震规模，但是震源深度是107公里。那哥伦比亚地质局说，哦，这是他们进入21世纪以来记录到的最强一次的地震哦。

好，那目前已经知道的罹难人数呢是132人，在地震当中有很多的、包括医院啦，还有其他的基础设施啦，都是受损的状况、那有更多的民众现在都还受困在瓦砾堆中，所以也是要看未来这个、救援的黄金时间是不是可以让更多的人是可以从瓦砾堆里面生还的。

那哥伦比亚其实他们上个礼拜五才迎接了新任的总统上任，这个新总统叫做艾斯普雷亚，星期五才宣誓就职啊，没想到真的是上天给他的一项考验，新政府才一上路就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重大的危机哦。这次呢，伤亡最惨重的地区哦，是集中在，大家应该喜欢喝咖啡的人，都知道说很多咖啡豆的原产地就是来自哥伦比亚。那它这边的一个重要的咖啡产区哦，叫做里沙拉达省哦。那这个省的首府就是佩雷拉市，佩雷拉市的灾情真的是蛮严重的，刚刚讲到132人死亡，当中有60人，都是在佩雷拉市罹难的。然后这附近其实因为通讯中断的关系，整个灾情的回报也不是那么的及时，就是回报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了，在地震发生的数小时之后，的确有部分的地区都还是没有手机讯号哦。

现在在网络上流传的画面非常非常的多、因为人手一机的时代嘛、很多人在那个当下就把他们看到的景象立刻就用手机记录起来，所以就觉得哇，怎么这么糟糕，就是这些建筑物、很不精正。对，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它明明它的那个震源是距离地表还蛮深的，100多公里哦，可是在哥伦比亚当地的可能建筑法规上也是蛮松的啦、然后他们很多的一些建筑的防震设计都是不好的，所以你就看到了那些建筑物就是这样子一栋一栋的就这样整个垮掉。

那哥伦比亚算是一个地震活动频繁的国家吗？是哦，它就位在地震活动频繁的环太平洋火山带上面哦。每个月呢都会记录到数千起轻微的地震哦。西北大学的地震学家范德里就指出，这次的地震规模非常强大，而且震央位在内陆，再加上是属于走滑型的地震，对，原因就在这边。因为 我个人也不是研究那么深，所以我也不太懂什么是走滑型的地震。就因为它是走滑型的地震并非浅层地震，虽然不是浅层地震，但是它仍旧会导致人口密集的山谷地带，它的整个灾情是非常严重的哦。

好，那这一次我们刚有提到说它的一个受灾地区主要集中在哥伦比亚的中西部山区啊，这里呢是他们的咖啡产区啊，被称为咖啡轴带哦，又称为咖啡三角区。所以，在这个部分会不会影响到就是未来这个咖啡的一个出口，就很难说了，要看他们对整个产业的冲击到什么程度。

哥伦比亚来讲，咖啡就是他们重要的 出口产品、它是全球第三大的咖啡生产国，仅次于巴西跟越南，提供的咖啡豆是占全球的7%左右，又以生长于安第斯山高海拔火山土壤跟特殊气候环境下的这个阿拉比卡咖啡闻名。

好，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就是美伊之间的这个冲突哈，要怎么样子落幕？就是双方其实真的在很多议题上面根本没有交集点。那俄乌战争呢，还在持续当中哦。而且最近俄军的一个动作是猛攻黑海啊，让乌克兰有很多他们的这一些谷物。我们知道说乌克兰过去嘛也是属于全球的粮仓，很多的这一些粮食都是从这里出口的，过去都是从海运那主要就是经这个黑海的航道。那现在呢，因为俄军不断的猛攻黑海所以乌克兰呢，他们现在已经考虑要改走陆路了希望能够透过所谓的摩尔多瓦铁路来运送这些谷物，这是一个比海运更安全的一个选项哦。乌克兰来讲让这些谷物能够顺利出口，是他们能够确保有收入来源的一个管道。所以在黑海的港口不断被攻击呀一些这种基础建设不断被俄罗斯来轰炸的情况之下，他们势必要找到其他的一个替代的道路那现在乌克兰跟摩尔多瓦就开始在谈，是不是摩尔多瓦可以以铁路的方式帮助乌克兰把谷物运送，至少就是送往这个罗马尼亚的康士坦塔港这里然后再走海运这样子那因为毕竟乌克兰也是承受很大的一种财政的压力所以他们在跟摩尔多瓦谈的时候呢，也希望摩尔多瓦能够给予他们一些比较优惠的折扣啦在这个运输上面。

好，最近呢，有很多在欧洲的民众已经很期待这个所谓的天文飨宴了，就是即将登场的8月12号的

全食哦，而且呢，可以观看的最长时间可以达到138秒哦。8月12号这一天，太阳、月亮、地球又要排成一直线了哦。到时候可以观赏月食的一个范围呢，是从俄罗斯的北部到格陵兰的东部、冰岛西部，然后甚至呢一路还可以延伸到葡萄牙、西班牙。那当然，因为欧洲本来他们就是一个生活圈嘛，对，所以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就看不到这个日全食的国家的民众呢，现在也都赶赴到这些可以看得到日全食的地区，然后就等着要看这样子的一个日全食奇景哦。好，那哪一些观测点是被认为最佳的观测点呢？就是格陵兰跟冰岛哦，那他们的整个黑暗期可以长达2分18秒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138秒的长度。像是某些地区虽然可以看得到日食，但是只有日偏食。有些人就觉得啊，只看得到日偏食好像不太过瘾哦。像英国大部分的地区呢，是可以看得到日偏食，看你在的位置啦。有些人他看到的日偏食可能就是只有一部分被遮蔽，但是有些人可以看到的是将近90%的太阳可以被遮蔽，已经相当于日全食，但是又还不到日全食的程度哦。好，然后呢，西班牙说是这次大家特别关注的一个观测地点，为什么呢？因为在西班牙的部分地区，有机会可以看到所谓的日落日食现象。对，就是在它日落的那个当下哦，然后开始日食发生，所以很多的民众现在都纷纷去要找到好的地点哦来卡位。还有一个东西卖到缺货，那就是专门用来观测日食的护目镜，现在是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哦。

听到歌曲是 Olivia Rodrigo 所带来的这首 Stupid Song。 好，要来提醒大家哦，今天晚间的10点到明天清晨的6点哦，铁路平交道，就是位于头城到礁溪之间的三河路平交道要进行整修，请朋友们事先改道了，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0: 以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174.2公里大雅入口匝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往大雅方向的匝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182公里过了南屯，在内线车道有椅垫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23.4公里过了西螺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内湖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西向的21.6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2: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墙，
2: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1: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2: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围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围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2: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2: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0: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

0: 客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1: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4点。好，目前在国道5号呢，北上路段头城到平林哦，车行速度慢下来了，差不多啦哈、哦。暑假期间好像就这个时间点哦，整个北上的车流量会开始增加，那请用路人走这一段呢多点耐心了哦。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些其他路段的施工消息哦。在台九线的 113.5 到 123.4K， 这里是东澳到南澳路段哦，配合马泰安溪桥桥梁复建工程，他们要进行钢梁的运输哦。那他在这个8月11号还有8月12号哦，还另外8月14号到8月20号，还有8月21号到9月1号，哈、哦，就是三个时段有在每天的夜间11点到第二天的1点30分会进行一些管制，哈、哦。特别是11点20分的时候会封闭北上车道，然后在11点30分到凌晨的12点20分是会暂时全线封闭，都请朋友们要来配合。那除了刚刚讲的这个路段之外，就是 113.5 到 123.4K 东澳到南澳会受到影响之外，还有另外的这个路段也受到影响的，就是台九线的 154.7 到 165.7K， 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它已经是夜间施工，影响的范围是比较小的，但如果真的有人是夜间要来走的话、哦、就要注意在特别是今天到明天这个时段11点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30分，这其中会有一些时间点他们会做封闭管制哦。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再次的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0: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啦。
1: 今天呢，要来谈的主题哦，是希望 Casey 跟我们分享，现在这个时机点到英国念书还适合吗？因为说实在话，说要出国留学呢，如果是英语系国家的

0: 当初的考量是因为英国的学制是一年制的，相较之下虽然一样还是贵，但是因为它时间比较短，所以整体下来的总花费还是会比较低一点。综合考量来讲的话，英国跟美国最后我是选英国。
1: 嗯哼，所以一年学制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主要的考量之一吗？
0: 算是，因为它相对来讲能够拿到学位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点，但是同样的这也是它的缺点嘛，就是说因为它没有包含一些实习啊或是一些在实战经验的部分会去包含，因为有些学校它可能会有一些让你去企业实习的机会会包含在硕士的课程里面，但是我们是没有的，所以就变成说你能学到多少东西就是你自己的一些努力。
1: 毕竟你在英国拿到硕士之后又留下来工作已经四年多的时间，那你觉得现在的英国跟几年前来比的话，对于国际学生最大的差异性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留在这边的人应该都很有感觉。我刚来的时候那时候是蛮多人会来的时候，虽然说是因为疫情可能会有些人会延后，那时候的 PSW 的政策就是又重启了，所以大家就会抱有一丝希望就是说可以留下来工作。对，因为其实大部分来的人都还是会想说试试看看能不能够在当地找到一份工作，那一方面是想说对未来会有帮助，不管是要回亚洲还是讲说就是你要继续在英国或是欧洲找工作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这样子。那我自己是觉得现在的话难度有提高的原因是现在 PSW 就是现在的硕士后可以申请然后留下来的这个政策它已经缩短了，就原本是两年嘛，那现在已经缩短成一年半了，
1: 是
0: 同时费用也是提高，等于说你光是申请那一个签证的那个花的钱就已经变多了，而且其实蛮多人也是就是因为最后可能真的找工作不太容易，所以也没有待到最后。所以等于说他那个时间是没有用满的。
1: OK，
0: 那这个部分就是对留学生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再来就是因为现在的工作签证政策它的薪水的门槛就是已经提高了两次。对，所以等于说是我刚来的时候其实最低门槛是26000，后面有提高到38000，那现在是42000，所以它的提高的幅度非常的大，那就会造成就是雇主会倾向就是雇佣本地人，除非你非常优秀，或是说你申请的岗位是那种非常稀缺的人才的那种岗位，只有你会，其他人都没有比你厉害的那种岗位，那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对，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刚毕业的人来讲，普遍观察到的都没有那么厉害，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就蛮难的。
1: 好，所以说他们现在政策紧缩的情况之下，你要拿到工签工作签证的薪资门槛就是不断的提高，那你不断提高的情况之下，你不可能只做这些比较入门的工作然后拿到那么高的薪资水准，所以几乎对于在英国拿硕士的朋友来讲，他们能够继续申请到工作签证的几率也就变低了。
0: 对，我目前为止观察到就是我来的这几年其实尤其是英国的景气似乎也是不太好，所以相较来讲他们自己本身内部就在裁员或是就已经没有在招很多人的情况下，更不愿意为了外国人去办签证这样的事情，因为其实办签证是很贵的。
1: 很多人都会说现在在英国留学变得很贵，那你自己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
0: 我自己的观察会是学费来讲的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英国的学校有一个算是不成文的规定吗，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调整他们的学费，我自己是不太确定现在今年的学费会是多少，但是我那一年就是21年的时候读的商类的硕士，还不是 MBA 就是商类的硕士，差不多是30000左右，但是那个是比较高的学校，因为有一些学校还是会稍微低一点点，但是其实都差不多。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就是华威的 MBA 已经是50000了，它每一年大概会以几千的幅度在涨。对，因为它每一年就是只会涨不会跌而且不只是学费还要再加上生活费跟通膨，所以你总共一样是一年，但是总花费一定是越来越高。对，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在拿到硕士之后，其实大家的选择会不同，有些

0: 人就会回国嘛，或者是到其他国家去发展，那有些人就会想留在英国。现在如果选择读完硕士留在英国找工作这件事情是容易的吗？还是说困难度又拉高了？
1: 我觉得现在整个就业的环境的话，我也有观察到蛮多本地人也是没有办法很容易轻松的找到工作，或是说有些人他可能不是像我一样一毕业就来念硕士然后就想留下来，有些人他可能是有过工作经验来这边读书之后想留下来。一般人应该会觉得说有过工作经验应该会比较容易，但是现在来讲我觉得也没有到非常容易，因为感觉是整个工作的那个数量就没有再一直增加，这边的工作相对来讲我觉得没有那么的看重学历的部分，
0: 所以他看重的是
1: 学历的话，可能更看重你以前的工作经验。那如果你有在英国本地的工作经验，说不定会更好。
0: 一般其实我们在亚洲会觉得说拿到硕士学位好像在找工作上面是加分的，那你所观察到在英国的状况好像不太一样，对不对？
1: 在这边的话其实因为你只读了一年嘛，除非你在大学或是说你额外就是自己有做一些额外的一些作品集，或是说你自己本身就对你那个专业的领域很有兴趣，有发展一些其他能够去向你的未来的雇主证明说你对这方面是真的很有兴趣，也有累积一些额外的经验的话，那确实有可能是可以直接被录取。但是如果是你就是只是为了想要进去那个领域去读了那样的那个专业的硕士的话，等于说它的门槛它的说服力还是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其实在亚洲的话相对会有用，根据我的观察。对，因为我还是有蛮多朋友他们可能大学的时候亚洲学制的关系，他们是比如说分数考到那样的科系，但他实际上并不想要就是升跟那个领域，或是没有想要往那个领域去找工作，那他可能就为了要换一个跑道，所以他就去读了比如说台湾的硕士，或是甚至他就跑到国外去念一个硕士。那他在台湾确实是比较有机会可以转换跑道的。对，亚洲的雇主会比较相信说你读了这样的硕士你就有那个能力去胜任这个领域的工作，即使你没有工作经验。
0: 所谓的学经历在亚洲学历是的确有加分，但是在英国来讲你觉得经历比学历更重要，可以这样说吗？
1: 对，我觉得经历比学历更重要。而且我其实通常如果是已经工作有一段时间的人的话， networking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蛮需要，因为其实蛮多人他可能比如说中年突然失业，我说的失业可能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可能是公司的内部问题，那他可能就造成他没有办法继续工作的话，蛮多人的工作都是透过朋友介绍，或是他以前的同事或是谁去介绍来的。因为其实坦白讲到中年的话，你累积了一定的工作，你会在那个领域会是还不错的一个人选嘛。如果你有在好好的经营你的一些人脉的话，要再找相似就或者说在不同的公司找类似的工作的话应该不会太困难，但是我观察到可能有一些我的中年同事他们其实也没有特别讲他们的学历是什么啦，就说他们到底比如说读到硕博士或是在哪个非常厉害的学校读书。但是必须说如果你要升职到一定 level， 好的学历还是会加分，你跟别的竞争对手的资历跟你们具备的条件都差不多的话，那学历这时候还是会跳出来，因为他们还是会觉得原来你读到这个学校的这个学位那很厉害。
0: OK， 好，那个其实是进入职场之后嘛，对不对？在他一开始 offer 你工作的时候却不一定成为加分的部分。
1: 有可能还是有，但我觉得那个比例没有那么高。
0: OK， 因为很多人会选择去英国读硕士，我觉得就跟你一样会看重说，因为他只要花一年的时间，如果说他们有考量到费用的部分还有就是时间的部分，真的会把英国当作是首选。那你觉得在这一年当中可以学到东西吗？而且如果你又是选择说透过读硕士来转换你的专业跑道的话，那他真的可以在这一年去帮你把另外一个领域的专业学起来吗？
1: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讲的话，要看，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很

0: 看学校，也很看你选的主修到底是什么。
1: 嗯，
0: 因为不是很多人会说英国是水硕吗？确实某一部分的科系真的是蛮水的，很明显的感觉到，因为英国的学校毕竟怎么说，我们自己会开玩笑说有些学校他开的某些科系可能就只是拿来练才用的，自己开玩笑。以拿我们学校为例好了，
1: 嗯，
0: 他同样的 marketing 他就给你开两个，有一个是真的比较好的比较厉害的。如果有些学生他申请这一个科系没有上，他就会直接帮你转到另一个他开的 marketing， 就跟你讲说，哦，虽然你这个 marketing 不能上，但是我们有另一个 marketing， 然后我们给你这个 offer。
1: 嗯嗯，
0: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那我没有上这个，可是这个好像也还行，反正都是这个学校的嘛。可是其实他的整体的比如说课程或是他的名声就没有那么好，但是要不要接受还是看你嘛。有些人可能觉得说，啊，那我的比如说申请费都付了，我也不想要就是再额外再申请别的学校，因为有风险嘛。
1: 嗯，
0: 或者说甚至假设你都不接受，是不是要等到明年？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这样想一想，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接了，所以他就去读了。那事实上我觉得那样子的科系的话，可能他的课程难度就不高，那想当然他学到的东西可能就也没有到很多，那样的人就会觉得说，哦，那我就是边读然后边玩，会有比较多时间可以去比如说英国里面或是欧洲去玩。我觉得这样也没有不好，但是就等于说你要想好你这一年是要来做什么的，就说你这一年如果就是想要来玩体验生活，就是拿到一个学位、
1: okay.
0: 但是你也不奢望说真的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你一年后就要回家，你的经济上有许可的话，
1: 但是你可能进入职场之后就会被检视说，诶，你好像在一年读硕士的过程当中并没有真正很扎实的学到东西，这个部分你是会被检视的。
0: 对，然后你自己可能也会有个担心。对，那有些人当然是就是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嘛，就他可能上课打混摸鱼，然后就是团体作业的时候都当 free rider， 那他就是一样混到了一个学位没有错，可是他可能就学到了扎实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那我自己的话其实我是很认真上课，因为我们东西我自己以前没有接触过，我不是学那个领域的，所以相对来讲我觉得我要 pick up 那些上课教的东西啊，马上可能就要写成作业啊或是要考试，对我来讲是比较吃力的。所以其实我在读书那一年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读书，因为我如果不认真读书的话，我就会不要说成绩很好了啦，甚至有可能就是考试会过不了，就是你要很认真的去上课去预习复习等等的。因为我有些同学是真的没有过的，就他真的没有拿到那个学位，所以不是说哦，你只要有来上课有缴钱有考试就一定会拿到学位，是没有那么容易的。有些人他可能压力很大，他也是休学。
1: 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认真学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1: 嗯，
0: 但是不一定能够很无缝的衔接到职场，因为职场用的东西跟学校教的东西理论可能会有点类似，可是会差很多。因为学校教给你的可能是很多个工具，可是其实职场上真的用到的没有那么多，因为公司里面根本没有买那套软体，那你根本就没有机会可以使用到。对，
1: OK， 好，所以在选择科系上面，好，你其实心知肚明啦，就是哪一些科系它就不是所谓你们讲很水的科系，它其实是混不了的，但是有一些的确是可以让你去混一个文凭的。这可能也是这些学校本来知道说，诶，有学生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想要拿到硕士文凭，那他就会开这一些让他们可以轻松过关的系所让他们去念。大家自己必须要去在这方面想清楚，你到底这一年你想要得到些什么。如果现在有台湾学生还是想要到英国去读书去念硕士，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还是蛮多人现在还是有要前往，或者我也有认识一些现在正在读书的人。我觉得就是想好自己为什么要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自己想好之外，如果你是有家里的资助来的话，你就是要跟家人讨论好说你到底是有没有想要留下来，就要先规划好说那可能要花多少钱。因为其实学费住宿费这些都是网络上都可以查到的嘛，就是生活费跟你有没有要出去玩，我觉得这些都是要先想好的。虽然现在的PSW 已经缩短了，还是会有人抱有一丝希望想说那还是可以申请看看。
1: 嗯，
0: 如果能够留下来找到工作就是一个经验嘛，然后也是很难得，因为

0: 经你就是硕士完了之后马上就要衔接，不然的话其实你再来就没有那个签证可以申请了。
1: 嗯哼，
0: 所以即使现在变贵还是会有人想说抱着念想，我说那就申请看看，说不定可以留下来工作。对，所以我觉得想好自己来的目的是什么，就你不要觉得说你就是读一个书你就可以很轻松的留下来工作。对，因为这个是没有那么简单的。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确定要来了的话，你可以透过一些会有一些跟你同期的或是一些学长姐，我觉得就可以先去问问看他们，可能那一两个人问他们他们的感觉是什么。对，这样你比较好应对说哦接下来你会上到什么样的课程。
1: 嗯，
0: 然后他们是选择留下来呢还是回台湾去呢？那如果他们留下来的话他们都在做什么，那容不容易，或是上网去做一些功课。对，因为现在像 Threads， 台湾人很喜欢用 Threads 嘛，
1: 嗯，
0: 我也有看到蛮多人会在Threads 上面问说哦现在他选到了比如说哪些科系，大家的评价是怎么样。对，或是有没有人读过哪个学校，那他觉得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你要申请学校之前就可以做的。
1: 是，
0: 那如果是申请学校之后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去connect一些已经读过这个科系的人，就可以去问问看说那他们后面的规划是什么。
1: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听到的歌曲来自 Elisha Birrell 这首作品 Gentleman Blue。 好，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国道五号南下九公里处哦，彭山隧道前路间的客运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来关心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规模 7.4 强震，造成上百人罹难，超过1500栋的建筑受损，救援人员以及民众在瓦砾堆中持续搜救行动。总统埃斯普雷亚也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 Ahí

0: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más difíciles.
1: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 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2: 焦点转回国内，台股今天开低震荡，一度下跌了276点。 随后买盘进场，指数翻红走高，最高为45,195点， 盘中是高低震荡超过了500点， 中场上涨了191点， 收在45,120点， 成交值新台币8,690亿元。 而台积电跟联发科收红，被动元件族群买气强劲，多档的个股都攻上了涨停。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义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接获相关的消费争议之后，已经派员前往这个台北门市了解情况，启动横向通报机制，后续将由台北市的商业处进一步来厘清业者营运还有消费者权益问题。陈伟林的报道。
3: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义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萧宝官凌晨间说，
4: 台北市萧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一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后续韩国义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萧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 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争议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落实数位化便民服务，苗栗县警察局建置了交通违规照片查询的服务，民众扫描通知单上面的 QR code， 或者是透过警察局官网便民服务专区的连结，就可以线上查看这个财政照片。陈一鼎的报道。 苗栗县警局为了提升交通执法透明度，推出线上交通违规照片查询服务，方便民众及时了解违规情形及相关市政，增进行政效率与信赖。交通警察队副队长林宏敏说：“
5: 本项服务提供查询15年8月10日以后，由科学仪器采证进行举发及民众检举交通违规案件采证照片。民众收到交通违规通知单后，
2: 只需扫描单上QR code或上苗栗县警察局官网，输入违规单号、车号及日期，即可线上查阅举发日期3个月内的违规采证照片。警察局长李忠平强调，本项服务兼顾资讯安全及个人隐私保护，让民众能以更快速、 便利的方式取得违规财政资料，充分了解案件内容，保障知情权益，并降低因资讯不足所产生的误解或争议。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警广气象站。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各位听众好，全国六大马拉松之一，奖项最澎湃，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5: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6: 现在时间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路段哦，车行速度就是比较缓慢哦，平均时速呢只能够维持在40几公里左右，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多点耐心了。另外再来提醒大家，其他的这个施工路段哦。在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工期要到8月底才会结束。那每天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6点钟，现场呢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可是呢，他们有的时候会配合施工的需求，会有短暂的一个双向封闭哦。我所谓的短暂呢，是30分钟。可能很多人说30分钟已经很长了，好，哎，但也没有办法了哈，就是他们那个工程师做就必须要这样。而且呢，什么时候会封30分钟，我们也不清楚，因为它还是属于机动型的一个管制嘛，好，就是工程到这边啊，它需要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它可以完成部分的工程，那它就会把这个车辆挡下来哦。像昨天车流量就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一度还让工程单位呢就暂时不施工了，因为实在是累积太多车流了，必须要让他们赶快通行，赶快消化一下这样子。 OK， 所以每天的状况不一样，请朋友们就是现场要配合哦。好，另外在台九丁线61.2到61.5K这里的和平路段呢，它有边坡刷坡的一个施工会来进行，工期呢到9月4号啊，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那几乎都是每30分钟啦哈，就会至少放行到所有的车辆都可以全部通过为止哦，也是请朋友们就是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通行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好，这是来自 Ace of Base 王牌合唱团的 All What All That She Wants。

0: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点半到3点，本县将办理城镇韧性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韧性宜兰。
1: 小慧，你知道吗？我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升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2: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升电力哦。
1: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2: 对呀，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1: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2: 你呀，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3: 电力电梯回升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5: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6: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了有这个顶尖的 AI 模型哦，就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之下，他呢主动的去害到其他的公司啊，这个事件哦，还不止发生在一家 AI 公司，是接连两家都有同样的状况啊。讲到了包括 OpenAI， 包括了Anthropic， 他们旗下的这个 AI 模型呢，都自主性的入侵了其他公司的系统哦。那这个真的就是很严重的资安问题了，所以呢，连他们自己旗下的员工，还有包括其他 AI 公司的这些员工哦，都一起联署，要求美国政府一定要建立一个机制，限制这些顶尖 AI 的研发速度哦，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样子恐怖的事情来哦。好，他们这些 AI 模型都是在测试期间哦，就自主的突破了一些限制。比如说你丢出一个状况要他解决，那他就会到处的去找寻可以解决的方式。那当这条路行不通的时候呢，他就走别条路，走着走着呢，他就跑去害入其他公司的这个系统里面去找寻解决的方式。这就是你说他聪明也好，但是一方面你就会觉得太不可控了哦。要今天他所侵入的系统哦，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包括了金融啦，包括了这种安全啦哦，那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在美国，他们也必须要去针对这个部分做监管哦。那他们也制定了一个法条哦。我们就来听听美国众议院的议员特拉汉的说法。

0: 那他们都必须要呈报上去哦。还有就是说他们的整个语言模型推出之前，也要跟相关的单位去做一个报告哦。好，那强制性呢我们叫做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让政府是可以了解到说他们推出的这些模型的能力是到什么程度哦。好，能力叫做 capability C-A-P-A-B-I-L-I-T-Y capability， 模型当然就是 model M-O-D-E-L model。 那另外呢他们也要求就是要有一个独立性的验证，好，验证这些模型是安全的。好，那验证叫做 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 verification。好，最后呢就是要有这种紧急的一个可以去阻挡这些模型的一个流程一个方式啦哈。好，那阻挡我们可以用 backstop 就是让一旦发现了它造成了某些危害的时候，不要让那个问题扩大这样子哦。如果这模型真的太危险哈，真的叫做 genuinely G-E-N-U-I-N-E-L-Y genuinely， 那他们需要有一个就是法定的程序，是持久性的完整的法定程序，让政府是可以去intervene， 就是我们讲的介入。好， intervene 的一个拼法是 I-N-T-E-R-V-E-N-E intervene。我们再听一次哦。
1: The Frontier Act does three things that do not exist today. One, mandatory reporting.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se models. Second, we nee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then finally, we need an emergency backstop. If a model is genuinely too dangerous, we need to have a durable, sound legal proces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0: 好，这位美国众议员特拉汉、哦、他提到说 The Frontier Act does three things that do not exist today、就是他们制定的这样的监管法案、哦会做到三件事情是、现在并没有要求这些 AI 公司要配合的、哦、One, mandatory reporting、就是、一定要强制性的去通报、哦不管是可能通报他们整个、研发的过程啦，或者是说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主动的告知一些主管机关、哦、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se models、就是他们是需要了解，政府一定要了解说这些 AI 模型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哦、会不会、威胁到比、如说一些国安啊，或者是一些金融体系、哦、Second, we nee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那他们需要有独立性的一个、验证的方式、哦、And then finally, we need an emergency backstop还有就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紧急的、阻挡的方式 If a model is genuinely too dangerous We need to have a durable sound legal proces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tervene 那如果这个模型真的太危险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可以持久性的完整的法律程序让政府可以介入好，再请朋友们听一次哦。
1: The Frontier Act does three things that do not exist today. One, mandatory reporting.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capability of these models. Second, we need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And then finally, we need an emergency backstop. If a model is genuinely

0: 现在听到的歌曲就是郑兴所演唱的星期三的早场电影，现场有狸猫山。
1: 阿姨，
0: 狸猫山现在会常看早场电影吗？
1: 现在比较少。
0: 是因为选择不多所以你就不去看，还是还是就觉得精神状况不好不想要看早场？
1: 没有，就是现在晚上比较有时间。
0: 哦，
1: 对啊，
0: 白天是因为要睡觉吧。
1: 白天要上班啊。
0: 不是，我是说如果假日的话。
1: 假日早场我不会耶。
0: 对吧，你还是不太会去选早场电影。
1: 干嘛啊，
0: 对，就是早上就是
1: 睡觉啊。
0: 对，睡觉 啊这样子。好、OK， 好啦，我最近就看到那个很夸张，在印度。你知道吧，
1: 印度怎样，
0: 就是一个男生带女朋友去看那个蜘蛛人啊。他自己是二刷、女朋友第一次看。就无聊就一直在那边讲剧情啊。
1: 哦，真的啊。
0: 对啊，讲到旁边的人起来揍人。我就说
1: 那真的是活该耶，
0: 这是很白目的人
1: 啊。对啊，活该耶。而且不是你讲剧情，跟一直聊天，一直聊天也是很讨厌的人啊，
0: 就是打扰别人嘛。
1: 对、啊、
0: 对不对，那讲剧情我就是有什么好讲的，
1: 回家讲好不好。
0: 对啊，就是这到底有什么，你可以不可以事后再讨论。
1: 对没，
0: 你不要现场就在那边。真的会有这种人，我就一直很难想象怎么会有这种人。
1: 那我们现在事后来讨论好了，我们现在立刻大讲蜘蛛的剧情，我现在不行了。
0: 不是啦，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怎么会那么想要再把那个，就是比如说人家在看电影，然后就在他女朋友耳边要一直跟你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1: 有些人就是话痨啊。
0: 好奇怪，我真的很难想象有这样的人
1: 可能是我们平常一直在上班的时候一直在讲话，所以我们平常不想讲话。
0: 但是我不知道，就像其实也不止电影，有的时候看一些节目什么的，
1: 或是演唱会，
0: 就会不是不只是唱啦，就是说就会他要一直讲一直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
1: 不是因为我星期六去看那个许富凯的演唱会，然后他就有唱一些其他歌手的歌。那我后面的就是不要说姐姐们哈，我后面的姐姐们就是说哦，这是曾馨梅的歌，曾馨梅的歌讲五次，我心里想说你又不是参加百万大歌星，不要一直讲话，
0: 对，
1: 很吵。
0: 对，所以我就说，就是有人就很爱讲话，我就觉得这个不是就是要欣赏吗？
1: 对啊，
0: 就不要成为那个会打扰到别人的人。

0: 握即时的路况，听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入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加速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63.5 公里，顶金系统前有钢索掉落在中外线车道。继续往北，北上的 357.4 公里，南子前在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 29.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西向的 14.3 公里过了万丹，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两个大木头，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震哎，
1: 难怪啊，车子一直拉扯，我方向盘好重哦。
0: 那怎么办啊？右边是悬崖，左边是山壁，我们要加速驶离吗？
1: 绝对不行，盲目冲过去更危险。我们先开启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接着慢慢减速。
0: 现在呢，要下车跑吗？
1: 不要下车，车体就是我们的防护罩，山区随时会有落石，贸然下车会很危险。还有要先拿包包护住头部，幸好我们停的地方刚好避开了上方的陡峭山壁，待在车里相对安全。
2: 各位听众，行驶山区道路如果遇到地震发生，惊慌逃生更容易被落石砸中，请记住防护三步骤。第一，开启双闪灯，缓慢减速靠边停。第二，避开陡峭山壁、隧道及桥梁。第三，留在车内，以随身物品保护头颈，收听广播，掌握最新消息。多一分准备，少一分伤害。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超人。
1: 大家好，我们是
2: Palace 帕拉斯，
1: 我是吉他手小葵，
3: 我是贝斯手汉堡，
4: 我是鼓手大宝，
5: 我是主唱发妈。
1: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3: ？I'm ready。

好屋，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49.9到48.6公里之间，罗东交流道前的外侧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另外，在南下的平林出口和入口匝道的内侧呢，移动清扫作业刚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呢，北上的部分，国五北上的部分速度还是稍微慢了一点点哦，当然没有昨天那么慢嘛，哈，昨天有很多这个北返的车流。那目前在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落在45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1公里，没有影响哈，但北上车多的关系，所以在隧道里面速度慢了一点点，请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保持安全的距离，稳定的车速。昨天有下雷阵雨，那今天目前是还没下下来的，但是外面的天气就是云层比较厚一点点，可能在山区道路的部分是不是已经有下雨的情形，请大家这个行车用路的时候天气的变化也要多去注意啊。现在都是比较剧烈的天气现象，说下就下，一下就下很大这样。我今天早上就 出那个我们家的后阳台，发现说呢，外面的土积的有点厚，就是灰尘啊，灰尘积的有点厚这样子。我想可能是前几天那个就是风雨比较大的状态之下，就有一些泥土啊、灰尘啊飘到了家里来这样。后来慢慢的才发现说，哦，打扫真的是一个，真的不能把它当做运动，它真的是一种劳动，因为你在那个心情上面也是会，也是需要付出一点心力跟代价，不是像单纯运动这样子会有这个情绪愉悦的感觉。打扫好像不会有情绪愉悦的感觉，它应该不算运动。

0: 么你？
1: 时间4:10，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 Baby Mate 他们最新的单曲，叫做 I。

0: 李太，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
1: 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0: 哦，
1: 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李太，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
1: 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 4:1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好，我们来瞧一瞧今天的道路施工部分，跟大家做一下提醒哦。台七线108到108.6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哦，以及在这个宜兰市外环道宜壮桥南北端，台九线82.7到84.2公里人行道的改善作业持续进行，目前一样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台七丁线1到1.25公里双连皮路段，以及在5.6到5.8公里圳头路段边坡的改善工程，目前是采取机动的管制为主。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路段，为了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工程钢梁的运输作业，从今天开始，8月11号、8月12号、8月14号到20号以及21号到9月1号，每天的晚上11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半，会有进行道路封闭的状况哦。好，所以今天的晚上11点到明天的凌晨1点半就会来进行封闭了哈。前半段会先封闭北上的车道，后半段会封闭的是全线。好，这个深夜时段要利用台九线的朋友可能要留意一下了。插播一下，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27.8公里雪山隧道内有发生两车的意外事故，是在外侧车道。车多的情形请大家还是要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好，接下来看到是台九线113.6到123.5公里东澳到南澳路段树木的修剪作业机动管制，118.8到120.15公里南澳路段的路面剪石作业，目前采取单线双向的机动管制。

159.4 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哦、那施工的状况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情形，有时候呢这个路段会采取双向封闭、哦、每一次的封闭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哦、159.4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可能会有双向封闭的情形。台九丁线 9.49 公里路段横向箱涵排水和路面的改善工程单线双向，61.2 到 61.5 和平路段的边坡刷坡作业，南北双向车道机动管制，那每30分钟会放行让车辆疏解为止，所以只要开始放行大家就可以依序的通过，不用担心开到一半又被堵住了这样子。台九线117.6新澳隧道机房的快撞护栏作业，现场有限缩道路的范围哦，经过的时候请大家减速慢行。149.1到153.9中仑隧道的交控设备管养作业，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凌晨1点南下路段封闭管制。以上的道路资讯提供给您。再次提醒，国道5号北向27.8公里雪山隧道外侧、哦、有两车的意外事故刚刚发生，可能需要封闭车道来进行一下现场的处理了。

0: 过马路短短十几秒，千万别因分心而忽视危险，请牢记行人安全三原则。
1: 走线上，务必走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绝不任意穿越马路。不低头，收起手机，拿下耳机，专注查看周围和转弯车况。不硬闯，秒数不够请等下一轮绿灯，视线不佳时建议穿着亮。

0: 亮色衣物。
1: 马路如虎口，保护自己就是保护家人。行人安全行，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关心天气哦。由于受到了低压带跟西南风的持续影响，台湾今天的水气是偏多的，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和台东山区整天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在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呢甚至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云量也偏多，午后有局部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以及北部山区同样要留意局部大雨的状况。那外出呢，还是建议大家携带雨具，如果要前往山区的话，也要慎防溪水暴涨、塌方跟落石比较剧烈的状况跟情形。这个礼拜的天气其实都是这样哦，比较不稳定一点点。那12号到13号呢，由于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还是会持续有下雨的状况，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反而在北部跟东半部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下的都是午后雷阵雨哦。

那比较值得哎，这个新闻媒体其实有蛮大幅的报道，就是关于在日本的天气哈。日本呢，现在他们要面临的是昌宏台风的侵袭。这一两天呢，这个昌宏台风会侵袭日本的本州跟四国哦。所以如果有要到这个日本观光旅游的朋友，要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还有航班的情形哈。我最近光看我的社群呢，就不止一组人在日本哦。当然，日本跟台湾相比是大很多啦，各个不同区域当然都会出现，只是毕竟这个，有时候在日本讲那个中文是通的，对不对哈？日本跟韩国有些地方比较人潮聚集的点，讲中文是可以通的哟，代表这个观光的人口比例真的非常的高啊！任何的道路状况，欢迎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五北上27.8公里，稍早在雪山隧道内的外侧车道有说两台车的意外事故，目前评定行控告诉我们已经排除了。

0: 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弓、大、立、腕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市六龟区有一家筹备当中的美术馆遭窃，其中还有台湾当代水彩画家陈文龙的代表作。警方跨县市追查了上百公里，在屏东县恒春镇逮捕了窃嫌，并且成功的物归原主。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表示，这间位于六龟区正值筹备阶段的美术馆，今年五月底遭不法宵小潜入，涉嫌偷走馆内多幅珍藏画作及陶瓷雕刻品。高雄市警局六龟分局获报后高度重视，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全力查缉。义保派出所所长林昌德说：“
3: 涉及本辖40岁周姓犯嫌，肇兴利用美术馆无人看管之际，侵入行窃、盗走水彩画作及陶瓷花瓶。”本局据报后，经由监视影像锁定犯嫌身份，并积极查缉，为周协于日前屏东方案为警方查获。本局据报后，遂前往屏东街借题周协，前往屏东垦丁取为遭窃赃证物。
2: 美术馆馆方对画作失而复得表达由衷感谢，全案依毁损加重窃盗罪嫌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铁公司与知名百货业者在今天举行台北车站 ROT 商场合作启动仪式，宣布将会投入超过10亿元的资金，全面推动硬体

0: 设备升级，还有商业业态调整，期盼能够将台北车站打造为全新的首都门户，让世界看见台湾。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1: 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表示，台铁与星光三月此次合作经营 RT 商场，将投入超过10亿元，进行2年8个月改造，以八大主轴升级打造车站环境，更新大厅、灯光、地板及厕所，增设电梯与智慧服务设施，提升整体服务，让世界看见台湾精彩。
2: 未来台北车站啊，除了应该外观要焕然一新以外啊，更要导入商场、招商八大主轴，要兼顾意向再造、魅力美食、魅力购物、国际观光、国际友善、公益空间、安全的环境以及 AI 智慧，这八大面向啊，一起把这里塑造成最亮眼的一个首都门户。
1: 吴胜元次长也指出，在改造期间将维持至少70%营运量能，打造整合导引、旅游资讯、 AI 及 AED 服务盒，并增加台湾品牌设计商品及国际品牌，降低餐饮占比，导入文化艺术与青年创作，让台北车站升级为结合交通、商业、文化与生活的首都门户。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农业部第八届百大青农选拔，云林县入选了17人，这也是云林县第二年入选百大青农人数全国最多，展现出农业大县的实力。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3: 百大青农不只比生产，更比整体农业经营实力、创新能力及产业示范价值。这次云林有14组个人及1组团体入选，其中有种杂粮、洋香瓜、蝴蝶兰、花生、文旦、蔬菜，也有畜牧等等。其中北港黄威迪以高丽菜生产经营跟创新得到肯定。
4: 高丽菜在秋冬季的时候是非常便宜，但是到夏季，现在一颗高丽菜出售要在200-300块钱。那后来我又发现消费者现在年轻人他并不愿意去切菜洗菜然后去烹煮，我就在想或许我可以在食品厂里面把它截切清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做成冷冻，然后消费者可以到便利商店里面去直接买来微波之后会很方便。
3: 云林县农业处长魏胜德说，希望更多青年投入扎根地方。
5: 我们智慧农业还有数位平台这方面都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业能够透过数据化来更科学化来种植我们农业。我想这一次的百大青农也许就是他们以最精进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云林农业往前冲啊。
3: 县府表示将持续强化青农培育，共同打造云林成为永续竞争力的农业大县。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一整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可能会有局部较大雨势情形。那清晨到上午的时候，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哦。那其他地区上半天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局部会出现午后雷阵雨的现象，那特别是在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所以中午过后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外出携带雨备哦。温度方面，明天南部高温大约在32到34度，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致上是在32度到36度之间，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是比较闷热的，外出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另外，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是否年度大潮期间，在西南部的沿海、东半部沿海，另外就是在基隆北岸，海水比较容易会倒灌的现象，所以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这个局部淹水的情形。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台湾、日本、意大利、英国、法国艺术家以20件艺术作品，将书写、纸张、光影、声音和空间串联，打造一座可以行走、探索和感受的阅读现场。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展出，邀请您一起走进书的博物馆，展开属于自己的阅读旅程。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文化局提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像是火车站、转运站、百货公司、大卖场，还是传统市场等公共场域，请配合警察、民防人员或站务人员、场域管理员引导，立刻就近到这些公共场域的地下室避难处所避难。
2: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这个是丽蓉跟谢丽婷的合唱《五颜来胸红》，时间是4: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哦，0800000123。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山隧道的平均速度50公里，南下是84公里。

好，我们来关心宜兰的地方讯息。宜兰县呢面临了一个人屋双老的危机哦，有超过半数的住宅屋龄超过了30年，而且65岁以上的高龄人口呢正式的突破20%了。为了破除长辈居住的困境，县府启动了老宅延寿机能复兴计划，要来争取1.84亿元的经费，针对公寓呢跟透天的住宅来寄出修缮补助，补助的最高比例来到了65%哦。根据建设处的统计呢，全县220,000户的住宅当中，30年以上的老宅高达120,000户。同时呢，县内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超过90,000人了，所以包含了这些老宅可能会没有电梯啊，或者是有漏水的情形呢，对于长辈们的居住来说是有一定的困难的。这一次的计划呢，主要是锁定4到6层的公寓以及透天的住宅哦，采取的是先室外后室内的原则。在公共空间方面呢，公寓增设电梯最高可以获得400,000元的补助，立面修缮可以获得最高300,000元的补助。那室内的空间呢，则是聚焦在无障碍设施跟管线更新了哈，一般户上限是200,000元，高龄弱势户是放宽到300,000元。哇，这个无障碍设施跟管线更新要20,000元哦。好，那当然啦，这个合法的申请标的必须要是合法的建筑哈，违建是不会补助的哟哈。而且呢，构安全性能的评估是必要的门槛哈，就是你必须要经过这样子的一个评估，你才能来申请补助这样子。那出品呢，每栋会补助1.5万元，公寓必须要由管委会或是代表来申请。如果有顶楼加盖的话呢，则必须要获得全数的所有权人同意，来发挥最大的效益。八月开始到11月要来受理申请了，期间呢，团队也会下乡来举办说明会，协助民众来提案。11月开始来全面的展开审查，未来会视经费的状况来滚动式评估增加的补助梯次。所以你家是不是超过30年以上嘞？可以来参考一下这个老宅更新的计划哟。

0: 补给最豪迈，泡汤最疗愈的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开始报名了哟！
1: 2026娇溪温泉马拉松活动定于12月12日星期六在娇溪国小开跑。娇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娇溪的热情以及地方特色。详情请上真爱去娇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溪乡公所提供。

4:5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平均速度大概落在45公里左右哦，所以这个速度起起伏伏。大家进到隧道之后呢，安全的距离、许可的状态之下，不要当慢速车了哟。好，我们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今天晚上开始在苏花公路台九线东澳到南澳和人到崇德，因为要配合花莲马泰安溪桥的复建钢梁第二波的运输作业，从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的凌晨1:30会来实施道路的封闭管制。那这一波的管制时间呢，从8月11号到8月12号，还有8月14号到8月20号，以及8月21号。8月21号到9月1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凌晨1:30。东澳到南澳路段呢，晚上11:20封闭北上车道，11:30是全线封闭，隔天的凌晨0:20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的部分呢，是凌晨12:30封闭北上车道，12:50全线封闭，那1:30会全线开放哦。中间少一天应该是因为那个啦，演习的关系可能也有影响到。等一下再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有关于城镇韧性演习即将在星期四要来登场了。那今年还是有一些新的管制措施跟情形要跟听众朋友做说明。好像这一次我们警广也会配合有那个警报声的发布，所以其实就算没有听我们广播，应该也是听得到那个警报声啦。每年那个警报声都还蛮响亮的，要说没注意到，我个人是觉得有点困难哦。那其实呢，如果没有配合我们的相关演习管制的话，是有蛮高额的罚款哦，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喽。星期四的下午2:30到3点哦，我们要来进行今年北部地区的2026年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真心美的经络小心行，等一下来关心整点路况会诊。

现在时间当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70.7公里五甲系统前，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223.9公里北斗前，在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

6.3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乌日交流道，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车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45公里，口湖交流道前有不勾绳掉落在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1: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0: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1: 我已经进来一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0: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2: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1: 的确有些异味。
3: 不好意思，是我啦。
2: 你谁呀？
3: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1: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八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办公室或家里，请优先进入大楼的地下室或防空疏散避难设施。若无地下室，请寻找建筑物内最坚固且远离窗户区域，依照两墙原则实施避难。若你身在大楼最高层一，地下优于地上，请立即往下移动到较低楼层避难。
4: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时间5:0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好，道路情形的部分呢，目前在国道5号北上哦，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平均的速度大约是45公里左右，但是呢，还没有严重到需要进行相关的管制了哈，请大家依序的前进，保持安全的距离。稍早有发生这个可能是追撞的意外事故哦，已经处理完毕了。那南下的部分呢，没有受到影响，平均的车速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任何的道路状况都可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好，那在其他的道路状况部分呢，为了要配合这个马太安西桥哦，他们的这个复建作业，所以从今天的晚上11点呢，到明天的凌晨1:30哦，我们会来进行台九线部分路段的封闭管制情形。在今天的部分呢，8月11号哦，从晚上的11:20，我们会封闭东澳到南澳段的北上车道部分，11:30全线封闭，隔天的凌晨0:20，就12:20了哈，全线开放。和仁到崇德的部分呢，凌晨0:30，12:30会封闭北上的车道，12:50全线封闭，1:30才会进行全线的开放。那这一波的管制时间呢，除了今天跟明天之外，14号到20号，还有21号到9月1号，这几天都会来进行。所以在夜间如果要利用我们台九线的朋友，提醒您留意一下这个道路的情形。行喽。来听到这个是大巴安以威的《红桃姐姐》。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副座
2: 哦。警广各位听众大家好，
1: 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话术。
2: 假检警的部分啊，假检警

0: 们一个是我们发生什么案件都是到派出所去，
1: 对，去报案，
0: 去报案了。那派出所的员警都是面对面啊，跟你询问资讯，然后制作笔录啊，相关的查证、收集资料。但是现在。

0: 笔录怎么做的，所以他就很容易不小心的掉入这种诈骗的陷阱当中啊。
1: 那所谓东西就需要求证求证再求证，那如果你接到可疑的电话，你还是到附近驻地的派出所，或打110，110是真的，
0: 110很方便，
1: 很方便，
0: 对不对？你也不会忘记啊。
1: 而且110他会引导说，哎，你是住哪里啊？你就到附近的派出所
0: ，OK，
1: 那你去做一个咨询，
0: 哦，
1: 如果真的有受到权利受损的话，你就进入报案的程序，
0: 是
1: 他们也会开这个联单给你，让你一个去追踪管制，
0: OK，
1: 那这边诈骗集团他们会用他们的话术，说希望把钱提给他，这检警监来监管你的账户，那民众一听到监管账户这个名字，冻结你的财产，他就心生畏惧，除了心生畏惧以外，六神无主，他讲什么？你就接受
0: 做，
1: 你就照做，那为了监管的名下
0: 财
1: 产，甚至也还会说，你名下的不动产也要提供相关资料，就是办理房产抵押，这些。那还有一个是，你健保卡遭盗刷门号未缴，像我们 ETC 的 ETAG 这个，
0: 对，这个好多哦，
1: 水电未缴的，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我们人都有惰性，他提供什么连结你就点进去，
0: 方便嘛，
1: 方便，
0: 很
1: 少说，我来先查询这个我们这个网站，电力公司的网站最近的，还有附近的电力公司网站，还有是自来水公司的网站我去查询我有什么缺漏，但是人的一个惰性，你提供什么连结的网站资讯我就连结进去，那就变成在他的一个流程里面，就很容易就是受骗，
0: 就进入他的陷阱当中。其实现在很多这个刚刚我们副座提到的一些水电费啊，大家稍微下载一下那个手机的 APP 嘛，你下载下来之后直接简单的做查询，你只要输入好你的这个平常的一些电号水号之类的，查询超简单，然后去缴费也超简单，你连纸本账单都不用这样子。所以其实那种欠缴的部分啊，说实话我个人觉得电费水费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宽限期啦，
1: 对，其实蛮多蛮长的，
0: 对啊，就是假设你真的忘记缴了，你就到电力公司或是自来水公司，你了不起缴个
1: 到服务台，对，滞纳金还是什么，
0: 滞纳金上也没有很多，
1: 都几块钱而已，
0: 对，你就去把缴掉就好了，好吧，而且到便利商店去直接用手机刷条码很方便啊，就是有时候真的是需要，
1: 现在超商我觉得有政府代收的一些款项，
0: 对
1: 啊啊，它只一个手续费而已，都是几块钱而已，
0: 大概5块6块这样子，
1: 对啊，
0: 那这个很方便，大家其实可以多加利用。那刚刚有提到的，如果是像是监管财产的这个部分啊，真的检察官跟警察很忙，很忙，
1: 已经被诈骗集团的侦办诈骗案件已经很忙了，
0: 很忙，他们真的没有时间去监管大家的账户，很累，还要负责，好不好？还要负责保管你的钱。要是你莫名其妙，别人叫你保管100万，压力不大嘛？压力很大嘛？
1: 警察跟检察官都不会负责跟现金接触，
0: 哦，
1: 绝对不会
0: 碰，都不会碰，对不
1: 对？
0: 对，
1: 他们只会收集证据资料，但现金的部分，这个都绝对不会接触的，
0: 是。
1: 那他们也不会用通讯软体来传递公文。
0: 所以公文一定是纸本书面，
1: 对，纸本书面，但是之前也有很多诈骗集团，
0: 哦，
1: 他们就刻那个公署的印章
0: 印件，那个官房啦，
1: 对，
0: 对，
1: 他们那个是假的，
0: 是
1: 啊，
0: 好像如果你去刻那个官房，应该也是有一些什么伪造文书的，
1: 伪造公文书的
0: 一个罪嫌，这样的不同的法律的规定，这样子。
1: 当然，再来就是一样，警察跟检察官也不会要求线上做笔录，打个电话，而且
0: 都不可能。
1: 而且他们，你会觉得他们都用 LINE，
0: 现在都用 LINE 很方便啊，
1: 对啊，
0: 甚至还有视讯笔录，
1: 对啊，
0: 对，这个都没有，好不好？刚讲的都是没有的，就是一定要面对面，
1: 对，
0: 还要签名盖章确认笔录正确。
1: 那如果说像有些跨县市不方便，这个 A 县市他可能会委托其他县市 B 县市或 C 县市的同仁帮他做笔录，那也是人对人面对面的制作笔录，
0: 绝对是人对人，
1: 那是因为给民众的方便，因为你可能在高雄，我在宜兰我在花莲，那因为你从高雄到宜兰花莲不方便，所以我们 这个宜兰花莲的同仁会委托高雄的地方的同仁帮我们制作笔录、
0: okay.
1: 这个还是面对面还是实地。

0: 的，
1: 嗯，
0: 哦，不可能用视讯的或电话的。
1: OK， 好，所以这个大家虽然我们不希望大家去做笔录，因为做笔录可能就是有事情发生才会做笔录嘛，嗯，我们不希望大家做笔录，但是如果你真的有做笔录的需求的时候，就像我们副座刚刚讲的，绝对是人对人，
2: 对，
1: 面对面，嗯，实体的见面的，不是什么网络上面视讯见面，不是，就是人对人，一定要实体的办理这样子才可以哦。当然有时候地点不一定会在派出所或是警察局，是不一定啦，大部分是
0: 一定是在派出所或侦查队，
1: 哦，
0: 我们只是说县市的话，
1: 哦，所以一定会在派出所或侦查队，我以为他会另外约那个，
0: 因为
1: 特定的公务署，
0: 因为我们需要电脑还要列印
1: 哦，
0: 对，
1: 有些设备上需求，
0: 对，所以还是以驻地派出所驻地分局侦查队为主，
1: 嗯，OK，欸，所以这个就是我，你看我也是有一些盲点出现，我以为可以不用在派出所，
0: 因为你没做过啊，
1: 欸，
0: 所以你一定不知道，
1: 啊，我以为就是
0: 实体就
1: 好，欸，对啊，所以我以为什么 学校运动中心什么都可以的，啊，不行，对不对，啊，
0: 我不会问
1: OK
0: 一个安全性
1: okay，
0: 一个这个真的是让民众知道有这个状况的存在，嗯，
1: 而且派出所很多啦，说实话也不用用到其他单位的处所这样子，应该这样讲 OK，欸，好，所以这个制作笔录的部分，你看连主持人本身自己都有盲点，喔，今天终于理清了这件事情，
0: 可见我们主持人多么优秀，从来不犯错，
1: 好可怕。好，所以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房屋抵押的部分，嗯，那房屋抵押的部分其实我们有跟听众朋友之前做过了说明，喔，就是其实在我们的地震机关现在有一个地震即时通，对不对，也是一个App，
0: 对，地震即时通，哦，像我本人也有去之前去办理资料，嗯，那他们工作人员也说，哎，我们做个地震即时通，
1: 嗯，
0: 如果有任何的异动都会用简讯通知你，
1: 是 OK，哦，那通知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做及时的处理嘛，
0: 对
1: 对，哦，我如果非本人办理，非本人的意志去办理的时候，就会可以及时的接收到资讯这样子。
0: 那我们对这个地籍的部分说，不要随便的将我们房屋的权状来印件身份证交付他人，
1: 嗯 okay，
0: 当然你在买卖是会交付他人，嗯，那其他的真的是不要随便，
1: 对 啊
0: 而且你交付的对象一定要信任的代书人，嗯，或是代办人员这样，
1: 嗯，OK 好，这个因为有时候这个地籍异动是我觉得没有这么频繁，就是你平常不会去用，不会动嘛，
0: 几乎不会去动，
1: 对啊，十年二十年放在那边不动都
0: 是，就
1: 是
0: 除非你要买或卖才会去动，其他不会去动，
1: 嗯 OK，嗯，所以这个部分呢，假检警的诈骗话术虽然它存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了，但是有时候诈骗集团会透过一些话术变题，那有时候它是大量的，就是你忽然会在同一个时间区段，诈骗集团大量的利用同一种的诈骗类型来去，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诈骗到民众的财产，但是这个部分还是提醒大家随时都要注意小心，然后求证非常的重要这样子，
0: 是的，
1: 嗯 OK， 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有关于假检警的诈骗话术，谢谢副座，
0: 好，谢谢大家。

时间5: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林茂山。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我觉得我刚好像访问那个副座的时候，有点太激动了，情绪起伏太大哈，拍谁拍谁。不知道副座有没有被我吓到，就是我那么激动要干什么这样。国五北上目前雪隧平均速度46公里哦，那暑假期间呢，北上的路段在这个时间点容易有车多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你是频繁利用道路的话，可能多预留一些行车的时间吧，不然的话可能会比平日不是暑假的期间，要花的这个行车用路的状况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哦。好，前面有提到了，这个星期四8月13号下午2:30呢，我们北部地区要来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了。那以往的演习呢都是1:30到2:00嘛，今年是调整成了2:30到3:00。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调整呢？这是为了要平衡经济的冲击哦，因为今年有一个新增的网路降速这样子的一个措施，那为了要减少对这个金融交易的影响，不然的话跟那个股汇市这个收盘的时间太接近了，所以把这个演习的时段移到了2:30以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这个网络降速到底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哦。首先呢，包含了110跟119的报案电话是会保持畅通没有问题的，如果紧急状况发生的话，这两支电话绝对是可以拨打没有问题。再来呢，包含了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和文字的服务，以及灾防告警的系统，这个都是不会受到影响的。那有什么会受到影响呢？网络降速的状态之下呢，可能你在使用影音串流或者是大档案的下载、观看社群媒体的图片或影片，比方说滑那个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可能就没有这么顺畅。再来呢，包含了云端的同步备份、视讯通话还有手机支付、可能是会在网络降速的时段受到影响的部分。那家里面的 WiFi、跟室内电话是不会有影响的、所以这是固网是没问题，可是行动网络就会降速。在医院的部分呢，连接医院提供的免费 WiFi， 那院方也会启动市话纸本记录跟人工的作业来备援。股汇市跟金融交易的部分呢，就是要请大家使用室内的固网或是 WiFi 连线了，或者是在演习之前就先完成作业。

那这个防空警报哈，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如果你的车子隔音很棒，或者是真的在郊区的话，有时候防空警报的确是听不到的，那没有关系。

关系，我们的广播我们金广宜兰分台届时的节目也会来播放这个防空的警报声。防空的警报衣服呢分为两种，分别是紧急警报跟解除警报。那防空警报的声音是一长声两短声，长声有15秒，短声是5秒，所以每次间隔5秒，连续3次，总共是115秒。好，这个是数学题了，这个大家听不懂，没有去计算这个加法没有关系。总而言之，会有防空的警报声，一长声两短声，连续3次。建议大家呢可以先下载这个警政服务的 APP， 里面有一些这个防灾避难处所的资讯，如果要配合演习的话呢，这个资讯就是相当有用的。另外一方面也是紧急状态发生的时候可以找到这个离自己最近的防灾避难处所。好，那再来呢就是这个叫怎么讲，处罚的部分啊。演习的期间，如民众没有配合人车疏散避难交通管制没有配合的话呢，是可以引用民防法第25条来裁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款哦。应该也会有那个吧，细胞简讯我在猜，应该届时手机会收到细胞的简讯，所以我们透过很多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说星期四的这个防空演习举行的时间，请大家在安全的状态之下保护自己的安全非常的重要，然后配合我们的演习措施。演习这种东西呢就是希望备而不用，然后有平日的演习才有这个防护的韧性嘛。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8月11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名刘姓女子误信假冒名人的投资讯息，准备抵押名下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所幸当铺业者察觉有异并报警，成功阻诈。陈韵涵报道。
2: 第三警分局东区分驻所接获辖内当铺业者通报，只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立即派员前往协助。经了解，刘姓女子在脸书点击投资广告，与假冒黄仁勋的账号成为赖好友，并受邀加入投资群组。期间，群组成员及假投资平台不断展示获利数据，让他深信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得高额报酬，因此前往当铺准备抵押财产，筹措200万元投资。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3: 警方检视相关偷税资料及资料后，发现刘女所接触的投资平台及投顾老师均为诈骗集团所假冒，获利资讯也全是虚构。起初刘女仍难以相信自己受骗，原警便透过他人遭诈骗的案例逐一分析假投资诈骗手法，最终成功让刘女醒悟，打消借款投资的念头，避免200万元财产损失。
2: 第三警分局提醒民众，投资应循合法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投资机会，更不要依只是汇款、交付款项或借款投资，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县长钟东锦今天要求警局立即调阅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请听报道。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4: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牵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1: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彰化大村国小合唱团远赴瑞典参加号称合唱界奥运的世界合唱大赛，以国台客英四首语言歌曲在公开赛儿童组抱回金奖。黄俊伟报道。
5: 南语大声音呐，爱唱歌，是由大村国小林义凯老师所创作。合唱团由悠扬的歌声获得2026世界合唱大赛评审的金奖肯定。校长吴伟成说：“将美好的声音让更多人听见。”
6: 来自葡萄乡村的爱唱歌的大声音呐。合唱团成立25年来，从一个小小的梦想开始，唱过无数的舞台，走过一段又一段的路程，想唱歌给世界听的梦想一直没有停息过。
5: 大村国小合唱团不仅被 WCG 大会安排在中央车站进行友谊音乐会，在出发前的桃园机场、转机登机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都听得到孩子的歌声。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 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外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此时正在赶路的你，分心或累了吗？
1: 为了生活和家人，我们每天奔波，但往往就在回讯息、捡东西或聊天分神的几秒钟内，车子已经盲目向前开了几十公尺。
2: 驾驶的专注力是路上最珍贵的防护，请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车距，累了就停下休息，拒绝分心与疲劳驾驶，
0: 专心开车，平平安安才是回家唯一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平安就是福，防灾坐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1: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3: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1: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3: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1: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0: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5:4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刘芳宇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往台北方向的部分呢，有一点塞车。
0: 嗯，
1: 就从头城交流道上来，大概0.5左右的塞车啦。
0: 是。
1: 那进雪隧前的话，车速还是有比较慢，然后大概也是0.5公，大概是也将近1公里左右的小小排队这样子。那隧道里面的平均车速大概是40到50左右啦。
0: 嗯。
1: 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驶在隧道内的时候，尽量加快车速，跟上前车，车距不要拉得太长。那目前的话，国五全线天气都还算 OK， 没有下雨。
0: 嗯，
1: 那只是天色渐渐开始变暗，所以要提醒用户人，就是记得开启车头大灯。那以上是国道五号目前的路况。
0: 好的，谢谢刘芳宇话务员。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其实只要不要有这个特殊的状况，国道五号其实是很棒很好利用啦齁。欸，我前两天在那个社群平台上面看到说，其实国道五号今年也已经通车20周年了。好快，时间过好快哦。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为了降低大型车的事故率，宜兰监理站深入货运业者进行安全查核，携手驾驶共同宣示落实路口停让，共同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交通安全需要社会大众一起维护，宜兰监理站透过到访货运公司进行查核的机会，针对第一线驾驶人加强交通安全政令宣导，强调大型车驾驶在路口停让的重要性。黄义挪代理站长说，
2: 交通法规针对不停让行人已经祭出铁腕重罚，驾驶切勿心存侥幸，否则将面临最高36000元的罚锾，甚至面临驾照吊销的严厉代价。在此呼吁货运业者透过自主管理，把路口停让内化为每位驾驶的核心信念。
1: 监理站希望借由大型车驾驶带头示范，引领全体用路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型的用路文化，让宜兰的每一个路口都能成为让民众感到安心与温暖的风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说到警分局日前成功破获了一处毒品分装厂，嫌犯竟然大胆选择在宜兰市的热闹住宅区暗中调制分装。

0: 新兴毒品依托迷制，警方埋伏多日后发动强势攻坚，当场逮捕五名嫌犯。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警方表示，这名39岁的彭姓主嫌有毒品前科，为了躲避查缉，经常变换住所。专案小组暗中埋伏跟监3个月，日前见时机成熟，持搜索票前往宜兰市闹区一处公寓发动攻坚。
2: 好的，来呀，好啊，来，求啊，好啊。
1: 警方在现场一共逮捕5个人，彭姓主嫌当场坦诚进行制毒和分装，另外4名同伙则否认犯案，警方一并带回。现场也搜出大量俗称丧尸烟弹的依托米酯毒品，分装烟油60公克，安非他命及大批化学器具。苏澳分局侦查队分队长陈佑俊说，
3: 本分局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持宜兰地方法院核发之搜索票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依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解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1: 警方呼吁，依托米酯等新兴毒品常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流窜，对社会治安及民众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绝不容许毒品危害地方治安。警广记者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0: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1: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0: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1: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0: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1: 是哦，这么方便哦。
0: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2: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5:54，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

最近这一个星期呢，常常在这个媒体上面看到有这个行动电源，这个可能是自燃或者是爆炸的意外事故，然后又出现在公共运输上面，所以大家就会有一点点担心跟害怕。其实呢，有部分的超商或是店家，它是有提供回收行动电源的服务。如果你觉得你的行动电源它的这个外壳开始有些膨胀啦，可能就为了安全起见就暂停使用它吧。

如果他有看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膨胀啊，或是变形的情形，原则上一定要禁止使用，因为基本上它的使用上面就已经是不安全的行为了。然后呢，平时在使用行动电源的时候啊，也要特别注意哦，就是不要让它一直在充电的状态，不要就是去睡个觉，然后把行动电源插上电之后，隔天早上起来，哎，充饱电了，好棒哦，这样是不行的哈。其实是应该要在这个安全有人的状态之下进行充电，才是相对安全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了这个行动电源有起火的状态，应该要怎么办呢？首先呢，应该要立刻切断火源，拔出插头，然后呢，不可以用水来灭火哦。应该要使用的灭火方式是使用这个灭火器或是防火毯哦，锂电池专用的防火毯哦。这个一般人可能没有防火毯，但是我觉得居家可能大家要备着一个小小的小型家用灭火器，这个以备不时之需嘛。如果真的有一些意外发生的时候，可以赶快及时的做处理。总觉得好像最近比较少有这种防火的宣导，对不对？可能也是大家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防灾意识了，对不对？每个人都有这样子防火意识了，那基本上遇到了一些可以自己处理的情形的时候，大家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哦。好啦，但是行动电源真的是充电的时候人要在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秦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深度放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134.9公里到135公里之间，过了苗栗，在外线车道有大的轮胎掉落。南下的高雄出口往中正路的方向有三台车的事故正用辅外车道，另外高雄出口往九如方向的匝道有两台车发生碰撞。国道一号北上的36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北上的221公里北斗前有轮胎掉落在路肩。北上的中坜服务区到中坜转接道一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8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城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的161公里。

公里，惠德隧道前路面有落石，台七四线东向的19公里过了潭子，在路间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不法分子把毒品、伊托米子混入烟油，这就是恐怖的丧尸烟弹。吸食会让你意识混乱、神经受损，甚至丢了性命。抽烟真的瞎，电子烟没人夸。勇敢拒烟毒才是大赢家。邀请青年朋友拒绝诱惑，保护自我，健康安全过暑假。
1: 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定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行驶在高速公路或高架道路的车辆可以正常行驶，但是下交流道的车辆仍要依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就近实施疏散避难。月台内等候上车的旅客维持原意被搭乘的时间搭车，不受演习的管制，但是下火车的旅客要依民防团队的广播或站务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月台地下道避难。
3: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5: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4: 请仔细听哟。
5: 为了办理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4: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5: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4: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5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5: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间，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间，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4: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5: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4: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6: 行车平安。
7: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6:0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台九线的部分呢，稍早说在南下161公里哦，惠德路段路面有落石的情形，已经通报公务段前往处理当中了。国道5号的部分呢，北上目前平均速度接近50公里，南下的部分是83公里。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萧亚轩的 Free， 时间是6:10，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形。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部分哦。明天持续受到了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容易较大雨势出现。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降雨的机会，其他地区上午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中午过后，请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呢，南部的高温大约32到34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2到36度，各地在没有下雨的时候，感觉会比较闷热一点哦，请大家要记得补充水分，预防中暑。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降雨几率是70%。哇，所以明天降雨几率算蛮高嘞。来看一下宜兰各地目前的温度状况，礁溪29.9度，宜兰是29.7度，苏澳是29.7度，南澳30.9度，太平山18.6度。

以上的天气资讯提供给您，看来明天真的是要带把雨伞出门了哈，不能像今天这样好像有点碰碰运气哈。道路的情形再麻烦您告诉我们0800000123，应该是说有发现了，应该是我告诉大家对不对，不是大家要告诉我们哦。

潘嘉丽的《本小姐不爱》，时间是6:16。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在圆山同心路快要接近404巷的路边呢，有树木倒在地上，那树枝有些微的倒在车道上哦，是往这个整山方向的同心路靠近404巷的路面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哦，这个是不是有人在处理当中哦？所以他可能有占用到道路的状况哦。那我们请相关单位来了解一下，以上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可以来到50公里以上了，多一点点呢、啊、南下的部分没有受到影响，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任何的道路情形，欢迎大家提供给我们0800-000-123。

好，时间来到了6:25了，稍待一会儿要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现在的确就是晚上6:00过后，天色暗的比较快一点点，有时候这个天色暗下来，但是那个路灯还没有开启的时候，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务必还是要多注意小心。我今天开欧多拜来上班的时候呢，就我绿灯要右转，结果有一位阿伯忽然冲出来要过马路，把我吓烂。还好啦，双方都没事，就是小惊吓，速度也不快，所以就平安无事。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郑秀文的《裸体早餐》，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00同个时间再会了 ，See you，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新冠重症死亡创新高，疫情趋缓，八月中下旬达高峰。何库征一款疏失呆账破亿元，金管会重罚1200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尤尤纯，欢迎收听今天8月11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上周的新冠重症死亡人数是双创了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的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就会达到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的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请听报道。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1: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0: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8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是否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入账的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尤淑燕的报道。
2: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3: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兆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金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金额是3987亿元。

0: 今年前七月的证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增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增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哥伦比亚发生规模 7.4 强震，已经造成了130人死亡、570人受伤。志工和紧急救援人员争分夺秒在瓦砾堆中抢救受困的民众。外交部表示，据住处掌握的消息，目前吕哥侨民人身安全无虞，将持续密切关注灾情并提供协助。朱瑞森的报道。
2: 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于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是哥伦比亚过去十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三天前才宣誓就职的哥伦比亚总统埃斯普雷亚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3: He citado a una reunión de urgencia, un puesto de mando unificado, en las oficinas de la UNGRD en Bogotá.Ahí estaré con todo el equipo tomando determinaciones y acciones personalmente. Voy a liderar estas acciones para llevarle soluciones a nuestra gente en el departamento de Chocó, en el eje cafetero y en otras zonas del país que han sido afectadas. No están solos. Colombia tiene un presidente que le duele a su gente y que hará todo lo que esté a su alcance para ayudarles en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2: 伤亡最为严重的地区集中在与乔可省为邻的里沙拉达省，该省首府距离震央约55公里的皮瑞拉灾情惨重。随着搜救人员持续在倒塌的建筑物中寻找生还者，遇难人数预计还会攀升。哥伦比亚航空当局指出，受灾地区的多座机场已经暂停营运。金广记者朱瑞森综合外电报道。
1: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针对总预算召集第三轮的协商，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呼吁朝野理性审议预算，并呼吁不该在朝野协商无人机法案之前删除今年度的无人机预算。林宇晨的报道。
4: 今年度的总预算至今仍在立法院审议。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表示，这次总统的国务机要费3000万遭全数删除，行政院一年的业务费遭删除加冻结超过5亿，9到12月的业务费被全数删除，监察院全年度的业务费也全数遭删。五院在宪法有各自的职权，在最后关键时刻，希望朝野能够理性审议预算。针对无人机的预算，张敦涵说，
5: 在委员会当中，实施案全部保留送朝野协商。既然送朝野协商，立法院朝野政党是不是应该尊重韩国瑜院长的协商权？在还没朝野协商之前，国民党团提案全数删除今年无人机计划的所有费用，能否再三思一下？
4: 主计长陈淑姿则表示，目前各部会的业务已经执行到8月中下旬，如果再删除60%到70%的预算，确实会有困难。建议针对下半年9到12月进行删减，并降低删减的额度，额度不足的部分授权主计处自行调整。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合作金库出现重大的内部控管缺失，长达近10年的刷卡争议款没有妥善处理，导致呆账超过1亿元。金管会重罚合库1200万元，并停止受理新客户办卡1个月。尤淑燕的报道。
0: 客户提出刷卡争议款后，银行依规定要向 Visa、Mastercard 或 JCB 等国际信用卡组织申请退款，但合作金库在104到113年将近10年时间，由同一名员工办理的相关业务共计6334案都没有进一步向国际组织提出请求或追踪处理，导致合库认列呆账，损失约1亿164万元。金管会调查后认定合库出现严重内控缺失，因此核定裁罚1200万，并停办新卡1个月。金管会银行局副局长王允中说，
6: 已经于处理的期限都没有跟国际组织来申请，这第一个样态。第二个就是退款请求已经遭到店家拒绝后还要补件，他也没有处理。第三个就是国际组织已经认为争议不成立，他也没有去向持卡人再把款要回来，所以所有的账都在银行的手上。
0: 金管会指出，合库办理相关业务从受理、登录到账务调节竟然都是由同一人

0: 处理，而且信用卡与会计系统没有联动，无法及时对账厘清异常。除了依法裁罚并检讨管理责任外，也将列管追踪核库的改善计划是否落实。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陆佩、石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会兑及诈贷，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天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七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吕明宗的报道。
2: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佩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佩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出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托咪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的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了一托咪纸、凯他命还有相关的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陈韵涵的报道。
3: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一托咪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一托咪纸成分，另查扣土制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4: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2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一托咪纸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3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3: 刑事局提醒，一托咪纸使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使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和佳宁分手之后引爆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到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依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个月，爸爸和妹妹各判4个月和2个月，佳宁则是获判无罪。吕明宗的报道。
2: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安迪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安迪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背信和逃漏税，佳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佳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佳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佳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佳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佳宁爸和佳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全案唯独佳宁一人获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佳宁母亲如果判刑定谳，必须入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法院今天审查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对于废除监察院

0: 吴声，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表示，如果医院服务品质不好，应该是要改善医疗品质，而非将医院关门。将来如有适当的时机，应该由总统召开国事会议提出修宪案。林宇晨的报道。
1: 立法院预计到24号前召开5次全院委员会审查监委人事权同意案，9月29号进行投票。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友兴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不少废除监察院的呼声，但如果没有经过修宪的程序就冻结监察院，等于放弃对贪渎不法的监督机制以及对全民人权的保障。
2: 监察院既是人民伸冤的最后救济管道，也是追求社会公益保障人权的重要宪政机构，如何提升它的办案的品质跟效率才是监察院改革的重心。我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当我们发现一个医院服务品质不好的时候，我们通常是找更好的医生，提升医院的设备来改善医疗品质，而不是将医院关门。
1: 陈友兴也说，如果提名获得通过，他将推动多项重大的改革，包括设置发言人，定期召开记者会，公布监察院成立的案件及结果，鼓励媒体跟公民监督团体定期评鉴监委的表现，并订定办案流程、追踪考核机制，同时在监察院成立修宪小组，由宪政的学者针对修宪内容提出具体建议，让监察院在修宪的过程中也扮演积极的角色。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晚上6:45带你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圆山，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车多拥塞，南下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纸箱，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速缓，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太鲁阁桥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82线东向30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雨伞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国家海洋研究院今天在高雄台船的厂区内举办了100吨级还有300吨级的海洋基础资料调查船的下水季命名典礼，总统赖清德亲自出席见证，也为调查船来正式命名，象征台湾海洋科研量能再向前一步。黄义豪的报道。
2: 国家海洋研究院表示，这两艘调查船未来将会投入海洋基础资料调查、环境监测、资源探勘以及科学研究，从近岸到更远海域持续累积台湾周边海域的第一手资料，也让海洋调查不再只能仰赖外部资源。总统赖清德说，
3: 行政院陆续完成海洋保育法的立法，也持续强化海洋观测科技设施以及调查船队，提升台湾自主调查以及研究海洋的能力。
2: 而这次除了正式下水，总统赖清德也同步替两艘调查船命名，透过命名赋予调查船新的任务与使命，也象征台湾持续探索海洋、累积海洋知识的决心。
3: 我满心喜悦为你命名，我由衷祝福你巡航四海一帆风顺。现在我正式命你的名为陈波101以及陈波102，命名人总统赖清德。
2: 未来随着调查船加入船队，将会逐步完善从近岸到远洋的海洋调查量能，为海洋科研治理与海域安全提供更完整的基础资料。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交通部今天公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禁止计程车行不当收取这个靠行牌照费，强制购车或者是要求向指定对象来办贷款。

0: 保险，违者最高可以罚新台币90,000元，并可以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另外，计程车的太旧换新牌照缴销后的替补期限，则是由原则上的3年缩短为1年，可以申请展期一次，最长是1年，避免车牌长期闲置。而这些新规定呢，将在8月13号正式上路。为了强化资安风险控管，数发部也订定公务出国资通讯设备管理须知，供这个公务员来遵循，建议企业参考相关的做法，确保出国期间个人以及商务的资讯安全防护。游淑燕的报道。
1: 降低跨境资料外泄与骇客攻击的风险，不少公务机关都会定出相关通讯设备资安保护建议，但缺乏一致性的规范。为此，数发部资安署特别制定管理须知，出国前确保设备只安装必要合法软体，并更新防毒，公务资料事前备份，事先完成 VPN 设定，出国时严禁连接不明来源和公共 WiFi 或使用公共充电站，回国后也要将设备交给资讯人员进行资安检测。数发部资安署署长蔡福龙强调，相关做法同样也适用于企业与个人。
2: 公务人员出国的时候，特别要去注意资通安全，包括一些资料的保密，这些事项企业也可以参考，因为企业其实有些是公务上面的行程，机密资料的保护、资通安全的维护，我想都是非常重要。
1: 数发部指出，过去在澳洲曾有骇客在机场设置伪冒 WiFi 诱导民众连线，借此窃取账号密码及网银资讯，因此提醒民众出国期间应提高警觉。数发部也将持续协助各机关落实公务出国资安管理，并加强宣导，提升全民资安意识，建构更完善的整体资安防护体系。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配合职安法的新制，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的劳动检查方针，聚焦在源头防灾、承揽管理还有职场霸凌防治三大主轴。李义晨的报道。
3: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4: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年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3: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成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婚纱摄影业者韩国艺匠疑似无预警停业，台北市府统计到今天下午共接获了93件的消费争议申诉案，申诉的内容包含服装租借、还有摄影以及造型服务4类，申诉的案件金额呢，则是已经超过500万元。陈伟玲的报道。
5: 知名婚纱品牌韩国艺匠于106年9月13日在台北市信义区设立登记，近日却爆出疑似无预警停业，引发消费争议。台北市法务局表示，已经派员前往门市稽查，并针对此案启动横向通报机制，通报台北市商业处了解相关情形。台北市法务局主任消保官林传坚说，
6: 台北市消保官已前往台北门市稽查，因负责人未出面且现场员工无法代表公司发言，法务局已启动横向通报机制，由本市商业处进一步厘清业者营运情形。
5: 后续韩国艺匠负责人也透过官方声明表示，台北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营运资源以及相关支出出现重大调整与切割，并衍生营业据点及租约终止的问题，导致原本的营业据点后续无法继续营运，目前既有的合约以及尚未完成的服务仍需待公司确认后续的处理方式再统一说明。消保官也提醒受害消费者应该妥善保留所有交易相关证据，包含书面契约、付款证明、对话截图等，作为后续求偿的依据。若是透过信用卡付款，应把握时效，尽速向发卡银行洽询争议

0: 账款处理及赔付方式，若以现金或汇款支付，则可备妥相关证明，向法院申请核发支付命令，请求业者返还款项，保障自身的权益。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一名刘姓民众到邮局准备要提100万元的现金，声称是要偿还儿子的债务。彰化警分局获报派员到场，调查认为可能是掉进了二次诈骗的陷阱。经过分析还有耐心的劝说，成功保住老父亲的积蓄。黄俊伟的报道。
2: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周婉萱、徐培志执行警区查查勤务，接获邮局通报，立即前往协助关怀查证。民族所何正哲所长表示，刘姓民众的儿子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报案之后仍然持续筹措大笔现金，而且和不明人士保持联系，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利用被害人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再次骗取金钱，也就是所谓的二次诈骗。
3: 经远警到场进一步了解后发现，该名协助偿还债务的对象过去曾经有遭诈骗的记录，并目前持续与该不明人士保持联系中，如今又临时被要求筹措大笔现金，鲜有可疑之处。经警方耐心分析讲解诈骗手法，该民遂打消汇款念头，成功拦阻民众提款。
2: 彰化警分局进一步说明，诈骗集团常锁定曾经遭到诈骗的民众，再协助解决债务，代为处理案件或其他名义要求持续交付款项，属于典型的二次诈骗手法。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新报道。
1: 而在高雄的凤山，则是有警方追查这个店家的窃案，派出所所长巡逻发现窃嫌，当场逮捕，不止搜出一托米纸烟弹，还清查他犯下了7起窃案，为避免再犯，法院已经裁定羁押。徐俊秀的报道。
4: 有关民众在社群平台上贴文公布凤山区海洋二路一处店家4号晚间10点多遭窃的监视器影像，引发网友关注。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星甲派出所受理案件后，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追查，掌握涉案窃嫌35岁陈姓男子外貌及衣着特征。隔天晚间9点多，所长陈蒙树率员巡逻行经海洋二路时，眼尖发现一名男子跟窃嫌特征高度相符，立即上前盘查。新甲所副所长王明义说，
5: 并在其身上查获一托米纸烟弹以及多张被害人的证件、信用卡。警方进一步清查发现，陈男涉嫌于7月5日至8月5日期间，在林园、大寮、古山及凤山等地犯下共7起窃盗案，被害人损失现金约10万元及平板电脑等财物。
4: 全案警询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窃盗罪嫌移送侦办，经法院裁定羁押，同时持续清查陈姓男子是否涉及其他窃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有一名4岁的男童趁着母亲不注意偷溜出家门，在街头徘徊，热心的民众发现报警，丰原警分局依据男童提供的有限线索逐户来询问，顺利让母子团聚。陈一鼎的报道。
6: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日前晚间6点多接获民众报案，指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卫福部丰原医院门诊大楼前徘徊，疑似走失。因正值下班尖峰，车流繁忙，民众先将男童带到附近店家休息，并协助报警。丰东所所长赖汉昌说：“
7: 民警到场后耐心的安抚男童，那男童仅能提供住在南洋新村附近等有限线索。”于是远警牵着男童沿路寻找住家，并逐户询问附近居民。就在警方持续协寻时，男童母亲也焦急赶到现场，确认身份无误后，顺利协助母子团聚。
6: 男童母亲表示，当时正在家中整理家务，原以为住家大门上锁，不料孩子竟自行打开门锁外出，直到发现孩子不在家中才急忙寻找，幸好在远警与民众协助下，5分钟内顺利找回孩子，十分感激。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河海音乐季的淡水场本周末登场，10组乐团接力开唱。刘伟的报道。
8: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厂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十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

0: 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1: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0: 此外，观旅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我们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6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多云，气温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到8月14号礼拜五。国道三号南下的211公里雾峰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纸箱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13.8公里高架细直端中间外线有3台车事故。台九线太鲁阁大桥前路口这里内南号志处小客车故障占用在内线车道。台82线的西行30公里中和交流道路段下匝道前有雨伞掉落。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潭子到松竹西行北上草湖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遇到下雨路段要特别留心打滑。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body.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晚上的7:11。它是 Madonna 经典作品，叫做 Hung Up。 好，接下来三个小时在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尽管全国站交通网由我卡尔回到现场为大家服务。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浪吧浪浪浪浪浪一尼三。在国道一号西五高架北上的26.9公里环北出口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减速车道有抛锚车。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都来自世界的流行乐天后 Madonna 还有 Kylie Minogue， 连续两首作品从 Hang Out 到 In Your Eyes 7:15。国道3号东向4公里过了万方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20.2公里过堤顶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状况。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马丹娜呢，跟 Kylie Minogue 在今年2026年的世界同志游行，在阿姆斯特丹呢，就在8月1号还是在7月31号的阿姆斯特丹的晚上时间呢，两个人合体演出，造成一个非常轰动的、很精彩的、会起鸡皮疙瘩的历史画面。好，那几天呢刚好我也在现场，所以就看到了不少人。诶，我在阿姆斯特丹现场，可是我没有去到那个演唱会。这个演唱会是一票难求啦齁。这个马丹娜跟 Kylie Minogue 呢等了26年哦齁，才再次的同台。并且呢在这次同台之后，急速就发表了两个人在世界同志游行当中的一些音乐作品，在串流平台上面。这个 Love Sensation 的 After Our Mix 这个合作单曲，刚刚有提到路况更新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他们是宇宙人，1万小时。

他们是宇宙人，一万小时专辑的同名作品《一万小时》。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出口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的北上 247.8 公里到，我看一下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持续在进行施工哦。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 20.2 公里过堤顶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好，国道三号有一些持续当中的施工哦。国三北上的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车道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国一北上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这里有抛锚车。

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车速缓慢，大概都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哦。国道三号南下环东到南港定点的情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走走停停的。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8月11号礼拜二，一二好，两个多礼拜要开，迎来开学。讲到开学，我相信听众驾驶朋友应该不用面对这件事情，但如果你们家有小朋友，反而会觉得啊，终于要开学了，松了一口气，是吗？他是哈林庾澄庆，蛋炒饭。

蛋炒饭，他是哈林庾澄庆。好，来看一下道路状况，目前好，国道一号北上的永康出口前的减速车道有抛锚车。路网图的部分，北部国一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三号南下的环东到南港都还是30公里左右的平均时速哦。南下国一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子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待会7:30来锁定金广新闻了，范特西专辑，他是这周杰伦，双节棍，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又有中国的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际。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海巡署今天坦诚疏失，强调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更精进岸际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报道。
1: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里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2: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1: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查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处停车场，今天下午疑似挖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到场管制交通，并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人员到场处置，目前现场已经解除管制。陈伟林报道。
3: 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158号附近的一处停车场，发现疑似一颗未爆弹，起因为台北捷运的协力厂商正在进行捷运环状线东环段的工程，不料在施工挖掘途中挖出外观疑似为未爆弹的不明物体。台北市五星街派出所在接获施工单位的报案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一度管制松仁路往南方向、松晴街至松平路一带的外侧车道以及人行道。台北市信义警分局五星街派出所所长林建。
4: 本分局于115年8月11日15时54分许接获10报案，称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一带人行道发现外观疑似未爆弹之不明物体。警方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处理，并通报军方单位到场处置。
3: 针对现场发现的外观疑似未爆弹不明物体，警方在第一时间就已经通知军方弹药库技术单位到场处置。目前该不明物体已交由军方处理，现场交通管制也已经解除，并未造成进一步的影响。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0: 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小黄公车G1、G5、G7通车典礼，让服务首度延伸到安定区，深入偏乡照顾市民。魏静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持续优化公共运输路网，缩短各区公共运输服务差距。上午由市长黄伟哲亲自主持小黄公车G1、G5跟G7通车典礼，宣布三条路线正式上线。黄伟哲说，
6: 台南的小黄公车又布局又往前迈向一大步，我们大南科区尤其在安定的G1、G5、G7今天正式开通，那服务大南科区的年长者以及需要服务的市民朋友们，不管就学、就医、洽公都很方便。
5: G7也是安定区首条小黄公车路线。

0: 建。黄伟哲表示，小黄公车兼具机动跟便利性，是补强偏乡公共运输缺口的重要政策，涉及台南市65岁以上长者持敬老卡以及身心障碍者持爱心卡都可以免费搭乘。从108年推行以来，全市已经累计开通52条路线，服务超过50万人次。未来市府将持续优化路网规划，让小黄公车深入更多有需求的社区，让市民都能享有便利的公共运输服务。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澎湖、金门跟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呢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6度，中部及南部25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帅哥美女苦肉计，小心只是要你把钱寄。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4: 嗯，
1: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4: 哦，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1: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4: 嗯，
1: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5: 主持人好啦，哦呦，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1: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4: 嗯，
1: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4: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5: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1: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们叫做 Li Bing Gu， 虽然是发音 Li Bing Gu， 可是它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叫做 R 哦 ，R-I-B-I-N-G-U， 客语的双人组合。前段时间发行了新专辑，客语作品叫做 Living， 这首歌叫做《听下躺哈》，7:43。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123，陈启真，太聪明。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嗨，我是诱人。

默默爱爱哈，吴胜美光下拍扑啊，休息回来7:52。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国一北上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哦。国道二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好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时速都还是不到60公里哟。听完吴胜美，来听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

好，摇起来就对了哈。大巴安以为红桃姐姐绝对没有要让你睡了哈。现在才7:56，要这么早睡吗？好像也是可以呢。不过时间还没到，我们可以再 party 一下。哪有人礼拜二在 party 的哈？没关系嘛，礼拜一二呢，通常都是一个哈要上班，然后还想要延续上个周末的休假，或者是希望礼拜五赶快到了的时间点，对吗？我们就延续一下这种想休假的 party 心情。国道2号的东向大园入口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1号北上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边。连续两首是呆瓜，今嘛是历经快乐的快乐的快乐，待会8点钟对时。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音乐声中悠闲的度过。现在时间晚上8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的中线有轮胎掉在这里。国道三号的施工，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线，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的外线车道都是施工进行的。省道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彩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

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选题。
1: 晚上的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呢、哦。刚刚的歌曲来自 Chris Brown 克里斯小子，叫做 In My Head。好了，礼拜二晚上的律师连线，今天连线到的是大盈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2: 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1: 我们今天要讲到的呢，是有关于人头账户跟诈欺陷阱有关的情况哈。好，什么是人头账户呢？现在的诈骗的样貌百百种，有人会想说，我把我的账户借出去给人家，或者是我提供我的账户号码给人家，应该不会怎么样吧？可是等你发现怎么样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哈，成为了诈骗集团的共犯之一，好多人要来找你追讨一些钱了哈。所以我们就要来今天连线到律师来讲到哦。好，有关于诈欺，有关于人头账户、出借账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如何来避免？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诈欺的刑责呢？律师，
2: 是没有错。我们通常呢，这个像卡刚讲一样，就是我们的人头账户呢，它通常会连接到是诈欺罪。
1: 嗯，
2: 那诈欺罪它其实就是刑法上规定的，就是违法的情节啊，就是如果施行诈术让别人陷于错误把这个金钱或财物交付的话，那这个就可能会构成刑事的诈欺罪。
1: 嗯，
2: 在刑法第339条。那如果是一个团伙，就是有3人以上一起做的话，它可能变成加重诈欺，它的刑度会更重，从5年以下有期徒刑变成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2: 但是呢，这些诈骗集团的诈欺的人呢，他们如果就是要诈骗的话，他们最终的目的，他们其实是为了要享有、保有那个财产。
1: 嗯，
2: 对。啊，如果他的这个财产的这个情形已经拿到了以后，又会立刻被别人追回去的话，
1: 嗯，
2: 那这样他的诈欺的行为就变成没有意义。
1: 对
2: 对，所以说在这样情况底下，才会有发生有这个人头账户的这个情形，就是为了诈欺的诈骗集团，他为了要确实的保有自己的就是财物，然后让我们的被害人，因为被骗的人终究一定会发现。
1: 对，
2: 那诈欺它跟其他的财法律犯罪不一样的地方是，就是你有可能会知道，就是它的这个来源，你会知道它的之后可能会知道这个来源。
1: 对，
2: 因为比如说像窃盗的话，它的目的就是让你不知道他是谁，谁偷走你的钱，所以你找不到这个人。
1: 对，
2: 那如果是强盗或是恐吓取财的这种的话，你知道他是谁，但是他很凶嘛，拿着枪拿着刀嘛，他会害怕，你会害怕他，所以不敢去跟他把钱讨回来。
1: 对，
2: 但如果是诈欺的话，他就是骗你的。
1: 对，
2: 那等到你发现之后，你就可能去讨回来。那如果讨回来的话，他就等于是白做了这一票，所以说他们才会有这样的动机跟目的，然后去做就是找人头账户的情形。
1: 嗯，好，所以在诈骗集团骗到钱之后，他就要去找人头账户把钱放进去，而且要找好多人头账户，然后去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让我们被骗钱的被害人找不到我们的钱到底在什么地方。好，所以人头账户的提供可能会来帮助诈欺的这一个行为，甚至是洗钱。那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我发现假设我被骗了，我发现我被骗钱，我去报案就说啊怎样怎样怎样之类的，那我应该是要怎么样子让警方可以去那个循线去追查这个案件呢？
2: 是，那今天如果我们因为应该怎么讲，我们的诈欺的案件呢，因为那个隐身在背后的诈骗集团，
1: 嗯，
2: 他为了要避免自己的风险，避免自己现身在这个被害人之间前面被抓出来的风险，所以他们会偏向喜欢用就是这种线上汇款或是交付的这个方式。
1: 对，
2: 嗯，对，那他们这样子的话，他们就可以不用现身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面前，就是被害人的面前，他也可以。

0: 拿到钱，
1: 对，
0: 但是他终究会有一个地方会有就是跟被害人做接触的，就是这个账户，把钱汇进去的账户，他终究他必须得要跟这个被害人，就是被害人手上什么都没有，一定可以拿到那个账户。
1: 对，
0: 那如果我这个

0: 就贴在那边，那这样这个犯罪就变得无意义了，所以说他们才要使用人头账户，也就是这个账户的使用人和所有人是不一致的。
1: 嗯哼哼，
0: 我明明就在用那个账户，但是那个账户上面的贴的名字却是别人的。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到时候真正要去抓的时候，当我用这个账户去骗人钱进来以后，因为我是真正的使用人，所以我可以把里面的钱给领走。
1: 嗯，
0: 那等到剩下的就是被害人再去找的时候，他只会找到贴纸上面写那个人那个账户的所有人，那账户所有人他根本就不知道就是钱跑哪里去了，
1: 对，
0: 他也不认识我，那这样的话资金的断点就出现。
1: 嗯，
0: 警察怎么追都只能追到这个账户的提供者。
1: 嗯哼哼，
0: 嗯，对，那只有被害人也只能找他去做求偿，可是这个人的手上会有钱吗？不一定，有钱没有钱是一回事，但他的账户里面，那个账户里面的钱一定被实际上的使用者给提领走了。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这个就是法律就会认为说，哎，就是如果不是你提供这个账户去给别人的话，那个诈骗集团他没有办法这么顺利的把他骗走的钱安全的领走。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他搞不好就不会去诈欺了，所以你对这个诈欺有所助力，
1: 嗯，
0: 那就很有可能被认为说是一个帮助诈欺，或者是甚至是共犯的加重诈欺一起来就办。
1: 嗯，
0: 对，而且呢就是因为这种的行为实在是太多，所以说现在洗钱防治法修正以后又多一条新的规定，就是直接禁止我们把就是账户就是申请的账户去交付给其他人使用。
1: 哦，直接禁止做这件事情了。
0: 对，没有错，就是刑法22条第一项的规定，不能把就是我们跟别人申请的金融机构申请的账户，或者是像虚拟通货品然后交易业务的事业申请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申请的账号交付或提供给其他人去使用。
1: 嗯，
0: 就是不管你的各种支付工具那些账号，
1: 对，
0: 那个或者是银行的账号都账户都不准去提供给其他人使用。
1: 嗯哼哼哼，
0: 对，它只有少数的例外的情形，就是符合一般商业金融的交易习惯，或是基于亲友间信赖关系去提供的话，
1: 嗯，
0: 才可以算就是可以这么做。
1: 嗯，就是要让这个意外的提供账户的事情也要减少，你就是不能在没有理由的情况之下，或者是没有一个很紧密的信任的情况之下，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就对了啦。
0: 对对，除非有正当理由，但是这个很复杂，我们原则上就当做
1: 怎么样都不要借，
0: 就是你的，对，就是不能给就对了。
1: 好，
0: 对，原则上就不能给，因为给的话到时候被人家发现，就是警察会来警告你。
1: 嗯，
0: 那如果你不但给了，而且你给的时候你还有收钱，
1: 哇，有对价关系，
0: 或者是先收钱，或是给了之后他再把说什么他的获利会分你一部分等等的。
1: 嗯，
0: 给了之后还收钱，或者是你哇那个人是一个大户，那需要很多账号，你还去申请了3个以上的账户去提供给他。
1: 哦，
0: 那这个话会直接变成一个罪，就是变成一个3年以下有期的罪，就是你把这么多账户给对方，不管对方拿去干嘛，对方拿去诈欺，当然你很有可能会变诈欺的共犯。
1: 嗯，
0: 对方即使没有拿去干嘛，但是他跟你收购账户这件事情，你卖给他这件事情本身就构成违法。
1: 嗯，
0: 对，所以说不要轻易的去把自己的就是账户卖给别人交出去，卖出把自己的账户卖给别人的这个代价叫做犯罪所得。
1: OK， 懂
0: 了，都被抓到是要没收的。对，所以对，所以说那种什么很多网络上说什么什么来做很便宜的打工啊，你只要提供账户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那些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我们的，哎，这些都是错误的。
1: 嗯，
0: 不可以莫名其妙的把自己的账户各自交给别人，那到时候别人很有可能去拿来去做就是违法的用途使用，甚至再把它兜售给其他的人，然后去做就是你想象不到的用途使用，我们要承担的风险非常的高，然后那个所得的对象也是犯罪所得，
1: 嗯，
0: 也有可能要被没收。
1: 是，那很多人就会问了，那我不知道他是诈骗集团啊，啊，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啊，不是有不知者无罪吗？我就不小心把账户出借出去，啊，怎么又会成为诈骗集团的共犯，还会成立这个罪责呢？
0: 是，那个首先是刚才讲的那个洗钱防治法的罪，你根本就不需要认知到他有没有拿去诈骗，就是本身就可以成罪了。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现在实务上很多发现这种诈欺罪

0: 到这个人头账户的提供者被起诉甚至被判刑的情形的话，法院是认为说在这种情况我们的这个行为人他会有一种未必故意，
1: 未必故意，
0: 未必故意就是刺激故意。什么叫刺激故意呢？就是我们的故意呢在台湾的刑法上分成两种，一种是直接的，我就是想要这个结果发生，然后我就去做，这个结果就发生，我就想要去骗人，然后真的也去骗了，那个人被骗，然后钱交给我了，那这种是诈欺的直接故意，这没有任何的疑问。
1: 是。
0: 那另外一种情形是，我虽然觉得我没有想要让这个结果发生，但就是就算发生了也没关系，我也无所谓，不违反我本来的意思，这叫做未必故意，就是你放任这个风险就是发生，然后继续去就是侵害到被害人的情况。
1: 是，
0: 我们可以换个比喻嘛，我们直接想说直接故意是有一个人直接顺便放了一把火然后把房子烧起来。
1: 对，
0: 那间接故意未必故意的话是，我虽然没有直接去放火，但是我看的火在那边烧起来，我也觉得这也没关系，这跟我想的差不多，我是去那边放汽油的，那后来火真的烧起来了，我也觉得这无所谓。
1: 是，
0: 虽然我没有，不是我直接希望他这个结果发生，但是结果发生了也不违反我的本意。那这种情况的话，那就会被认为是拥有间接故意、刺激故意、未必故意。那这三个都是讲一样的东西。那现在在台湾的实务上面，就是会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啊和这些广告啊，都在告诉你说，你不可以随便提供账户给别人呢，提供的话就会变成是诈欺。那在这种情况底下，你还把账户给别人，你就很大心里就有很大的预感，知道这很可能会去做违法的事，那你还这样做了，那这样法院就认为你就是有未必故意。
1: 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它已经在现在的实务法律实务见解上面，它就已经跟你讲了哈，未必故意的条件，请大家一定要先知道，并不是那个不知者无罪咯。后而且前面就刚刚提到了，修法已经跟大家说，请勿把你的账户出借给别人，不管你有没有拿钱或打工什么的，就是不可以。好，讲完了这么多的一个提醒要件之后，目前的司法机关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司法机关是怎么样去处理？因为有些时候啊，我就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真的要面临这么严重的刑责吗？
0: 是，我们现在在实务上面呢，通常来讲，人头账户的话，就是如果你是收钱然后提供给别人的话，这就不用讲，他很有你几乎就是一定就是会中，就是刚刚讲的未必故意，那很多人的抗辩的方法是讲说，我的账户是被人家骗走的，或者遗失了，就是我的相关的个资遗失了，或是提款卡遗失了，被别人拿走，那就是或者是别人用各种方法来骗我，去做把我的账户给骗走，这些情况，在实务上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办法积极的去证明这件事情才行。对，这个举证的责任会落在被告自己身上，不要说，我只要讲出了一个说法，现在常常提到的各种说法，比如说我为了要找工作啊，老板叫我把这个东西提供给他，或者什么，我把我的提款卡的密码，就是用张小纸条贴在后面，然后密码就是跟着小纸条的密码跟他一起不见了，导致账户被别人拿走了，等等的，这些我们都要有办法去说服检察官才行。那如果没有办法说服的话，基本上就很容易会被起诉，被认定是有罪的。那在实务上呢，现在大概会分成两种状态，就是手上有摸到钱跟没有摸到钱的。如果你是有摸到钱的，你是不只借账户给别人，然后你还去帮别人把从账户里面把钱领出来，然后再交给在外面碰头的那种人的话，你有摸到钱会被认为是车手，车手的话会被认为是共同正犯。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会整个绑在一团一起起诉，那这个会是刚刚讲一年上欠销有期徒刑是正犯。那如果你单纯是提供账户，手没有摸到钱的话，就是帮助犯，帮助诈欺。那刑度略有所差异，但是就是都是很重的这个刑事责任。
1: 对，
0: 那像刚才讲的那种，摸到钱的车手，他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就是因为钱就算进到你的账户之后，他终究还是要想办法把钱给领出来。
1: 对，
0: 对，如果钱没有领出来的话。

0: 啊，那钱卡在那个账户里，到时候还是会被拿走嘛。啊，如果我把钱从你的账户又转到另外一个账户的话，那另外一个我要再找一个人头，实在非常的麻烦。
1: 对，
0: 所以说他们会去找车手，以一个车手拿可能十几张提款卡一起去提款。
1: 嗯，
0: 那如果这个车手也没有很好用，就是或是没有人愿意当车手，因为车手风险很高，
1: 是
0: 要被那个提款机的那个摄影机给拍到。
1: 是，
0: 那这时候最好就是把你这个就是人头这个人叫你自己去把钱提出来，这样是最好。哦、
1: 懂。最直接了啦，就不用再找别人等等之类
0: 的。对，没错，就是把你从头利用到底啊，这样子的话，就是他就不用再找其他的服务提供者。
1: 嗯，
0: 对。
1: 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个赔偿责任呢？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头账户啊，我在经过这个犯罪的情况之下，还有刑事的责任。那民事呢？因为这个被害人总要求偿的嘛，对不对？
0: 在刑事责任的，刚刚讲刑事责任的上面的话，很有可能是被判，就是如果只是单纯帮助，反而可能是判一颗罚金的刑度，
1: 嗯，
0: 当然会有前科，但是不会很重的一个罪，
1: 嗯。
0: 可是呢，民事赔偿责任的话，这就会非常的麻烦，因为像刚才讲的，那个诈骗集团把钱都骗走了，钱根本不会留在你的账户，
1: 对呀、啊。
0: 但是被害人只会找到这个人头，
1: 对。
0: 然后所以他就只能来找这个人头去请求他所有被害的财产，这时候风险就处于零到无限大之间。有些案件如果他还没有被骗成功或者是钓鱼的情况底下，就是警方办案就是故意去钓诈骗集团情况底下，可能虽然有成立犯罪，但是被害人没有任何的损失，这时候就不用赔钱。
1: 嗯，
0: 那如果被害人损失的钱很多，可能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几千万的都有，
1: 嗯，
0: 就过你的账户，你的账户就是经过你的账户被诈骗集团拿走的话，那你就被认为跟诈骗集团有共同的侵权行为，那这时候不管那个金额是多少，我们这提供账户人都要去赔。
1: 对，
0: 所以你很有可能卖这个账户拿了5000块，然后到时候5000块不但要被没收，然后你还要承担就是可能到几百万几十万几千万的这种风险。
1: 嗯，
0: 这是十分不划算的。那如果真的被就是告被害人提告的话，那这个追偿的时间他可能追你一辈子。
1: 哇，这么久就对了。
0: 对，
1: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是在人头账户跟出借账户、出借提款卡等等之类的情况，要来提醒给听众驾驶朋友的。
0: 是，我就专门讲一个情况，就好，就是现在在可能我们现在金融市股市什么很热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想去做投资，然后可能自己之前可能信用卡没有定时缴或什么，就要陷入信用不良没法跟银行贷款的情形、
1: 哦、
0: 所以很多坊间会有人说什么安心贷啊，什么帮你代办贷款啊，业者这些等等的，但是呢就是他们在以帮你代办贷款的名义跟你去登记你的个资，或甚至这样的账户，或甚至要去说哎，你可以透过我给你服务的方式去帮你洗你的这个信用，
1: 对，
0: 就是我把一大笔钱存到你的账户里面，然后让银行审查的时候看到，哇，原来你有这么多钱在往来互动，这样就很可信了。
1: 嗯，
0: 但是那笔钱是你的钱吗？不是，所以你必须要再把那笔钱领回来交给我。
1: 对，
0: 哦，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就是去银行里面，然后把自己账户里面人家被害人存了一大笔钱领出来，交给诈骗集团
1: 车手，
0: 对。我这个是实际上有发生过的情形，
1: 嗯嗯嗯，
0: 就是用这种代办贷款，然后去吸引就是民众，
1: 嗯，
0: 然后骗走你的账户。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只有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财产被骗，
1: 嗯，
0: 我们的这些账户个人资料也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在诈骗集团的手上，所以也有可能被骗走，这个要特别小心。不管是这种办贷款，或是求职，或是任何的理由，都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就是账户的使用权限交给别人，免得承担就是过高的风险，钱不相当的风险。
1: 好，所以我们今天讲到的呢，是有关于诈骗集团透过各种方式拿到你的账户资讯，运用你的账户去做骗钱，作为人头账户的一个特别小心的警示。我们谢谢钟显礼律师在空中再一次跟大家讲到相关的法律内容。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随圣婴现象加剧，印尼今年面临更长更严重的旱季，当地六个省份爆发了野火灾情，当局急派了 4.8 万人投入灭火，野火造成的浓烟也笼罩多个地区，数十所的学校今天已经连续第二天停课。洪都拉斯2023年3月和台湾断交，截至今年3月底，洪国对台的债务仍高达新台币136亿元，降幅约 6%。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今天表示，洪国目前持续还款，没有违约情形。朱瑞森的报道。
2: 洪都拉斯断交当事人积欠台湾约新台币145亿元的债务，三年来只减少约新台币 8.6 亿元，且最新一季债务余额完全没有下降。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政府只是协助没和我国银行业者和其他相关国家或友邦政府依商业贷款模式进行，而贷款合约也规范双方权利义务，日后如果遇有两国关系改变的情形，贷款合约一样不受影响。
3: 那据了解的话，目前呢，洪国向我国银行的借贷案持续还款，并且没有违约的情形。那如果真的遇到有违约的状况的话呢，其实国内的银行业者也会依照商业贷款的实务，循国际司法的途径进行追偿。
2: 此外，对于摩洛哥暂停受理台湾民众申请赴摩国的签证确认函，外交部强调，签证确认性信函也适用于其他特定国家，如伊朗或科索沃。目前看来，不见得是单纯针对台湾，但台湾可能是其中受影响较大的对象。希望摩国正式交流需求，外交部也持续透过理念相近国家协助说明，希望尽早改善。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新北市八里去年发生剪刀杀人案，男子酒后与人冲突，持剪刀朝被害人的头部猛刺致死。虽然男子以智能障碍抗辩请求轻判，一审判刑15年，检辩都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4: 现年45岁的游姓男子在巴黎一处槟榔摊和朋友喝酒之后，因怀疑包包被人翻动，与担任砂石车司机的被害人发生口角。男子随手拿洗手台旁的一把剪刀朝被害人头部猛刺，当场刺穿头骨深达 3.7 公分。检警获报前往现场将男子逮捕，并依杀人未遂罪嫌向法院申押，但法院裁定无保请回，引发质疑，经检方抗告改裁定羁押。事后被害人救治10天之后伤重不治，检方依杀人罪嫌将男子起诉。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改口认罪，当庭向家属道歉。律师则主张男子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心智年龄只有12、3岁，加上家庭失能，自幼染上酒瘾和毒瘾，并因反社会型人格障碍造成自我控制力低下，请求国民法官以此减刑。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检辩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后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双双驳回检辩的上诉，仍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苗栗县一家私立幼儿园传出疑似不当管教事件，县长钟东锦要求这个警局要立即调阅相关的资料，函送地检署侦办，强调绝对不能私了，并指示教育处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陈一林的报道。
5: 头份市某私立幼儿园遭家长指控，园所老师用绳子绑手、故意拉扯导致跌倒、裤子套头等方式不当管教。苗栗县长钟东锦在县务会议中强调，绝不容忍不适任教师，若有犯罪事实将依法严查送办，同时要求教育处提供心理辅导支持。
6: 我想这个对一个小朋友来说，那个身心是会受创的，而且这是他一辈子的那个阴影。我觉得这个已经接受到人生的这个自由的妨害哈，我觉得这个要不光行政法，我觉得这个要移送法院，我觉得这个要请地检署检察官来侦办，所以我刚刚有要求警察局马上去调资料。
5: 县府教育处表示，已要求幼儿园保存监视器影像与相关资料，并成立调查小组进行后续调查，若查证属实，并经县府教保相关人员违法市政认定委员会确认，将依相关规定 定处分，院方则回应涉案教师已经停职，接受主管机关调查。经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而明天的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7到36度；中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 ATM 提款机不能解除扣款设定，不能辨识身份，不能退款。
1: 阿平，你家的车库怎么这么大款，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2: 哦，那是我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1: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3: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车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4: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4: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5: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扰扰，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

内，星星知我心，神内敌乃行。他们是新宝岛康乐队大波浪当中的客语作品。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5，国道三号南下103.5公里，加东前的内线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车道，还有南下过新化系统的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啦，刚刚是星星知我心，神内敌乃行。听完星星来听太阳咯，南拳妈妈在全新初级专辑《心中的太阳》，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

南拳妈妈心中的太阳，8:50要51分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系统路段内线车道，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外线车道，南下的白河出口前外线车道，还有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外线车道，不对，柳营路段是中间内线车道，都是有施工的。行进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保持好安全距离咯。

8:56，张三李四，第二张张三李四的同名专辑，歌曲叫《昂阿彪》。待会9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把昂放在第一个，刚刚是昂阿彪，现在是昂波景，一喜曹雅文。我们下个小时见哦。

0: 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的北上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南下的柳营往乌山头的外线车道，南下过新化系统内线，南下白河出口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封闭国道八号双向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请提早改道。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进行封闭施工。台61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卫表示，争取这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4: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3: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5: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5: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保一到维安小组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3: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5: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3: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5: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0: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3: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案守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不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很久没见面的亲戚朋友跟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候请打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夜晚灯光昏暗，开车容易视线不佳，记得要开启车灯，用光线照亮夜晚的行车路线。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让我们一起让行车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远方每一处。

台61线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北上 48.5 到 45.7 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台南系统接国道8号双向汇往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持续到这个礼拜五。他是窦靖童 California Baby。

窦靖童，华语天后王菲的女儿，歌曲叫做 California Baby， 9:19。有些时候会在思考说，出生在一个我们讲说演艺的家族吗，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当中，我们是不是就要跟父母亲一样拥有相对应的才华或者是能力呢？好像这都是我们人习惯性去思考的事情，对不对？好，如果这个爸爸妈妈可能是经商有成的人，那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动脑的速度得要特别的快？我们的父母亲如果是个很厉害的运动员，这个运动细胞非常的好，那是不是孩子也必须要有遗传到这样子的一个基因，然后要在这条路上发光发热呢？但其实到头来哦，除了有我们讲说基因的遗传，又或者是这个资源，因为父母亲如果比如说在演艺产业，如果是在运动的产业这样体系当中，他们就已经具有相对应的资源，所以在已经具备这样的资源情况之下，会给自己的孩子相对应的东西嘛，所以这样的培养跟培训或者是养成听起来是蛮合理的。不过后续还是要看看小朋友或者这个孩子呢，到底他想要往哪个方向走。他们是 Blur， Goodbye Albert，

来自 Blur 的歌曲布勒合唱团 Goodbye Albert 9:24。台六十一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有石头，国三北上48.5到45.7，三阴道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57.7公里有事故没有解决哟，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树林出口前2公里处后有回堵状况，国道三号北上的89公里有散落物情小心。好，中南部地区从路网图跟路况中心看起来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其他的状况的。路况的更新电话再请大家拨打专线咯，0800-000-123-0000-123。待会的9: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连续都是经典的乐团。经典我觉得有些时候可能不足以形容哦，已经是我们讲这个世代吗，或上个世代非常重要历史留名会持续延续下去影响到后代音乐的乐团。刚刚是 Blur， 现在是 Muse Verona。30分是新闻，新闻过后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中信慈善基金会董事长辜仲亮涉及购地弊案遭重判并被禁管，身兼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已赴中国商讨世界十二强等赛事申请解除禁管，高院裁定缴交3亿元的保证金，并责付运动部次长后允许出境。吕明宗的报道。
2: 辜仲亮被控透过

0: 时至掌控公司以8亿5千万买下高雄澄清湖大楼之后，福报价格再以9.5亿卖给中信银，导致中信银行损失。虽然辜仲亮否认犯行，一审法院认定他违反证交法特别背信罪，重判今年8个月，案件正上诉二审审理中。高院也裁定辜仲亮延长禁管8个月。身兼世界棒垒总会副会长及亚洲棒球总会长的辜仲亮最近向高院申请暂时解除禁管，理由是这个月要分别到中国上海与杭州争取世界12强在台湾比赛，以及主持亚洲杯 U12 锦标赛的闭幕典礼。由于行程具有公益性，并有亲自出席的必要和急迫性，希望法院裁准出境。高院考量相关会议比赛的性质、赛程，还有辜仲亮出席与会的目的及任务，认为他的说法足以采信。加上他先前申请出境都遵期返国，运动部次长和律师也都声明愿受责付，因此裁准辜仲亮缴交3亿元保证金之后，从8月12号到16号暂时解除禁管。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学生团体 EDU 连续第5年发布108课纲的观察报告，提出了10大教育现场未尽之处，今年更首度纳入探究与实作课程、 AI 学术伦理、社团选择等新议题，呼吁政府机关以及立法单位要倾听学生的声音。吴依妮的报道。
2: 台湾 EDU 教育协会搜集全国532份问卷，并办理数十场访谈，提出第5届108课纲观察报告。主笔人之一台北市中山女高学生徐玲瑶，以今年新增的社团选择议题为例，说明学生反映被升学压力牵着走，也希望学校能更包容兴趣不合的转社理由。
3: 医学啊、自然相关的研究学术型社团都是学校最热门的大社，相对的表演性质的社团招生就会更困难。这也反映了一个趋势，是在108课纲底下，因为干部经历还有社团参与都会被纳入多元学习表现的一个部分，到现在可能会有一些功利化的情形出现。
2: 今年恰好是第1届108课纲学生大学毕业的年份，教育部次长朱俊章也到场支持，并回应学生对于 AI 学术伦理的倡议。
4: 跟各位同学请问一下，过去一天有使用过 AI 软体的请举手。我自己就有，你看大概有1/3的同学都有用。所以部里面5月份的时候提出我们对于未来AI 人才的一个图像，包含说哪一些能力是 AI 无法取代。
2: EDU 期待观察报告能持续成为重要的对话平台，强调学生不只是政府机关及立法单位咨询意见的对象，也是能真正帮助教育政策改革的参与者。经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信义区虎林街60巷的公办都更案完成招商签约，成为7599专案首件完成招商的案件，预计引进约27亿元的投资，新建2栋的23层的建筑物，加速老旧社区的更新。建筑未来也规划幸福住宅空间，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虎林街以及永吉路街口的公办都更案正式签约，预计投资27亿元，打造2栋地上23层、地下5层、总楼地板面积约7300平的建筑，并回馈16户幸福住宅空间，同时规划绿建筑、智慧建筑、耐震以及低碳等相关设计。完工后也将串联校区周边人行道以及绿带空间，打造兼具居住、公共及社区服务功能的生活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6: 台北市老旧的房子的比例30年以上超过70%，很多这些老旧的房子耐震不足，又没有电梯，不符合权利友善的设计，所以很多长辈出门并不方便。所以透过都更的各项措施，提高民众参与都更的意愿，加速都更审议的程序。”
5: 市府也表示，7599专案透过早进场、扩量能的推动策略，在社区整合阶段让政府介入帮忙试算，让住户了解初步建筑规划、财务估价以及换评比评估，降低住户参与都更的不确定性，也提升老旧社区的翻新率，打造更安全、更合适的居住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6到34度，离岛地区是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纯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他是 Du 汪定中今年发行的专辑 Airplane Mode 叫飞航模式，歌曲飞行的姿态。4:43，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往西的匝道，机车跑上来了。台61线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哦，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线车道施工，目前这里路段车速缓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123，也是新生代的歌手，她是国民学姐 Sabrina 胡寻武，没空想你。选择

0: 求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面对灾害时应如何应变呢？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完整收录从灾前准备到灾后复原的避难须知，还教您怎么准备紧急避难包，让防灾准备变简单更方便。赶快下载 APP 哦，消防署关心您。
2: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z。

来自 Linian 的歌声叫做《飞盘》。休息回来9:53要54分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的。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这里有施工。好，施工的情况影响了车速哦，在国三北上的这个三鹰到树林路段哦，这个地方受施工影响，时速不到20公里。我看一下，好，定点2公里的情形。国道一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到竹北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的部分，台61线台61的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在这个地方。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听日语作品，他们是空气工团 W 专辑，歌曲叫《出发到未知的地方》吧。台湾商人接棒，明晚的7点小周末，我们空中见。

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晚上的10: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北上的94到91公里新竹 A 道竹北的内线车道，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端的高架道湖口内侧两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哦。北上48.5到45.7三鹰到树林内侧两个车道施工，路段回堵定点2公里。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省道部分，台九线北上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施工，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施工封闭，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同样是台六一南下294公里七股交流段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石头掉落。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是 Florida 的歌，叫做 Sweet Sensation， 10:13。路况告诉我哈，0800000123，这边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阴到树林，速度好慢，原因是因为主线车道封闭，好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过三阴到过树林封闭主线了。我在上岸凌晨1点之前，0800000123，把路况告诉我。这首歌来自李竹清，《波波嘞》。

0: 和笑脸动力火车，还有911的歌曲。国道三号这边北上48.5到45.7公里，三鹰到树林车速很慢，原因是因为过了三鹰到过树林这边啊，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行驶了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哎，这个地方速度也是偏慢的哦。那这边要注意，国一北上在新竹 A 交道到竹北交道内侧，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1: 我最近想，是不是还能再过来个顺时一点？

他是黄吉斌，这首歌叫做《一怀梦想是一记得》。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喽，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了。这首歌来自陈星月跟九九合作，叫《Fall in Love》，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中部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午后的话，中部以北跟东半部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的话，各地高温大约32到35度，桃园以北还有彰化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西南风偏强，在新竹以及兰屿绿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上周新冠重症

0: 死亡数双创本季新高，还出现年纪最小个案。疾管署预估这一两周将达疫情高峰，不过由于上升幅度趋缓，所以也下修的高峰单周就诊人次至 2.7 万人。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72人重症，14人死亡，创下本季新高纪录。南部一个月大的女婴重症住进了新生儿加护病房，但跟前一周比上升 27.6% 的幅度已经相对趋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这是因为不少民众自主戴口罩打疫苗，所以预估接下来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就诊人次也会下修。
2: 我们预估还是8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但是因为以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我们下修单周就诊人数会大概是从51000人下降为27000人。
1: 目前新冠疫苗只剩14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特别是高风险族群尽快施打。未满6个月大婴儿因为没有办法打新冠疫苗，如果小朋友活动力不佳、食欲减少或尿意下降，家长要警觉带孩子就医。不止新冠，还要注意流感。上周新增70人重症，12人死亡，预估八月底进入流感的流行期，适逢开学周，传染风险难以预估。尽管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七月实征净额年减幅度高达 67%， 主因是去年所得税入账基期不同，而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正交税年增 1.7 倍，连续12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3: 七月全国赋税收入为2891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5877亿。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表示，主要是因为去年所得税延长申报，税款递延到七月入账，垫高比较基期。而观察主要税目，营所税与综所税大幅减少，共6587亿。不过正交税实征净额651亿，比去年七月多了412亿，成为税收增加的主要来源。
4: 七月日均成交值为1532亿元，是历年单月的第三高，年增幅仍达 1.8 倍。七月的正交税实征净额已经连续12个月正成长，至于累计一至七月正交税的实征净额是3987亿元。
3: 今年前七月的正交税年增率高达 1.9 倍，已经提前超过去年的全年实征数。而目前累计一到七月整体税收实征净额为2兆8767亿元，进度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数目标，占全年预算数的 72.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陆配徐春英涉嫌接受中资帮候选人站台，并非法从事地下汇兑及诈贷遭起诉，西北地院审理后审酌他危害我国主权，恶性非轻，今年以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30多年前嫁到台湾并取得我国身份证的陆配许春英，成立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活跃于两岸，还一度传出民众党有意将他列为不分区立委安全名单。新北地检署查出许春英涉嫌长期向对岸汇报国内政情及选情，并依渗透来源指示，在先前的台北市长选举和总统大选为特定候选人宣传站台造势，甚至以动员陆配筹码索取不分区立委席次，涉嫌违反了反渗透法。另外检调查出，许春英不仅长期从事地下汇兑，金额近3000万元，还伪造财力证明向银行诈贷了2000多万。侦查后依反渗透法等罪嫌提起公诉，具体求处21年半重刑。新北地院审理时，许春英只坦承诈贷和从事地下汇兑，否认涉及反渗透法。不过新北地院审理后认为犯罪事实明确，审酌他明知中国长期多方渗透，还依照指示介入选举，危害我国主权，败坏社会风气，并破坏选举制度的公平性，恶性非轻，疑云非嫩，因此依反渗透法等罪判处7年有期徒刑，其余共犯则判处1年到2年不等的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破伊托米纸烟弹制造贩毒案，警方追查毒品来源，前往桃园帮派据点查缉，查扣伊托米纸、凯他命及相关分装工具，并将3名嫌犯依法提起公诉。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刑事局侦六大队侦办诈欺案件时，在云林一处民宅查获沈姓男子涉嫌加工分装伊托米纸电子烟弹，现场查扣电子烟主机、加工设备及不明液体，经送验后其中2瓶检出伊托米纸成分，另查扣土制包

0: 爆裂物及凯他命等证物。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五队队长黄昭宇说，
1: 案经溯源追查，锁定由邱姓犯嫌及吴姓犯嫌等桃园地区帮派分子掌控之毒品供应管道，前往桃园市平镇区与杨梅区等地之帮派据点执行查缉，并将邱贤等二人拘提到案，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 0.8 公斤之毒品依托咪子6包、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全案经桃园地检署侦查终结，将案内三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
0: 刑事局提醒，依托咪酯试用后可能造成意识恍惚、步态不稳，长期试用更有成瘾及猝死风险，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警方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犯罪，如发现相关毒品犯罪情势，可拨打110专线检举，共同守护社会安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百万 YouTuber 重量级的 Andy 老师与佳宁分手后引爆财务纠纷，佳宁一家四口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今天以业务侵占等罪将佳宁妈判刑1年8月，爸爸与妹妹各判4月和2月，佳宁则获判5罪。记者吕明宗报道。
3: 以情侣相互恶搞出名的重量级频道曾拥有250万的订阅数。 Andy 老师和前女友张嘉宁前年官宣分手，但 Andy 老师去年拍摄影片指控经营频道时年不仅领低薪，收益还被嘉宁一家拿走。新北地检署查出嘉宁母亲曾淑慧未将4300多万的频道收益及业配所得申报公司收入，还汇入自己账户作为私用，同时找来人头逃税了500多万元。侦查后认定嘉宁母亲涉犯业务侵占、被信和逃漏税，佳宁的父亲和妹妹也涉嫌帮助逃漏税，而佳宁也涉犯妨害电脑使用罪嫌，一家四口全被起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佳宁妈只坦承逃漏税，否认侵占和背信，并请求法官轻判。佳宁则出示录音佐证， Andy 曾表示要将频道跟收益都给他。合议庭审理后认定佳宁妈妈触犯业务侵占、背信、逃漏税等罪，判刑共3年，其中1年8个月不得缓刑。佳宁爸和佳宁妹各判刑4个月和2个月，居然唯独佳宁一人获判5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佳宁母亲如果判刑定验，必须入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将于本周6日登场，届时将有怕胖团、翠乐团等10组风格不同的乐团轮番演唱。管理局也呼吁民众可多利用大众运输前往，避免找车位及塞车之苦。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河海音乐季淡水场被视为原创音乐能量基地，管理局今年特别规划10组创作曲风截然不同的乐团共享盛举。专委张宝忠指出，活动首日将由嘻哈台客风格的来者何人、摇滚乐团派拉瑞及新兴疗愈风格的 Crispy 翠乐团等，活动第二天则有族语文化注入摇滚乐的偏执狂、融合多元曲风的脑体马戏团及热血流行朋克的怕胖团上阵，要为乐迷留下最难忘的夏季音乐节回忆。
5: 呼吁欲前往会场的民众搭乘台北捷运淡水新义线至淡水站后转乘红26公车。
4: 此外，管理局表示，活动周边也特别规划美食区域，进驻多台特色餐车，还有美食摊位，包含异国料理、经典美食到夏日甜点以及清凉饮品。周边店家也推出限量优惠，期盼发展音乐文化之余，也能够带动在地产业。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尤若纯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

来自张雨晨，这首歌叫做《不远》。10:51，回到节目当中，这边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的，以及呢国三北上，这是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好，所以北上的朋友这边是不能过的哈，记得要提早来改道行驶。再来是国一北上，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在路网图上面呢显示说这个速度上确实是比较缓慢一点，那如果你有经过的话呢务必要留意，这只剩下内侧两线车道可以过了。

台中市南屯区这边惠中路三段和向上路口哦，要往五权西路二段的方向路面有施工，有经过的话也要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

这首歌来自巴金哥，好想现在就到你身边。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一样大人物 in the night 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今天的纪录片呢叫做胸口碎大石，蛮有趣的，是一个

导演是一个年轻的男导演，他跟爸爸之间的一些对谈，我觉得蛮酷的。因为这男导演他有一个独特镜头语言，有一个独特的幽默感，然后他本人也我觉得蛮好笑的，就那个聊天的过程，待会我们就邀请他来跟大家聊聊咯。11点前这首歌来自李嫣，为什么要勇敢。

晚上11点喽，开在慢车道细看沿途风景的你，千万不可以左转灯打了却往右偏，也不能右转灯打了却往左偏。如果觉得疲惫，请先找个地方休息再上路喽。你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行车安全。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晚上11:01，今晚路况导航。好，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北上67公里过右师，两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呢，目前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呢，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所以湖口服务区前那边目前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再留意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三鹰到树林车速非常缓慢，因为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哎。
2: 嚯，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自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2: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2: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3: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3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一样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记录的是一对父子，然后呢就是因为某个事件然后让他们有更多的对话产生。那这部纪录片的名称也很酷哦，叫做胸口碎大石。诶，听到胸口碎大石，但应该会有个画面出现，对不对？就是一个人躺在那边，石头放在他的胸口，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可能拿锤子还是什么把他打碎嘛，吼，胸口碎大石。但为什么会是这个名字？到底纪录片在讲什么？蛮有意思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导演来跟大家聊聊这部纪录片，欢迎叶志然导演。
1: 你们好，可以叫我小叶。
0: OK， 好，小叶，我们就先问一下，胸口碎大石，大家一开始听到这几个字产生的那个画面，跟这个纪录片的画面连结是什么？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0: 就我取这个名字、喔、
1: 对啊，
0: 就是因为我觉得、哦、我一开始是觉得说这个片的我的想法是，就我跟我爸心里都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一个期许或是一些期待吧。
1: 哦哦哦，
0: 然后就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最后有点对我们彼此都是一种压力啦，然后我希望我在这部片里面可以把这个心中的这个大石慢慢就是打碎移开，这样我的期许开始是这样，
1: 只要把这个碎石头打碎移开，就不会再压在你的胸口这样。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困难啦。
1: 对
0: 对对对，然后就是我是大概记录这个就把这个困难移除的过程这样。对对 对,
1: 對 OK， 所以这个困难其实在纪录片一开始我觉得就可以先跟大家讲，这是一个很妙，就我也没有想过这个就是会真实发生、哦、就这件事情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比如说电影的画面、哦、或者是一些事件。小叶就是某一次然后开着车嘛，对不对、开到可能是停车场，但那个车的高度比较高一点，把人家上面的那个洒水器，就是在可能有火灾的时候会洒水然后洒泡沫的那个撞到了，然后就开始洒水，对吗？是这样子吗？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啊、当时你开的那个车然后你是要去哪里啊？
0: 我就是我现在讲的是觉得很蠢
1: 跟他分享一下。
0: 因为我想一下哦、我那时候其实就只是要帮同学就学长拍作业，
1: 对，
0: 就我也不是在工作，我是就是因为我们这种电影系都会找一些学弟妹来帮忙，然后通常都不知心的，
1: 对，
0: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就会去帮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有人拜托我开这个车，然后那个车其实我也没有开过，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应该，就我当然也开始有拒绝，可是他们这时候就比较就很危急需要帮忙，我想说那就帮忙开好，然后我就第一次开、
1: 对，
0: 所以我就根本就不知道，就我有点缺乏尝试啊、我不知道那种地下停车场不能就这种很高的货
1: 高这样，
0: 对对对，我不知道那边是不能停的。然后我那时候就为了可能求表现之类的，我就想要可能快点完成任务，我就赶快找一个停车场停。然后我停下去之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等一下好像不行了，好像会出事。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开出去，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出去的时候，就我就回转也没算好，我那时候就紧张，就不小心撞到那个消防，就他们顶部的那个消防器，然后就把那个水管撞破。
1: 对
0: 对对对，现在车上其实还蛮多这种影片的，幸好我那时候撞到的时候车还没有很红对，而且我那时候撞到就是我一直听到后面有那个就其他司机啊，就我在门口撞到，所以我害那就是可能几十台车都卡在那个
1: 无法进出、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對，哇哦，那你当下真的是我觉得一般人遇到这种状况很挫，就是你是当事人，所以你那个心情肯定非常的紧张，然后很急躁，就怎么办怎么办。可是我觉得当这个画面被记录下来，就是它是监视器画面看到的，对不对？所以你特别因为在纪录片上有看到这个监视器画面，是你特别再去跟他们要的吗？还是
0: 对，我那时候对，我那时候特别问然后要到的，然后还有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些路人有用手机录影啊，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是问路人问到的，就我自己有录我自己有录一段，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因为我那通常出事之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我想一下，拍片就会有出事第一个找制片这种状况，那我那时候出事的时候，我想说要先跟制片讲，
1: 对，
0: 所以我就把它拍起来，那我就录影，然后我大概录三秒就觉得。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蠢好了，我就把它存在手机里，
1: 对，
0: 然后就我最后没想到也会用在纪录片里面。
1: 所以你这个纪录片开始要记录那个萌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你应该撞到当下根本没有时间想这个吧？
0: 当然没有
1: 怎么会、撞到太好了我来记录了，不太可能嘛。
0: 不没有没有没有，
1: 对，
0: 我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可以记录？我那个时候其实是我那个时候因为我是电影系的学生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在修纪录片课，然后我那时候的老师是客发，就廖客发，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我的作业是我在拍我爸，就是要回，就是要选一个人来拍，
1: 对，
0: 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回去拍我爸，然后拍一拍之后就刚好发生这个事，
1: 对，
0: 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本来只是要拍我爸的帅哥啦，对对对，然后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爸回去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讨论说， 要怎么用赛鸽来还这些钱。
1: 对，

0: 然后因为我摄影师不是我，摄影师是别人，嗯，
1: 对，
0: 所以他就一直把这些东西拍起来，嗯，然后拍之后，就这两件事情就不小心就冻在一起了。
1: 哦，所以他一开始你只是想要拍你爸赛哥的过程，
0: 对对对，
1: 赛哥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你刚好出了这个状况，然后你后来终于没办法，你还是跟你爸坦诚了这件事情，因为那个赔偿其实对你来说应该是蛮大的经济负担，
0: 对对对，
1: 所以跟他讨论，好，那怎么办？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完成这件事？他就觉得，哦，那我们用赛哥去还钱。
0: 对啊，就我本来就不想跟他讲啊，因为我觉得我就是我自己老大不小，我觉得这种事我自己承担就好。
1: 对，
0: 但是我反正我就。我闹了
1: hold 不住了
0: 对，我 hold 不住，我觉得我休学或是存钱这件事情太困难了，嗯，
1: 对
0: 对啊，然后之后对，因为我知道他大概，我跟他讲他也大概就只是说他会用赛哥什么的啊，赛哥这个事就大家讲就是好，不知道后面的剧情的话可能就会觉得说这不可能啊，这是神经病在跟你讲，就你阿嬷跟你说他打麻将会帮你明天赚10万那种感觉一样。
1: 对啊，
0: 对对对，
1: 可是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跟他讨论这件事，但是他决定用这个方法来帮你，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吧？那就最后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你那时候当下的状况是什么？他在跟你讲啊，我们用赛哥，我们去帮你还这个债务，这样。
0: 我当下的想法哦，嗯，我其实我内心变化还蛮多的。我刚开始车祸的时候，我想说，哦，我瞬间有一个很孬的一个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爸应该会帮我然后但是我很快就想到不对了，他也没方式帮我，所以我就知道我只能靠自己，
1: 哦，
0: 我就大概头铁了大概一周左右吧，还两周，嗯，那我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我好像真的不行，休学存的钱应该也赔不了，
1: 嗯，
0: 就还是得借，然后想想之后我还是觉得算了，还是跟我爸讲好了，
1: 嗯，
0: 就是不管他用什么
1: 方法，
0: 对，不管用什么方式至少有个方式，然后我觉得就也没有太意外，他就是说赛哥，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就真的有点压力大到觉得好啦，要赛哥就赛哥啦，反正有赢有赢我就可以分一杯，跟没赢那就跟日常一样啊，就我怎么样都不会亏
1: 哦，
0: 对对对，
1: 转念呢，
0: 对，我是这样想啊，就是他假如说要帮我，那我就继续存我的钱，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就存钱赔债跟
1: 他赛哥不冲突啊，
0: 对，其实不冲突啦，
1: 哦，好，
0: 对对对啊，我觉得就还是出这种事还是跟家里讲好了，
1: 对
0: 对啊，
1: 欸，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这样听当然一般人会觉得很荒谬嘛，可是你这样一讲就合理，其实他不冲突嘛，你还是靠自己，但是他可以顺便用他的方式去帮助你，
0: 对对对，
1: 其实看起来就我们以一个观众的角度在看会觉得他其实有一点怎么讲，幽默的成分在里面，虽然里面你跟你爸爸对谈其实是探讨了很多，比如说你们的困境，或者是你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的这些状况，其实是蛮认真的。可是我不晓得，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可能是你的本身的特质是想要带给大家这种，也许带有比较幽默，所以整个片呈现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种幽默的感觉在里面。你有觉得这样子吗？还是其实你没有特别要这样子
0: 幽默的感觉？
1: 你有要让大家觉得看这部片是轻松的，虽然这个议题对你们来说是有压力，因为它包含了你们人生的困境嘛。
0: 嗯，
1: 觉得你想带给观众什么？
0: 我其实我没有太预设啦。
1: 嗯哼哼哼，
0: 就我拍的时候，就我自己对纪录片的那个时候的浅见。现在我觉得可能想法也没有变啦，
1: 嗯，
0: 就是我其实就因为我是摄影师，我不用我自己拍嘛，所以我其实就做我自己就好，
1: 对，
0: 然后因为我刚好也是回家，所以就我其实是可以蛮放松，我爸也蛮不怕镜头的，所以就很多时候其实就我们的互动就
1: 很自然，
0: 就跟平常差不多啦，我觉得没差很多。然后我也是拍一拍之后才突然觉得说，其实我们家的平均幽默感还蛮高的。就我平常会觉得说，欸，其实我们就是在讲话，但是其他人就看素材的时候，通常就觉得你们家好奇怪哦，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就这个时候突然会有人，就是我们现在讲超严肃的事，像是可能哦，家里的动物过世，
1: 嗯，
0: 然后突然很沉静，然后我妈就突然说，啊，明天菜市场有打折哎，然后就会打破那个，就是本来应该就我们家人会分心的，啊，很发散。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啊，就是状况就是这样。
1: 啊啊啊，嗯！所以其实就是你们家本来特质就是这样，在遇到生活，因为我觉得可能也许像其实片中有不断的呈现，像你遇到的这一次这个状况，其实算是一个你人生这个阶段的一个坎，一个困境，就他可能要赔一个比较巨额的赔偿金。那爸爸的状况是他从小到大，他其实是一个石雕艺术家。

家，然后他因为石雕，他艺术家，他当然得花时间在艺术上面。不过他因为为了家庭，他把这件事放下，他开始去做一些可以日常赚取所需费用的这种工作，就是灌香肠嘛。所以他后来可能就是人生开始跟你看。

0: 觉得他是，我觉得跟应该一般人对爸爸的看法是一样的，哦、就好像他什么都会，很超人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我爸又真的很会碰红，像他以前就会跟我说什么他的什么，他就是班上前三名什么的 啊。我到忘记几岁的时候遇到他的同学才知道，我爸其实跟我平平次差不多，就是中间偏后，其实也是功课偏烂的那种。就他真的很会乱讲，所以我一直以为他很强，很崇高这样。然后我是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时候都在骗人，就是有点他英雄被拆穿那种感觉。
1: 嗯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然后他也是以前都一直跟我说他是艺术家、石雕家，然后我也会陪他去布展。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我绝对是有被他影响。就是对于可能要当创作者这件事、
1: 哦、
0: 然后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引路人、啊、
1: 嗯, 嗯, 嗯、
0: 欸、就是他引我进门这种感觉。
1: 对，
0: 嗯，然后但我觉得之后就会一种那种偶像破灭那种感觉、
1: 哦、
0: 就是就会觉得说嗯，那就是实际上你讲的是这样，那最后又变成怎么样，然后就会就比如说他跟我说他是石雕家嘛，
1: 嗯，
0: 啊，他在我记忆里面其实只有大概5岁6岁前有在雕石雕，所以其实、嗯、因为我现在26了，所以他20年没有雕石雕，那
1: 对，
0: 那他其实也不算一个石雕家
1: 哦，因为他20年没有做这件事了。
0: 对对对，所以就会觉得还有些讲的话很冲突啦。
1: 嗯 嗯, 嗯，
0: 然后我老实说，我也没有太在意这件事。
1: 嗯，
0: 就是长大之后，我想一下哦、喔，因为我很早就没有住家里了。
1: 对，
0: 嘿，我很早就去，我国中就去住宿，所以。就这件事其实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了。
1: 嗯嗯嗯嗯，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但我回去的时候也会蛮莫名，就他会一直讲说他是，但是有很多矛盾的点，
1: 嗯，
0: 就很想要厘清，所以我觉得拍的这个过程也是在厘清这件事的过程啊。
1: 对
0: 对对，就我对这件事很多问号，
1: 嗯，
0: 这样。
1: 那你觉得观众要怎么样子看待他在这个纪录片中的角色呢？
0: 纪录片中的角色，我觉得其实就我也没有特别期待说观众要怎么看的、欸，因为我都是以我的视角去，
1: 嗯，
0: 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我现在大概是怎么想，还有我怎么想我爸这件事，就我比较像是把我那个时候可能，嗯，就拍摄那个区间那个时间，就是我从可能他的认知是怎么样到认知。就有那个转换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以很我自己的视角去描述他的啦、
1: 嗯、对、
0: 欸、所以我没有特别期待观众可能怎么想他，就是就我不知道，就提供我的视角、
1: 嗯、
0: 啊，对对，我没有特别期待怎么想，但是跟我想的会蛮像的。
1: 嗯，所以爸爸一直以来都会跟你讲说他是石雕艺术家、嗯、可是你以一个逻辑的角度来看说你已经20年没有做了、欸、其实那可能也许你以前是，但你现在不是嘛、嗯，人家可能是一个比如说香肠的艺术家好了，就如果在艺术家来说的话、
0: 嗯、
1: 但是这件事对你来说会不会其实他就是你爸爸，其实他也没乱讲，他认为他就是这个角色，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剧中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他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他如果重来一次他会坚持石雕艺术，
0: 嗯，
1: 但当然已经不可能重来了，
0: 对，
1: 但是他这样跟你讲，他说如果可以重来他会当一个自私的人，他是不是其实也在告诉你说你现在是一个影像的创作者，他不希望你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你需要去还债，你放弃这条路，你去做其他可能可以赚钱的工作，然后去还债，
0: 嗯，
1: 然后放弃掉影像创作这件事，他是不是用他的方式在告诉你希望你坚持？
0: 哦，
1: 你觉得呢？
0: 对啊，我觉得是，哎，
1: 嗯，
0: 哎，而且我真的有那种，嗯，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你好会问哦。
1: 那什么，我看到的是这样，我觉得爸爸的角色他就是在告诉你这件事啊。
0: 因为我没有，我现在没有这样想，但你这样讲，我刚刚觉得，哦，原来如此，其实是啦，
1: 对对嘛，对吧？我觉得他是，因为他跟你讨论这件事，他因为我觉得以一个爸爸的角色，他跟你说，我如果回去20年前，我就会继续坚持，我会当一个自私的人，
0: 嗯，
1: 意思就是回去过去，我就不管你了。可是我觉得爸爸不可能啊，而且不肯回去嘛，他应该就是希望你就是用爸爸那种不善言辞的方式告诉你继续坚持这样、
0: 哦、他就提醒我说我要自私一点，就是可能要也不说自私啊，就是可能要像不要像他一样要坚持一点，
1: 对对对，不要因为这样子你就放掉你的天赋嘛，他都一直在讲，他说这老天爷给你天赋，你其实没得选，你有这个天赋你就应该要做擅长的事情，
0: 对，
1: 这个观念蛮有意思的，因为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就是他怎么会觉得他回去他就要，如果他可以回到过去他要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他要继续石雕创作，可是就真的不可能嘛，可是他会跟你讲这句话，他应该是有一些东西想要传达给你、
0: oh.
1: 我看到的东西是这样。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当然纪录片你身为导演，可是你又是里面的 主角，主要的角色，有点像记录自己跟家庭的这个状态。

0: 你要在记录跟导演的这样子的身份当中怎么样去做切换跟转换，还是其实没差，就很真实记录自己？
1: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样。然后但是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说，就是怎么讲，怎么去切换哦？
0: 对啊，
1: 我觉得我还是会，因为我们拍摄前其实我大概都会
0: 有一个构想嘛，
1: 就是我其实都差不多知道今天会发生什么事啊，就大家今天会聊到什么、我会跟摄影师说，就是今天是什么什么事会是重点。
0: 对对对，
1: 然后其实跟钓鱼有点像，就是这个湖大概有什么鱼，大概会钓到之后要怎么应付。
0: 对，
1: 就是状况大概是这样。
0: 嗯哼，
1: 然后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然后剩下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互动就都蛮
0: 自然。
1: 对，就我觉得蛮正常的。可是我会就是就忽然发现我们好像工作好久哦，但是还没有录到重要的，我觉得可能就会就是故意抽一下，
0: 对，
1: 我就会提到啦。但是对对对，但我们家也是不太，就是心思也不太隐晦，所以想聊就可以直接聊。然后所以说我们家也是蛮常在打线下的。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也还好啦，就反正之后大家也不会怎么样，我觉得反而有沟通比没沟通好。
0: 对，因为我觉得里面在你们沟通的那个内容啊，有时候你们的那个用字遣词，对对方的询问的方式，其实在我看起来都有可能会，比如一般来讲可能一个不小心他可能就会就像你说会短暂一下这样。可是在纪录片里面看起来其实还好，你们都非常冷静，然后那些用字遣词讲出来好像也不太会因为这样子就你知道玻璃心碎掉什么，但就很侃侃而谈。你爸就是你针对他，你说你不理解他去赛鸽这件事，他就跟你讲我就走投无路了，我没有其他的选择，你就想嘛，我有什么选择，这样他把问题抛回给你。但你后来又说对，你好像也没什么选择，就是那是蛮有意思的。然后这个过程我觉得对话是好玩的，但是真的看得到这种比较无奈的状况，我就没有得选，我只能这样子。这样
1: 老师我觉得他蛮贼的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就我爸情绪控管其实是有问题。我也是问我妈说，你不觉得老爸其实有病的吗？他就说怎么这样讲，然后我就说，就是我觉得他去可能去看医生挂号，我觉得他绝对是会被转，就是诊断出他有精神障碍，就他太容易生气了。不管是对我们还是对任何人，就是他的脾气真的是太不好了。然后好，然后重点就是，我觉得齁，他只要现在知道有摄影机在录。他会不生气
0: 啊？我懂你意思。
1: 对，他平常讲摄影师没有在摄影机没有在录的时候，你随便戳他，他想生气他就直接生气，他也不会管你是谁。
0: OK，
1: 对。然后有摄影机在的时候，他会很有偶包。然后我不太开心的点就是，你明明就可以心平气和这样跟我讨论，
0: 对。
1: 然后就明明就做得到，但你平常就不做，你就只是因为你有偶包啊，你现在有偶包了，所以你才愿意讨论。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们这个问题早就可以解决了，硬要拍一个纪录片才可以解决，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了，他是一个蛮好的被摄者啦，就是被拍摄的时候他很好拍，
0: 对。
1: 但他平常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就是这些问题明明就做得到，你干嘛？
0: 所以以后要跟他讨论事情的时候，就把镜头拿出来。把我们镜头在那边，我们来讨论一个事情。
1: 可是这样又感觉很唧唧歪歪的啊。不知道，我觉得啦。
0: 但我觉得很有意思啦。但我还想问的就是，纪录片当然也完成了嘛，然后我觉得结果怎么样，让大家去看纪录片，去看到底最后这件赛鸽，然后你知道赛鸽要解决债务，大家真的是怎么可能。但你爸爸看完这部纪录片了吗？他看过吗？
1: 有啊，他看过啊。
0: 那他有什么回馈吗？
1: 他的回馈其实那回馈其实都比较像是还有之前有拍到其他家人的内容，
0: 对。
1: 然后他其实比较在意说，就是别人的事他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觉得他自己的一些丑态让他知道，或是我自己，我当然没关系嘛，
0: 对。
1: 然后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啊，就他会觉得说，就是可能这些事就家里的事就不要跟别人讲。对对对，然后他会比较在意这一点，但是他反而他的就我怎么去描述他，
0: 对，
1: 就是他都觉得没关系，就比较还好。
0: 对，
1: 我觉得这点还蛮，我觉得这点还蛮好的。然后然后还有他比较，其实我觉得还好，他就是比较，他有些地方可能像预告片我有拍他跌倒，他有一次偷偷跟我讲说他其实不太喜欢，那我就说你不喜欢你干嘛叫我拿掉。他就说没有啊，谁喜欢看到别人，我自己出糗谁喜欢被人家看。
0: 对，
1: 那我说你可以叫我拿掉，他说没关系，我想说

0: 就是你是创作者嘛，我就尊重你的选择啊。你想让我这样呈现，那我就这样呈现了。
1: 嗯哼
0: 哼，就是这方面又蛮开明的。
1: 对
0: 对对，就他的个性真的是蛮，这怎么讲？我觉得蛮矛盾的啦，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欸，好了，莫名其妙，但有时候又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难掌握啊。
1: 所以他会不会其实是你刚刚讲他尊重你想要创作这件事情，所以他就是对于艺术跟创作他抱持很开明的态度，因为他可能也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对啊，
1: 所以他很可以包容嘛，就是创作这件事情。
0: 對對對對，
1: 所以他也知道他是你纪录片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你希望他呈现这样子，他就哦，他也可以接受这样。虽然他可能不喜欢，但他就觉得好，那不然就导演是这样子想，想要呈现这样的角色，他就这样子去做。
0: 对对对对对。
1: OK， 那其实听起来，我觉得你爸爸他真的是，我这样聊跟这样看过纪录片之后，我其实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他人格特质非常的鲜明，然后也很。就是你说的很好的被摄者，然后他呈现的东西都是很有张力的，然后他又真的很尊重你，我觉得他对你的那个爱是呈现在他这些可能不善言语的表达里面，从刚刚说的他希望你继续坚持，然后以及他尊重你创作想要呈现的这个部分，所以这部纪录片叫做《胸口碎大石》，我觉得真的是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因为也许呈现的是你们家的困境，但是我相信啊，每个人自己家里都会有另外一种困境啊，每个人的爸爸妈妈都不一样，你可能会觉得啊，自己的家里有什么状况，或者你遇到了什么状况，然后你跟家里求助，那个相处跟那个产生的火花，因为真的有时候在跟自己家里相处，还真的很难去想象把它记录下来的样子是什么。我们都很容易对外去想嘛，但回到自己的家庭，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嘛。那今天当然也谢谢小叶分享了这么多的内容。那我觉得《胸口碎大石》最后还是要请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时候大家可以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0: 《胸口碎大石》在公视8月13日周四晚上10点播出。
1: OK。在纪录观点节目，然后播完之后也会上到这个公视加，就公视 Plus， 大家也可以再去看一下。那当然就是也蛮期待之后小叶有陆陆续续有更多可能你的记录作品，不一定是记录家里啦，我觉得从你的可能镜头语言或者想要呈现的那个内容，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我觉得那个幽默真的是浑然天成
0: 哦，真的，
1: 对对对对，就是你会很轻松的看待这个好像有点严肃的事情，所以也邀请大家有空就把这部纪录片《胸口碎大石》可以把它看起来，或许你家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或者是看法在内心萌芽。那今天我们再一次谢谢小叶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

晴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Net 建豪。夜晚时分在街灯下开车的你，为了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视线。祝你一路平安，晚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欣，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11:3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1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有事故哦，处理当中。

邓紫棋，歌曲叫做《岩石里的花》。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哦，这边要改道行驶。再来国道一号北上67公里过幼师。

面两台大货车追撞事故，那麻烦留意哦。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呢，要留意这边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施工。徐若瑄，时钟花。

摇晃的夏天晚上，11:51，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这边哦，速度上比较慢呢。还有国一南下，在阳明休息站过后到湖口前这边，速度上也是偏慢的哦。那我想可能国一啊，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啊，南下这是高架阳明端过后到湖口前内侧两线施工，所以速度是缓慢的。国三的部分则是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封闭哦。这首歌来自浅提乐团，叫《石头》。

来自浅提乐团，歌曲叫做《石头》。等一下呢，整点进入到了18月12号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这边台64线东向23公里，在新北市中和区跑跑车哦，占用了外侧车道哈。事故的部分呢，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哈，这边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国道3号北上 48.5 到 45.7 公里，这边主线封闭，然后过三阴到过树林你没有办法走，提早改道。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 0800-000-123。 在12点前，这是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陨石》，待会回来。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大 Q 吴宗铭。不管白天还是黑夜，金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金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2: 如果开车开着开着，逐渐觉得无精打采，想要放空，
0: 就打开警广，让最新路况跟好听的歌曲陪你专心在每条眼前的道路，带领你平安抵达目的地吧。祝你一路顺风。

时间来到了8月12号12点02分，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这边是大湾入口，加速道是有轮胎皮掉落的哦，经过这里要注意。还有国道一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事故的。好，再来国一北上67公里，过幼师有2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经过的话要稍微留意，后续消息目前是还没有收到的。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8公里。

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好，再来，这是国三北上的三一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是过三阴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不能走，记得改道。台64线东上23公里，这个地方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的外侧车道，再麻烦你注意喽。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特制的要
4: 菜，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 chubby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给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给你很爱》。
5: 你的米
7: 扛到。

刚听到的是小雨宋念宇老派承诺他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第三小时上岸 and night 12:08排除的讯息是国一北上6-7公里过幼师两辆大货车的追撞事故排除。

然后是蓝婷的歌《老派约会》。12:21，在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入口加速道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就有事故哦，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这是罗莎莎《老派约会》。

0: 音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我爱音乐，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可以多点浪漫，但是骑车或开车就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不抢快，多礼让，尊重路权也是保护自己，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每一天不停的想你，不想错过任何景广的消息，那就打开 Instagram 搜寻 Love PBS 104.9，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 ，follow 景广的最新动态，还要分享加按赞，一起创造我们的互动和回忆吧。大家好，我是咕咕李思维。

0: 生活的辛苦大家都很清楚，就算只有一个人过，也要开开心心的。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下班回到家之后，准时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让好听的音乐充满你每天睡前的3个小时。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E，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in the night。

这是好乐团翻唱的版本哦，歌曲叫做《大风吹》。12:3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1号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间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哦。国三北上48.5到45.7公里主线。

12:45，台六十四线东上23公里新北市中和区这个抛锚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不过呢，国一南下过北斗这边的事故消息收到了，排除啊、国一南下224公里过北斗中外侧车道事故顺利排除了。国道3号在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记得改道喽。来听 Zone 这首歌，《忧伤的瞳孔》。

一万个礼拜，来自 Yunus 的作品。12:54，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浦沿系统前的有事故，占用了内侧外线车道，从目前开放的第三车道通行。台64线东向23公里，中和区有抛锚车占用了外侧车道。另外，国五南下雪穗内线施工，北上彭山隧道内线也是施工的状况。国道3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封闭的。

陈世安歌曲 I Know That。 好啦，今天就到这咯，最后要听到的是柏林的歌，各自安好，等一下一点钟会的路况给你，然后我们要交给秋哥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明晚十点红龙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209.3公里哦，这个地方呢，外侧两线车道已经开放通车了，因为本来这边是有这个事故的了哦，因为大量散落物加上内外侧车道的事故，不过现在已经处理到一半，开放了内侧两线通行可以经过。好，再来国一北上42到40.8公里哦，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76到78公里，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94到91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公里，这边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施工，以及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

0: 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加巴加巴爱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8月12号凌晨的1点07分啊，很快就礼拜三了哈。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哇啊，不知道你昨天过得好不好哈，过得怎么样呢？今天这个上麦听到逸勋今天的声音啊，很有磁性哈，身体为养啊，但幸好没有大碍，对不对啊？这个还能够来上节目，就表示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还是可以以今天这副很有磁性的嗓音啊，陪伴大家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哈。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让我逸勋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今天节目一刚开头，先送上汪定中和山姆带来这首歌曲747。

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劲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不错不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变与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

来自汪定中跟 Sam Shit 山姆带来这首歌曲叫做747啊，我发现这样子的歌曲在深夜的时候听啊，啊，听着听着，这内心脑袋里面的小剧场会越来越旺盛呢、欸、啊！夜间工作有时候这样子，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嘛，啊，你可能必须要自己生出情绪来支撑你夜间工作好几个小时的时光啊。然后呢，你那天生出的情绪如果是比较快乐的，哎呀，这音乐开大声一点啊，整天的心情就很不错，然后也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但是呢，啊，如果这个想到了一些触景伤情的事情啊，或者是想到了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情绪哈啊，似乎整个晚上都会变得更没有动力，对不对？好了啊，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还是希望带你这转换不一样的心情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

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那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全面别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夜间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的 48.5 到 45.7 三鹰到树林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好，夜间开车要提振体力，保持充沛的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黄伟星。

越安静啊，也许就越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它是黄伟星《不完美心跳》，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开始哈，国道呢在南下的76到7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了啊。除此之外呢，看到中部区

玉啊，在国一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跑铺工程哦。啊，北上的247.8 到 244.8， 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

号在施工嘛，所以你当然下不去咯。好，北上的 193.6 到 190.8 彰化系统到和美路段，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在进行跑步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披萨利这首航班777。

0: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e time.
1: 刚刚听到来自披萨利的歌曲叫航班777，但是听着听着突然想到不对啊，现在来到八月了，不应该听七有关的歌曲啊。虽然说在两天，明天就是农历七月啊，所以呢赶紧补了一首八啊。刚刚听到来自王颂的八八，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目前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哈啊，这个即时温度大概是25到28度啊，整体来讲舒适偏这个可能有些地区比较闷热啦哈。那么白天一样是高温闷热哦，在这个双北还有部分的桃园还有彰化地区都可以达到36度高温，一定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啊。那有没有下雨呢？目前看起来啊，过去一个小时在屏东还有高雄部分地区还是有这个零星的降雨状况哈。那虽然说呢，目前庄健上属没有特别针对哪个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可是呢还是要提醒你哈，因为这一周啊比较盛行的是西南风，偏西南风的风向，南部整天的确是不定时会有短阵阵雨或雷雨了哈。那这几天呢哈，就连北部的山区也都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过后呢哈，也有可能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不论从南到北都要记得多多携带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这个以免凌晨落汤鸡了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省道台61线南下12.9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Quanzo 和 Sabrina 胡寻武带来这首歌曲 Adam。

0: 梅，你的芭比娃娃怎么包了尿布啊？
1: 因为她学小美的姐姐吸食 K 他命，结果生病了，天天都要包尿布。
2: 我是泌尿科李明展医师，吸食 K 他命容易引起泌尿系统的器官病变，包括膀胱容量的变小，甚至萎缩到小于50cc， 也有可能肾脏的功能受损到需要洗肾的地步。
3: K 他命在青少年族群中严重泛滥，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渐进造成脑部智力、膀胱萎缩等永久性伤害。
1: 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吸毒人生痛不欲生。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副局长林俊良。遥控无人机发展快速，为了空中客机与地面人员的安全，遥控无人机需要注册，操作人员均应持有操作证。此外，飞行还要注意无药无不药之规定。无药是指一，要在白天；二，要在目视范围内；三，要低于400英尺；四，要随时注意无人机；五，要遵守操作限制。接下来的五不要包括：不要接近其他航空器或障碍物；二，不要投掷或喷洒物件；三，不要装载危险物品；四，不要与人群的上空活动；五，不要同时控制两架以上的无人机。详细资讯请上民航局网页查询。最后，希望玩家遵守规定，安全的飞，安全的玩。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排队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是凌晨的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有不少的夜间封闭施工，有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哈。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啊，要提醒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国道5号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这里也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好，一勋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哎，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啊，你身边可能有不少人哦中标了？中什么标啊？新冠肺炎呐、啊，你知道吗？根据这个统计哈，根据疾管署的监测资料，在上个礼拜呢，八月二号到八月八号，也就到爸爸父亲节哦，新冠门诊急诊人次就诊就达到了24,645人次，接近25,000人，这是急诊而已。啊，这个轻症呢，在这个一般的门诊的话，或者是说没有通报的可能还更多哈。啊，比七月的最后一周的时候啊，上升了27.6%啊。然后呢，这个上周也新增了72例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死亡病例哦。哎，这个疾管署持续呼吁啊，哎，这个暑假哈，哎，新冠肺炎突然变成了一个高峰流行期呀、啊，大家一定要多加戒备啊！这个如果有身体不舒服，要多加警觉，赶快买快筛给自己筛一下啊！这样子去这不舒服需要就医的时候，医生也才能够对症下药，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这个根据统计发现呢、啊，很多的新冠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甚至是死亡病例呢，啊，很多高风险族群呢，事实上都还没有接种过本剂的新冠疫苗，高达89.6%没有接种疫苗啊！啊，所以说呢，哎，这个疾管署哈，事实上把这个全民免费接种、公费接种这个新冠疫苗的这个政策哈，是延伸到了9月底，需要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参考。哎呀，前几年的时候哈，啊，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大爆发的时候，大家可是人心惶惶，对不对？啊，生怕呢旁边的人打个喷嚏啊，或者是咳个嗽啊，都要赶快喷酒精啊。但是呢，有医师发现啊，哎呀，现在大家好像疏忽了哈，这个最近这2-3个礼拜呢，疾管署持续提醒大家说，哎呦，新冠疫情似乎有回温的趋势哦啊，但是呢，走到公共场所戴口罩的人似乎没有想象中来得多啊，更别论这个做好卫生管理呀 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虽然说这个好像通常来讲病毒啊都是在冬天流行比较多，对不对啊？但是夏天有的时候啊还是有一些这个意外产生，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哎，这个留意身体健康啊，保护你就是保护自己身边所爱的人还有家人啦。

不过呢，这也不代表就是说，哎呦啊，自己咳了嗽哈、啊，或身边朋友哎这个咳嗽，你就要非常的大惊小怪，对不对？因为呢啊，这个有可能只是一般的流感，或者甚至

至啊，也有可能出现了气喘哦。你说，气喘不是通常来讲是秋冬常见的疾病吗？但有医师提醒哦，夏天长期待在冷气房，室内外温差过大啊，尤其在白天的时候啊，哇，这个动辄外面就有36、37度，对不对？事实上呢，你就算室内的温度开25度，都和外面有差距10度这么多啊，更别说这个体感温度就更高了。所以呢，这个频繁进出这个室内外哦，然后呢也没有适时的调整衣物的话，真的很有可能这个因为气管急速的收缩，因此就产生了气喘了。当然呢，再加上高温高湿，还有熬夜、压力、运动不足，都同样可能会诱发气喘反复发作。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因为的确是有这个中医师观察到啊，哎，近年来的门诊发现哈，六月到八月这是夏天最的这个最热的季节啊，啊，气喘发作的民众哎，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哎哈啊，这个常见气喘的症状呢，包括呼吸困难啦，有哮喘声，反复的咳嗽，胸闷，甚至有窒息感哦。部分的患者呢，甚至容易在凌晨、夜间哈、啊，或是剧烈运动的时候，哎，因此病情加重，那这样就非常可怕了，对不对？啊，这个气喘事实上诱发的因素很多，有的呢可能是接触到空气的污染源，有的呢啊可能是闻到油烟味啊、香烟啊、哈、啊、这个油漆刺激的味道哦，啊都有可能因此诱发支气管发炎、肿胀或是收缩啊，使得空气进出受损哦。所以呢啊，这个医师持续提醒朋友们，夏天呐 啊虽然说呢这个清凉解暑非常的重要，但是保持这个身体哈、哦，不要因为急速的温差过大，然后造成不舒服，其实也更重要了哈啊，这个避免在夏天呢诱发气喘啊，你这个第一个进出冷气房要做好保暖的准备啊，这个在办公室呢，在这个高冷气开比较强的地方哈、哦，可能随时需要穿戴薄外套啊，注意口鼻、颈部、身体的保暖。另外呢，控制室内的温度、湿度，还有尘螨，尘螨也很重要，因为尘螨也有可能会诱发过敏，对不对啊？或者是气喘，避免这个吸烟、空气污染、一手烟、二手烟、油烟等等刺激物质，事实上也都有可能会诱发支气管产生问题。最后，当然很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个量力而为的维持规律的运动，尤其呢运动前充分的暖身，运动后适度的伸展也非常的重要。啊，奕勋呢，真的是有鉴于最近这几天啊，哎，我身边真的有不少朋友哈、哦，真的中标了啊，真的中新冠了哈、啊，让我也非常非常的担心。像我昨天呢，也是啊，喉咙有点不舒服，好紧张啊，幸好这个赶快筛检了一下是阴性啊，但是呢啊，这个以求万一啊，还是谨慎看个医生，然后呢，好好的休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啊，希望是这个比较轻松的来和大家一起共度夜晚啦。

2000年代的女子偶像单曲，这首歌曲 Get Over Yourself， 时间是凌晨的1:45啊。夜间道路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呢，在国道二，不对，国道三号哈，国道三号在南下的白河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南下过新化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北上柳营路段中间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维护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Christina Aguilera Genie in a Bottle。

来自李玟的刀马旦，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8.5到45.7哦，过三鹰到过树林路段呢，哎，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啊，啊，这个全线施工封闭，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喽。周杰伦这首《龙拳》。

稍早听到来自周杰伦的《龙泉》，时间是凌晨的1:57啊，要一个小时结束了。等一下2: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JR 纪言凯还有许嘉玲这首《想你日记》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时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过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封闭三鹰入口匝道。除此之外，也封闭了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的主线车道，都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来到中部区域，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么中间会行经中兴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彭山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最后省道在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过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暂时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哦。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嬷啊，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

0: 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拢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方便，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还有奖金糖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采取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没错啊，要开车呢就要牢牢的系住安全带，把安全带在身上，不论你是驾驶，当然是一定要系安全带了，对不对？那么坐在驾驶旁边的副驾当然也要系，而事实上呢，坐在后座的乘客马西爱安全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开车过程当中有确实打开车灯吧啊，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呢，也随时帮我们切换回近光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这个小心的开车，也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虽然说几多孙啊啊，但是呢，还是有零星的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麦衰一桥往松山方向上城的快车道内侧车道以及下层的右侧车道，这里就是外侧车道了，进行工程。以及呢，在台北市的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段封闭施工。另外呢，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哦，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啊，封闭期间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吴汶芳的歌曲《闯关游戏》。

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当中啊，可能会跟大家分享逸勋可能看完一本书、一部电影啊，或者是像上礼拜啊，逸勋尝试啊看完了画展之后呢，跟你分享相关的一个知识。不过呢，在稍早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这个放送了一首吴汶芳的闯关游戏，哎呀，其实是埋下了一个小伏笔哈，因为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刚开头呢，决定先跟大家来玩个闯关游戏。这个闯关游戏的前提背景是这样子的哈，在从前啊，有一只圆滚滚很可爱的小仓鼠队长啊，带着一群伙伴啊，就是小仓鼠带着其他的这个小仓鼠伙伴了哈，出外工作去了啊。这一工作呢，就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过去。你先别问哦，这个小仓鼠的寿命真的会活到10年？

也吗？啊，因为你要是这个这么吹毛求疵的话，我们的闯关游戏进行不下去啊。十年结束之后，工作结束啦，哎，所以呢，小仓鼠队长们带着伙伴要开开心心的回家咯。你说闯关在哪里呢？别急，要开始了哈。这时候命运女神看着小仓鼠一群小可爱们浩浩荡荡要回家，露出了迷之微笑，就想说，哎呀，闯关游戏现在开始。首先呢，这个小仓鼠队长带着伙伴们，哎，经过一个超大的山洞啊，大家呢，因为已经行军了好几天了哈，所以这个伙伴们想说，哎，山洞里面会不会藏着好吃的点心？啊，走进去之后发现里面住着一只超大的独眼毛怪，而且这只毛怪很可怕哦，它的兴趣就是吃小仓鼠，哎，它吃小仓鼠的过程当中就像吃马吉一样又香又甜，但当然小仓鼠是非常的害怕，对不对？所以呢瞬间气氛变得非常的震撼，小仓鼠队长呢努力想办法用甜甜的果酒引诱毛怪喝到醉醺醺，然后呢再偷偷的把木装烧得烫烫的，成功戳中了独眼毛怪的眼睛啊！幸好啊，这只毛怪因为是独眼毛怪，只有一只眼睛啊，不然还得戳两次的话，还真不知道逃不逃得出去啊！一群小可爱老鼠们终于逃出去了啊！可是呢，小仓鼠队长有个小缺点，爱炫耀，所以呢还在山洞口啊挑衅毛怪，这样子的行为举止命运女神看在眼里，心里就想，第一关闯关对你来讲太简单了，是不是？好，第二关我要增加难度咯。接着小仓鼠们到了一座漂亮的森林啊，刚刚在山洞里面没有吃饱，结果现在来到香香的森林里面，他们发现哎呦啊，怎么传来了这个好多香香的食物的味道，原来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超漂亮的魔法姐姐，她擅长煮料理，而且料理很香，千里之外都闻得到啊。小仓鼠们在海上漂流好几天都没有吃到好吃的东西，所以忍不住进去讨饭吃，魔法姐姐也很好客啊，拿出了很多好料来招待大家，瞬间小仓鼠们就吃个精光。但是不要忘记，东道主是魔法姐姐，魔法在哪里呢？怎么有可能给大家吃免钱的午餐呢？瞬间小仓鼠们得到了报应，都变成了小猪猪。你说小仓鼠都变成小猪猪，反正都可爱可爱，圆滚滚，粉嫩粉嫩的啊啊，没错，是很可爱没错，但完全他们都完全失去了意志力，都不想走，一个都逃不掉。幸好小仓鼠队长很有警觉心，靠着神秘的幸运草没有变成猪猪，还成功的把大家救回来，现在又惊险逃过一劫了。没想到呢，命运女神在天上看着想说，哇，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带领队员全员过关是不是？所以这一次呢，命运女神决定亲自担任关主，给小仓鼠队长和队员们来个震撼教育。她就化身成艳丽的小鸟，羽毛五彩缤纷啊，是让人看了目不暇接啊，而且呢拥有非常好的歌喉，这歌声好到呢会让人忘记自己的一生啊，会忘记生活的意义。然后呢，小仓鼠们接下来在行经的航道上面就听到了这个命运女神化身的小彩鸟，她亲自歌唱。果然啊，所有的小仓鼠们听到这样子的爵士歌喉，都不禁在想，自己花了十年在外工作，回家路上这么多灾多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想着想着，决定去追求更好的鼠生，接着咚，一只一只的跳到海里去，就不见了。小仓鼠队长啊，见到大事不妙啊，赶快阻止大家，要大家捂着耳朵不要听这个歌声靡靡之音呐、啊。而且呢，还把自己绑在船的桅杆上面，拼命划船。但很可惜，这一次死伤可是非常的惨重啊。

不过呢，这场闯关游戏还没结束哦。接着，经历的地方有小仓鼠又被凶牛的野牛给吃掉了，有的又经历了其他磨难。结果没想到，一趟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回家之路，居然花了10年，好不容易最

他的家人们。小仓土队长想说，哇嘞，太衰了吧，只好默默观察了一阵，忍耐了一阵，在最关键的一天啊，把所有的熊熊这个全部都给赶了出去，最后拥抱家人，结束这场长达20年的漂流。听到这里呢，这个闯关游戏终于告一个段落了。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个闯关游戏听起来太揪心了吧，怎么让这么可爱的小动物经历这么多的磨难呢？跟我扣零啊。事实上呢以上逸勋所讲的这个闯关过程哈，它并不是什么可爱的动漫，它其实呢就是古希腊史诗奥德赛的主角奥德修斯的经历啊。以上呢讲的独眼毛怪会吃人的这个独眼毛怪会把人变成猪的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野牛和无理的熊熊，事实上就是在这个奥德赛里面非常经典的不同的关卡冒险。所以呢这个讲到这里，我突然发现文学经典，因为奥德赛算是很经典的文学史诗，其实好像没那么难读嘛。把主角和故事情节可爱化了之后，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很白话，而且情节紧张刺激，似乎是我们都可以接受的，可能你也有兴趣了解。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要了解奥德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部作品呢，别急，直接读史诗内容可能会太大的负担。那么其实在现代的很多影视作品有很多的改编的版本哦。

来自曾永新，这首歌曲叫做《回家的路》。稍早呢，在歌曲之前跟大家聊到，我用这个可爱化的这个形象呢，转译了一下《奥德赛》这个故事到底在说些什么啊。不过呢，啊，如果你有这个接触过《奥德赛》的这个作品呢，不论是看电影啊，或者是看书，你可能都会发现一件事情哈。这部这个超越两三千年的古希腊史诗，其实一直在讲一个长久以来人们都很

渴望的一个愿望，就是努力回家。所以呢，刚刚啊，在这个可爱的情节故事当中，有一个漂流20年，一路遇到毛怪、魔法姐姐、小鸟歌后、凶猛的野牛，甚至有无理的熊熊呢。事实上，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当中啊，是真的有这些关卡啊。在这个《奥德赛》主要它简很直白的一句话，让你秒懂它在这个讲什么呢？这句话大概会是。主角奥德修斯，他是伊塔卡的国王，在打完了特洛伊战争之后，花了20年的时间想一办法要回到家的旅程啊。当然啊，这个旅程跟这个之前打的特洛伊战争有一点关系，但我今天并不是要这个理解其中的这个文学脉络，而是要告诉你啊这个看起来好像很好总结的史诗故事的张力很满啊。事实上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要翻拍，每隔一段时间好像就有导演忍不住要挑战一次。为什么呢？啊，像是最经典的直接改编，在1997年的时候有一个迷你的影集 The Odyssey 啊，这部作品呢就是把奥德赛的经典桥段直接搬上荧幕啊。在这个奥德赛当中，经典的关卡独眼巨人、女巫瑟西还有海妖塞壬啊，一直到最后回家的返乡复仇都拍得很完整。不过呢，事实上在1981年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有动画版本，他是把奥德赛搬到宇宙当中啊。这个奥德修斯不再只是古希腊英雄了，而是未来世界的太空冒险者啊。然后呢，中间可能会经过一些关卡，会遇到独眼巨人会吃人啊，女巫瑟西也会把人变成猪，海妖塞壬啊会用歌声来引诱大家，但是呢这个独眼巨人就变成了科学怪物啊，众神呢也可能变成了充满未来感的存在。像这样子的故事，把这个奥德赛的史诗这个直接改成太空的歌剧，事实上也是一部非常大胆的尝试。而事实上在近日也有这个曾经导演过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奥本海默的这个导演诺兰呢他把这个奥德赛又改编了这个完整的演了一次，而且这一次的阵容也是非常史诗级，集结了麦特戴蒙。有人说呢，麦特戴蒙在这个电影当中常常都是饰演回不了家的男人啊。这次的这个奥德赛又是这样子的故事啊，然后还集结了蜘蛛人啊、汤姆霍兰德，还有安海瑟薇、千代雅，还有蝙蝠侠罗伯派丁森啊。这个事实上呢，今天会在节目上面讲这个奥德赛也表示我把电影看完了。史诗的中译版呢，我也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版本，大概看了1/3吧。我就在想，奥德赛被奉为史诗，可以说是西洋文学的起点。读英文系的朋友，我们第一步要读到的英文经典文学就包含了奥德赛。到底为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特洛伊战争很有名吗？还是这个奥德赛相传是荷马这个人所写的啊？但是呢这个不管他是谁写的了哈，难道只是因为荷马在描写奥德修斯回家的过程当中剧情百转千回，千百年来无人能出其右，所以我们必须现在不断的读它，影视作品们才会不断想要挑战改编它吗？

回家之路真的有这么困难吗？来自钟镇涛带来的歌曲《你是个男人》。2:3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国一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工程，最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2.3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

在今天的文艺复兴小单元当中啊，逸勋这个首先用可爱化的这个故事啊，向你这个简单简述了一下奥德赛故事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啊，简而言之，主角奥德修斯要回家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很多的磨难啊。但我今天呢，是把这奥德修斯把改成是小仓鼠带着小仓鼠的成员在外工作十年要回到家啊，你可能不禁问一件事情，等一下，那只很小努力想要回家的生物就这样子被命运玩弄了二十几年，难道不可怜吗？不知道会不会是命运女神的心情不好呢？虽然说这个故事啊，哈，这个奥德赛一定是这个史诗当中有想要告诉大家的寓意，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可是呢，我觉得在现代人的这生活观点还是可以从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启示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奥德赛他的人生旅程、回家的旅程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有很多的关卡要过，你不觉得吗？啊，从小到大有大大小小的作业考试，到了成年之后开始工作之后呢，哎呀，工作会面临同事主管的压力，要缴房租，有经济的压力，交小孩子的学费，哎呀，今天出门工作高速公路又塞车了怎么办呢？好不容易克服了一天所有的挑战，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的时候，可能还会突然想到，我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还没有做完，而我忘记了，目前还想不起来呢？哎，所以这么想的话，会不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平凡日常当中的奥德修斯啊？在这个奥德赛的这个经典剧情当中啊，伊塔卡的国王奥德修斯哦，他其实很勇敢的，一路很聪明又很勇敢，想要打败任何的难关，带着队友们回到家，但是最后所有的队友却无一幸免。他在回家的过程当中一路崎岖，失去了所有，难道奥德修斯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你必须要勇敢吗？好像没有，奥德修斯他知道往前会更惨，他是没有退缩，没错。可是呢，我们的生活好像也是这样，你可能也知道，哎呀，明天继续做什么也不一定会更好，但是我们好像就得硬着头皮往前进啊。当然支撑着奥德修斯回家的这个唯一的信仰信念就是他想回家啊，家是所有人一生最重要的归属。但是更有意思的是，当奥德修斯回到家之后，家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孩子长大了，妻子也等得憔悴啊，自己也跟出发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千辛万苦回到心心念念的家，结果发现跟自己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个回家之后的味道和在这个努力回家的过程所想象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早知道干脆继续流浪好了，是不是比较舒服呢？伙伴可能还不会白白牺牲。所以我就在想啊，这可能就是奥德赛这部经典的作品呢，过了2000多年还是有人会读，有人拍，有人重新改编啊，甚至是有人也许不一定知道，但是了解故事的大概。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曾经是在这个命运人这个人生的大海上飘来飘去的奥德修斯，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有的时候会被奇怪的事情拖住，有的时候看见漂亮的东西就差一点忘记自己原本的目标在哪里了。但是又怎么样呢？我们偶尔迷路一下啊，慢慢的走，累了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记得自己要去的那个方向，告诉自己不要忘记出发的初衷。

路不要走偏就好了。Another summer day has come and gone away。 所以以上呢，真的就是我看完了《奥德赛》这部电影，甚至读了一点点中译版的《奥德赛》的感想啊。这个跟随最近的热潮跟你分享一下，不然我在想，也许热潮过了，怕是呢，经典这种东西就是听过名字，但是呢，要真的拿起书来读，好像会有一点沉重。哎呀，可能到时候也懒得去理解它了，对不对？至少到时候有机会耐心的看完一章。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们是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44。好，在台北市呢，感谢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

建国高架往北，从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的路段哦，有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呢啊，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的感觉哈，麻烦朋友们小心通行。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8.5 到 45.7， 这里过三鹰到过树林的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啊，还有一些省道工程，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啊，61线在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喽。市区啊，刚刚有讲到台北市哈，现在看新北市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桥面板作业轮流占用汽车道，车辆维持通行。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哦。

来自吴建豪的歌曲 Eternity 啊，刚刚是听到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时间是凌晨的2:54，没有新增道路状况的，麻烦

朋友们夜间开车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哈，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当然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哦，我看到了一个在国道一号南台南系统哈啊，这个封闭了，这个应该说封闭国道八号啊，这个双向汇入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啊，这个北上的外环交流道也有这个工程在影响，预计会一直持续到清晨的六点钟哦。啊，这个小时在这个古典的故事，然后啊，这个舒服的歌曲当中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它是纪文慧《恋人的名字》，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啊，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3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上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了。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48.5到45.7，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以及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来到中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那么途中经过中兴的出口匝道呢，也无法通行，要麻烦你改道行驶了。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在进行。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过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工作进行当中，是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你的行车提升小天使。大型车的驾驶们，开车工作累了吗？
4: 先找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再上路。
3: 你休息的

0: 来告诉你几个避免疲劳驾驶的小撇步。
1: 第一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最好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到服务区稍作休息。
0: 第二点，开车前一天一定要有充足睡眠。
1: 第三点，许多车型都配有驾驶疲劳提醒系统，当系统出现警示时，表示驾驶需要停车休息。
0: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
1: 这样才能顺顺利利工作，平平安安回家。
0: 行车提神小天使关心您。
2: 疲劳驾驶一直是交通事故肇事主因的前几名，驾驶如果只睡四小时就开车，发生车祸几率将提高10倍，而连续开车超过8小时，经查证属实，将处以1200元至2400元的罚锾，并禁止其驾驶。主因归责于汽车所有人者，得吊扣其汽车驾照。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5: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5: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5: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5: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5: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阵，有可能出去佚佗、参加活动，也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李仙娜这条歌乃安呢，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哦。这首歌很应景，对不对啊？开这个歌曲的前奏一刚开头就是车子的引擎发动声，他们是欧巴雄七，还有号角响起带来的爱情的带路机。

很可爱的一首歌，爱情的错落机。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上个小时哈，我们有接获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啦，啊，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市区呢还包含了台北市区和双北市区哈啊，台北市的这个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施工啊，在这个万宁街从万美街到和平东路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那最后呢，桃园市中立区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所以埔中路地下道双向都全面禁止通行，替代道路朋友们可以从埔义路转接中山东路，转接环中东路啊，或者是接永福路来替代行驶，也是 OK 的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Together 带来的 Bitter Love。

来自马念先，这首歌曲叫做《宝贝好坏》，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顺畅稳定。然后提醒你哦，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的。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的94到91公里啊，新竹 A 到竹北交流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另外呢，在国道8号双向汇入国一南下台南系统的主线车道啊，入口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咯。来自曾伟忠，这条歌《出瓦郎》。

Dear boy, oh, ah.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哇，春联！
4: 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5: 诶，啊，我钱都还未中着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5: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

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3:32。这个时间看到在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南部地区还是有些许的降雨的，包括离岛的马祖地区，但目前其实是没有大雨特报的，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是25到28度，白天会下雨了哈。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这个天气预报呢，未来一周，首先高温炎热是一定的，毕竟现在还是夏天所以呢，在双北像是部分的西半部地区都还是有36度以上的气温所以有高温资讯。但是呢，就算没有高温资讯33到35度，也还是要做好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今天西南风的强度是中等，但是水汽偏多嘉义以南一整天都断断续续的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要慎防午后局部的大雷雨但这一周的重点事实上可能从星期五一直到周末雨势是会升级的哈因为这个大陆的低气压受到北方槽线增强，并且向东北移动，那么这个带动台湾附近西南季风会更明显增强，水汽会大为增加，所以迎风面的降雨在西半部地区扩大到苗栗以南，整天可能都会有不定时的雨势。那北部东部呢在礼拜五到周末午后雷阵雨的这个态势可能也会更强烈，意思就是说这几天这个天气不太稳定，但是到了周末天气又会更不稳定那这个中期的预估呢，不稳定的天气可能会一直需要持续到八月的下旬之前哈这个也要提醒朋友们随时携带雨具备用。

来自艾维尔，这首歌曲叫 Don't Tell Me 啊。这艾维尔也是在我大概高中时候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西洋女歌手啊。在国中高中时期呢啊，因为这个有一科要读书的科目叫英文啊，然后呢这个光背课本的单字或文法啊，到后来呢考试还是觉得考得不理想啊，然后老师就会说：“哎呀，同学们啊，你如果要这个英文要这个提升哈，你有一些生活的方法啊，只是在打开课本背单字、背片语啊、背文法也很无聊嘛，对不对？”他说：“你可以多多听英文歌啦，看看英文电影啊啊。”所以呢，我就听了艾维尔，是这么来的啊。听完之后，英文有进步吗？可能有限啊，但是并不会说啊对英文完全没有兴趣，好像打开兴趣了哈。有在学外语的朋友们还是可以试试看。3:38啊，台北市呢稍早在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大量的废弃物散落，目前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好，看到在中部呢国道一号南下的 160.8 到 164.2 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3线车道我都有跑步施工，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呐、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Katy Perry Wide Awake。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配合2026城镇韧性演习，部分地区将模拟行动网路降速，验证我国通讯韧性与紧急应变能力。请大家放心，降速不等于断讯，语音通话、简讯以及110、119紧急报案电话都可正常使用。让我们一起提升通讯韧性，共同守护全民安全。内政部关心您。

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49，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哇，听这个歌曲的前奏觉得非常的舒服，好像是要来杯软性饮料了哈。他们是胖虎中二中年。

好喜欢这首歌曲啊，讲出了每个人的心声哈。工作最充其量就是希望赚多一点钱，可以养家，可以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只是钱好像永远赚不够呢哈。芒果酱带来这首歌《给我钱》，时间是凌晨的3:57。好啦啊，就算赚钱生活很现实，但好像也是我们每天必经的日常啦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逸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给你来自五月天的阿姆斯壮，祝你今天能够有头好壮壮啊，美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孤独是梦中的公路，每处都有我。清晨四点钟，我是娃娃魏如萱。尽管就像是梦醒的朝露，睡或醒都是那么的吸引你。来吧，继续听下去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路段呢，路面有许多的废弃物散落，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6到78公里杨梅高架端到湖口之前，还有北上的42到40.8林口 A 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48.5到45.7三鹰到树林路段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另外在中部区域关心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这里中兴系统到中兴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其中经过224公里中兴的出口呢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省道台九线北上的22到13公里云海国小到清潭路面的刨除加封作业进行当中，采单线双向通行。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一样受到西南风影响，南部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然后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雨啊。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1度，嘟嘟好。那其他在30度的，还有彰化花坛、秀水、台北的北投、台中北屯，以及屏东新园、高雄仁武啊。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哦。

哦，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此时此刻共有这种情形啊，对不对？哈，三个妹妹，好多人都在熬困，只有我们还在努力工作。为难不是被工作，为难是被去佚佗，对吧？然后醒着的理由原因有不同，但是重点是你来开车的时候，你把酒台背好金哈，已经4:12啦。哎，目前在国三哦，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这一段，务必留意主线现在是封闭，因为施工的关系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是无法通行的，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当中，小心啊。

好，现在时间4:15了，哇，我肯定跟我不是杜姑啦，我刚刚在看我的电脑，三K 没破，有时候电脑需要投注以那个爱的眼神这样子，阿伯伊玛西干嘛等不到无聊，有时候耍赖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在台北这边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里，先前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小心啊。好，那另外，现在在国一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那目前就是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是比较卡贼啦哈。好，所以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路况呢，写当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爱早就离得很远，俺哥心内要搁在的红台后。
1: 人生路途，那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2了。那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一定要避开，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还有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以及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哈，然后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北上柳营路段中连侧都有作业，你把旧的背后给嘛。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1线啊，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说两个车道上都有木栈板散落哈。素仪姐，这是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要注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了。先前台北市是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到长安东路这一段有大量废弃物散落，还没有排除哈，而且要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两线，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也是内侧两线有工程。然后北上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内侧也有作业哈。再来，目前呢，台南系统这边封闭了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哈，还有国一的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线，然后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都有工程了。而国三要注意避开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车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再来，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现在也是施工封闭中，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过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有施工哦。北上还要注意柳营路段中内侧哈，那南下过柳营往乌山头在外侧，以及过新化系统内侧施工中哦。今天来加无用啊嘞哈，施工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事故哈，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小客车自撞，影响到了入口匝道外侧，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这个才刚刚提醒的，是自撞事故出现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要小心哈。好，再来是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内线南下雪隧内线都有工程，然后台61线刚通报不久，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哦，车道上木栈板掉落，小心啊。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亚玲。

好，来自蒋卓佳，迷路是为了遇见你。再过几秒，4:38了。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了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外侧这边哈。马啾的背后金某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这是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的外侧有自撞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随即拜托拜托哈。

0: 哦，很有 power 的一首歌，来自阿令唱的《恋爱魔力》。这首歌它的原曲是来自于那个日剧哈，叫做《神探伽利略》，然后这是东野圭吾的作品，而主演是福山雅治哈，很厉害耶！福山雅治不只很会演戏，当然他也是一个很优秀音乐人。那个日文的原曲词曲都是他写的，而这一首歌变成中文版，还是觉得这个力量哈、哦、真的很到位，叫恋爱魔力呀、啊。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一check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四点四十四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务必留意啊！国三的北上关西入口，在入口匝道前面外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还有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哦、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哈。

好，井冈之一的音乐，我们要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有一列东北新干线列车，然后呢，最近出现的竟然有坐霸王车的，喝得多大？而且因为这个霸王车事件，让列车延误大概8分钟哈。哇，原因是这样子哈。那个车厢里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一只鸽子飞进来了，然后被发现在车厢内啊，乘客赶快就通报给工作人员齁，车务人员。结果没有买票就上车，不要紧，而且要去抓他的时候，他就飞过来飞过去，你可以想见在那个车厢里面那种混乱的感觉齁。哇，大概安内齁，想办法要把那个鸽子抓到，就是抓不到哦。然后就这样子花了好几分钟，才这个鸽子才落网，然后由他们职员带到外面放生哈。车上大概有700位乘客，然后因为这样延误了8分钟哈。只是在那个画面里面，觉得蛮特别的哈。无买车票的家己来，不，你说鸽子会飞呀，干嘛去搭车哈？有时候你知道也是会累的嘛，对不对？

哦，这首日文歌曲 This Time 来自 King Prince 高桥海人所演唱的。哎呀，最主要我觉得这节奏真的蛮提神的。四点四十九分哦，你现在开车在哪位？重点是目睭不能睁开哈。

哦，文慧雅，文慧雅其蔡昌宪陈珊妮这首歌很有趣哦，被用回歌词文慧雅其吼，安尼较有情调对吧？重点是虽然文慧，但是有那个感觉有什么在那边飘，这样触笔也这样一个意象哦。再过几秒，4:53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入口匝道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而台61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木栈板散落，还是 ICD 哈。那国三很租席啊，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要避开哦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哇，甜妹妹的歌，甜到爱配滚水呢，礼物兄弟爱情呼偏大好。不是没想过，对时之前还有冰球乐团宋云桦合唱的歌曲不小心。也不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写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您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务必留意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内侧2线，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也是内侧2线施工中哦。

还有国一在台南系统这边要注意的是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中哦。国三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南下雪隧都在内线施工中。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请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受到西南风影响哦，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31度，然后现在30度的还有彰化的花坛秀水、台北市北投、台中北屯、屏东的新园、高雄仁武林雅区哈，还有桥头这边。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度啊。

哦，林俊逸小时候的歌声《童年》哈，这个小朋友来唱，那个童年感觉更应景哈。哦，然后来听的是方顺吉小时候。哦，这个歌真出名。来，方顺吉加上方婉珍，跳卡丁吹球。

0: 欢迎收听阿宝啊之声。
1: 大家好，我是阿宝啊。今天你讲的是行人的交通安全。阿公阿妈，耳机上、欧巴上，行动不方便，过马路就要走行人穿越道，您讲对不对？驾驶人开车、骑车来到行人穿越道时，就要让行人先过，您讲好不好？我们还可以主动关心，帮忙年长者过马路，您讲赞不赞呐？
2: 赞！
1: 谢谢阿爸阿吉祥，下回阿爸，你是不是耳机上？
3: 啊，我哦。
1: 耳机上过马路要小心呢。
3: 哦吼吼。
1: 嘿，阿布，你是不是？
4: 哈，我不是欧巴桑。
1: 哈，你是欧巴桑。
0: 无论您是不是阿公阿嬷、欧吉桑、欧巴桑，都要注意年长者行的安全哦。交通部关心您。

再过几秒5:14哦，尽管我是雅玲哦，我们福台有个最新提醒哈，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这边靠近环快引道要特别注意有抛锚车哦，小客车停在这里哈，所以有小客车故障停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这边哈，务必留意嘿。还有目前在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封闭，以及三鹰入口匝道也是无法通行哈，一定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来讲一下在南投哈埔里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观音瀑布。在4年前因为好大雨的侵袭哦，好几个点哦，这个边坡是落石坍方，步道受损，所以因为安全的考量，整个园区是封闭在整修哦。终于啊在4年之后，而且呢花了好大一笔哦，有5800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让埔里观音瀑布升级，而且最近已经重新开放哦。那重新开放的观音瀑布除了原有山谷的风貌，而且顺应自然的地形打造是高架栈道跟阶梯步道，可以循着溪谷缓步前行哈。这埔里非常经典的一个瀑布，等于哈又重新走进大家的生活当中。

感觉真的看到一个很美很美的瀑布哈，在那个天气炎热的时候接近瀑布，哇，真的觉得瞬间马上清凉下来。现在时间5:19了哦。

0: 来自平冠的歌声《漂流》。
1: 心里有个样子，都跟着我们的坚持。
2: 你心里有个样子，跟着自己的坚持，开车路上也要坚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紧紧把你系起来。我是齐豫，愿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我已经5:2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这边要特别注意忠孝桥往台北方向哈，靠近环快引道，因为有小客车抛锚，而且呢刚通报不久，马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啊。还有现在在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许多木栈板散落哈，嘛是爱塞机哦。路况那些当包冲，叫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0: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现在你知道，不管地震啊，或者是一些重大气候的提醒，只要你手机就会接到那个警示的讯息，对不对？但是话说回来，那个有一些偏乡的长辈，他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手机。啊，那是没手机，啊那边乱哈。云林县政府呢，跟中华电信呢合作打造了所谓的村里数位广播系统，以古坑永昌村做一个示范点哈。也就是说，不只可以透过手机或行政电话远端播音，还可以呢直接衔接上中央气象署，不管是地震啊，或者是即时警报哈，自动触发广播，它会自己去开启这个广播，哇！而且说未来要扩及云林县392个村里哈，就把这个村里面传统广播要升级作为智慧防灾的系统。以往呢，等着什么代级哈，常常要到村办公室才可以启动广播嘛哈。但是现在呢，只要拿到手机，即便没有在办公室来带，赶紧哈，远端也可以透过手机来播音啊，哇！说这个对山区来讲真的太方便了哈，我当下来不及啊，熊熊遇到情况，哇，离办公室很远，咱是别乱哈。所以以后呢，要做村里广播，不用再跑到广播机前了。然后以往因为山区的讯号天候影响，有时候广播出来音量太小，音质不清楚，我当下讲的吼吼，简直是稀稀沙沙，听不清楚啊。那现在透过数位广播的系统，方便又清晰，哇，这个将来应该要好好推广哈。
1: 哎，空乡的监督，哎呀，各位乡亲请注意，各位乡亲请注意，咱今仔日要来甲爸母伯啊斗三工，挂伫我的亲情厝边。透早四点半，在咱船长引导集合，也未吃早顿的呢。船长伯仔有穿好的挂条啊饭哦。后来，请大家拢出来哦，有困难的乡亲拢出来。

哇，今天鬼神头拢出来，有够老人哈！严永能打狗乱歌团，正面还有很多音乐人哈，包括客语歌手拢来啊。这首歌写一写哈，北洋传统农村的风味，叫做弄出来，它的写法是弄出来呀、啊，农田的农啊。

哦，已经5:31了。请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好，目前呢、啊，忠孝桥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引道，小客车抛锚哈、哦，这个刚通报不久，马车外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哦。台61南下在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许多木栈板散落了。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嘛，爱注意哈、哦。国一的话，北上林口 A 路段。还有南下过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前，都在内侧。

两线车道施工。国一还有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然后南下呢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三线，也要注意作业。以及目前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国三要特别留意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施工封闭，而三鹰入口匝道也无法通行哈。还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心出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所以要改道哦。然后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二侧，这边都还在施工。然后国三还要注意南下过新化系统内侧，北上柳营路段中内侧都有作业哈。国五则是北上蓬山隧道和南下雪隧都在内侧施工中。好，有新的路况会当提醒，先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管，放心不哪灵。

哦，这是来自 Miles Smith 所唱的歌曲《Lifetime》，感觉哈、哦，前方这个路哈、哦，充满了希望，继续向前行。来，再过几秒，5:38了，在台北忠孝桥这边往台北方向，靠近环快影道，小客车泡沫还是停在这里哈、哦，经过的时候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接下来有东方神起 Whatever the say。

0: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2: 健康按个赞，

0: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我们都在饮食方面有一个口诀，听得很熟悉，叫天天五蔬果啊。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是，成年人每天至少摄取400公克的蔬菜跟水果。好，但是要注意哦，不是所有的蔬菜都可以列入这所谓的每日五蔬果这样的内容里面哦。好，哪一些蔬菜它明明蔬菜但不列入五蔬果哈？来，比如说马铃薯、山药、树薯，为什么呢？因为它其实是淀粉类的，而且也是可以当主食的，它是淀粉类，它跟蔬菜不一样哈。那这一些呢，这个刚刚讲了，就是尤其像马铃薯、山药啊，因为它的淀粉是非常多的哈，有的人是拿来取代米饭、面包或面食。另外，你的果汁、蔬菜汁、果昔，不管你喝多少，每天最多只能算一份蔬果哈。但是就是说，我们不建议大家呢都喝非常多的，比如说你把那个蔬菜啊、水果去打成汁哈，不要天天的大量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吃那个水果本身或者蔬菜，我们要的是它那个膳食纤维哈。那你如果是透过打汁的过程当中，因为渣渣你都滤掉嘛哈，所以膳食纤维的成分就比较低，而且糖分会比较高，而且你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太多的分量哈。好，但是呢，像是玉米，哎，你说玉米也是有淀粉啊，哈，玉米也有分啊，哈，那个糯米玉米那个淀粉就比较高，哈，那甜玉米，但是基本上呢，甜玉米它所带来的健康效益，哈，这是还是可以列入五蔬果里面，哈。另外，像根茎类的，像地瓜啦，或者是无青甘蓝、欧防风，哈。这些都是可以列入我们每天摄取这个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个部分哦。
1: 重点到菜，喜气洋洋，新郎。

嘉贤好的歌曲，你是我的一半，陈昭伟、黄玉涵所对唱的歌曲哦。现在时间5:50哦。来，原本台北这边忠孝桥往台北靠近环快营道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结束，所以入口匝道这边已开放通行。国一最新提醒，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小心啊。

有好听的琴声，咱就唱情歌，陈怡锦、洪静瑶合唱的歌曲。今晚时间5:53了，来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刚通报不久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注意有木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先前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有木栈板散落，也是要注意哦。国三目前在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来讲一下来自金门的报道。在金门金沙镇，这里有个百年古迹黄卓斌洋楼，在经过615.5个天这个日数哈，终于修复之后，然后重新开放了。这个在民国12年所盖起来的老洋楼，不仅重现百年前风华，也把南洋这个侨乡，其实每次到金门哦，去看到他们的洋楼啊，一些家庙宗祠啊，就觉得好感动啊哈。金门人对那个子弟的教育，还有就是说，如果他出外打拼，他有成就以后，他回到故乡就兴建洋楼，所以这个房子就很像他们的祖辈呢写给家乡的一封家书。那现在就皇室家族主动的把这整栋洋楼说呢无偿要提供一整年，作为在地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哈。所以这里不只有历史古迹的美感，也变成在地一个艺文展览文化推广的空间了。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情况哦，在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有木头掉落了。而台61线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木栈板散落。另外国道上的施工点，国三的话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目前主线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而国一这边呢，从国八双向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工程也还在进行。国五呢，北上蓬山隧道岸南下雪隧内线也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程。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啊，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出现较大雨势哈。然后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会有大雨发生的可能。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哦，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有到31度哦，那其他各地其实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不过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又高温来到36度，桃园、彰化也有到34度哦。

哦，来自马斯卡唱的叫站起来，6:08了，阿里巴就被五金嘛，清晨到来，真的要甘愿一点哦，赶快醒过来这样哦。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到过树林主线的施工已经 get 走了，还有国一呢北上在新竹 A 交流道到竹北交流道，以及南下过高架杨梅段到湖口前这边的工程结束，还有国五蓬山隧道雪隧的施工也已经告一段落了，感谢。好，但是啊，目前在国一要注意有一个木头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掉在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要小心啊。刚刚是台湾族的音乐帮你提神，接下来还有台湾泰雅族一凡温岚闺蜜。

0: 6:13哦，哎呀，听着那个原住民音乐的歌曲，就想要来山上走一走。哦，来讲一下哈，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他们宣布说，从11号开始恢复玉山这边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登山活动。先前因为受到白海豚台风影响，有禁止入园嘛，哈。不过现在这个台风远离，所以在他们巡视步道之后，11号恢复主群峰还有瓦拉米步道，然后其他长程的路线预计在12号就要开放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5哦。尽管我是雅玲，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呐、啊、很足喜，国道上大致顺畅，能跟小波奇啊。但是国一这边有一个新的提醒哈，说有一大捆绳子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之间，注意一下哈，那一大捆的绳子那里加哦。再来，国一的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先前有木头掉落了。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观光署最新公布的游客统计数据，在讲说台南最强的景点，排行已经提前确定了。虽然才一到五月哈，这个景点就已经吸引了1392万游客人次来造访。好，它重回第一名，哪里呢？就是台南的国华友爱商圈。没办法，这边要吃美食的都未家来哈。

有因为在八月份的时候有连续四天的友爱电波季，因为七夕哈，对，到时候这个七夕的活动再加持下来，嗯。说不用等到下半年结算了哈，现在就已经是全台南最强的景点了。

哦，查理去写跟萧煌奇加上林怡，你哪可以带咱那个哈、哦？要去寻觅美食哈、哦？你知道担心的是你肚子装得下装不下？看这趟啊，小妹，看伊人啊，小妹假呢？好，2: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嘛，王阿玲。

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南，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一线有轮胎皮让你加哈，还有国一现在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是刚。

6:26了，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中线有轮胎皮哈。然后在国一目前南下123.8公里头前，中内侧是一大捆的绳子让你加。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圆山出口内二线的木头，现在已经解除了哈。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有轮胎皮啊。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加州的一个外电报道，一张明信片在外流浪了26年，终于来到收件人的手里，然后他一看这张明信片早就泛黄，他就在外面26年了，但是那是他的父母在26年他们去丹麦旅行的时候寄给儿子的一封信。但如今说父母都已离世了，没想到还有这份迟来的这样的一个问候哈。他说这是他眼中的天堂来信啊。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路况方面哦，目前主要就是掉落物哈，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呐、啊，中内侧有一大捆绳子让你加。然后在南下375公里五甲中线掉的是轮胎皮哦。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在仁爱路前外线某雷拉回让你加哦。还有之前台61线哦，南下208到209公里大城路段，好，木栈板还没有排除哦。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第58届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在花莲举办，汇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以及代表团，以运动跟文化交流促进城市连结。花莲县长徐正伟表示，争取这一项国际赛事在花莲举办，希望世界看见花莲。
5: 迎来这么多的这个国外的、国内外的选手来到花莲，我们也要做好主人接待之地。
4: ICG 从1968年创办以来，始终秉持团结友谊跟运动家精神的核心价值，透过运动促进世界各地年轻选手之间的交流跟理解，

0: 已经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少年综合性运动赛会之一。今年赛事吸引来自全球68个城市将近2000名的选手、队职员以及城市代表齐聚花莲，以运动建立友谊，以交流深化国际连结。面对国际大型赛事，花莲警方秉持安全第一、零事故、零疏漏的最高维安原则，成立2026国际少年运动会联合专案指挥所，24小时统筹治安维护、交通疏导、情资整合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确保各项勤务及时有效、安全无虞。花莲县警察局保安科长吴国金表示，为提升大型群众活动安全层级，警方在开闭幕典礼等重要活动场域全面架设电子安检门，并实施人员以及随身物品安全检查，严密执行违禁物品的管制措施。维安工作全面启动跨机关合作机制，联合中央跟地方资源，共同建构最严密的安全防护网。国家安全局肩负情资搜整、风险研判以及安全预警，内政部移民署负责外籍人士查验以及入出境安全管理。从7月31号各代表团入境转乘到抵达花莲的全程交通，协调航空警察局、国道公路警察局以及铁路警察局共同守护。
1: 好，我们除了有这个各场馆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那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竞赛场馆以及开闭幕会场采行外围警戒、中层管制、核心防护三层纵深安全部署，全面提升场域防护强度。事前就跟主办单位完成竞赛场馆开闭幕典礼以及代表团住宿地点等实地会勘，周延规划维安、交通以及紧急应变勤务，全力打造安全安心的国际赛会环境。而为确保维安工作滴水不漏，保安警察第一总队维安特勤队强化赛前反恐警戒以及重大突发事件应变，确保维安滴水不漏。
1: 场外都加强编排警力跟场外的交通疏导，因为场馆部分我们也比照那个台北市、新北市那个四大运跟四庄运的这个规模来做哈。那我们有请那个支援的警力哈，保一到维安小组啊，来做一个安全警力的一个部署哈。
0: 金山署保安警察第三总队刑事警察大队警犬分队配合逐一对场馆、爆裂物以及危险物品安全检查。
1: 那另外我们也请保三的那个防爆的警犬来做配合我们哈，跟主办单位在开闭幕的之前，就做一个现场的那个一些重要处所，好重要，比如说，舞台啊、电力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卫生间，整个贵宾室，我们表演场所这样做一个逐一。逐一的做一个场检。
0: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侦查第五大队则进行爆裂物侦搜、排除以及刑事建设支援、维安以及交通固定勤务之外，选手村活动期间的文化交流、参访的维安也都由警方规划负责。
1: 跟主办单位包含每一个这个国家派来的代表队，他们都有通意，类似我们说的导游，加强这个做一个联系。那有需要我们警方安全维护的部分，我们也会加强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同时主办单位也有编排一些文化交流啊，或者是在我们市区或者我们风景区来做一个这个参访，这些这个做城市交流这些活动，那我们也会配合做一个安全的一个维护。
2: And we think the spirit of Hualien and the spirit of Taiwan will have united all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that have come to the gam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Hualien Games。
0: 一连六天的 ICG 国际少年运动会赛事的相关规划安排，让 ICG 执委会成员都相当满意，大会顺利圆满落幕。花莲县警察局整合中央跟地方跨机关，动员1800多名警力，在情资预警、交通疏导、安全检查、防爆反恐、人潮管控重要目标。

0: 标守护以及紧急事件应变等完善的准备作为，为大会建构了全方位维安防护系统，全力守护各国选手代表团以及民众安全，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友善安全以及警察专业科技团队合作与应变能力，跟主办单位共同打造了一场安全顺畅精彩以及成功的国际体育盛会。以上专属门员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警广》。
3: 6:39了，国一啊，现在出现了抛锚车。你把揪了背后金帕，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要小心，有车子故障停下来了。还有在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让李家马是爱塞机哦。
4: 飞向你，
5: 飞向我。
4: 航班动态
6: 一手掌握，
3: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婷，好了，早安。
7: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9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机场起薄雾以外，其他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部分都落在27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及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3: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好，目前呢，在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212.2公里哈，过园林啊，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因为车子刚刚抛锚了。还有在国一南下372公里五甲的中线有轮胎皮，然后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也是同样情形哦。

哦，接过来，蔡秋凤、蔡义德所作回合唱的歌曲，真的叫你目睭来背后金哈，爱看清楚哦。今麦时间6:46啊，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嘛，关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新的事故。这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在国一南下 89.2 公里竹北前，竹北前务必留意那一线哦，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也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国一南下在 212.2 公里过园林路间也要注意抛锚车，也是刚停在这里不久哈。再来是南下的 123.8 公里头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要洗让李家小心啊。

0: 哦、Billy 的歌声不管走到哪都自带 spotlight， 真的 Billy 卡厉害呀、啊！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好，已经6:51了。目前在国一高架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路间也出现了抛锚车，把旧吉他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武阳过机场系统路间要留意。还有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的路间也是有车子故障了哈。倒是国一先前这个事故已经排除，原本南下在竹北前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还有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仁爱路前外线已经没有看到雷纳培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3: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治疗第二型糖尿病已经超过60年，一个非常经典的药物叫做二甲双胍。好，这个胍一个肉字旁在瓜类的瓜哈。哦，二甲双胍呢，多年来就是一般在医学界认为它是因为影响肝脏跟肠道代谢来控制血糖的。不过呢，最近哦，美国贝勒医学院的科学家发现，哦，不是哦，原来这一款经典的这个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呢，大脑才是它重要运作的器官。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二甲双胍会直接影响到脑内的神经回路，帮助调节全身的血糖。这项研究结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也让大家重新认识这款用了这么多年的药物了。那提到血糖的一个调控，大部分我们都会想到胰岛素分泌，然后或者是肝脏制造或者储存葡萄糖，还有肌肉对于血糖的利用，但是很少很少去想要说，哦，大脑跟它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哦。那在他们研究里面发现，大脑的下视丘就像我们身体代谢的总指挥，它会持续的监测血糖、荷尔蒙、营养状态哦，然后再透过神经系统向肝脏、胰脏这些器官发出指令，然后来协助维持血糖的稳定。那这一次的研究发现，不只是了解说二甲双胍哈，它过去都没有被发现的这样一个作用机制，而且有可能为新一代糖尿病治疗带来一个新的方向哈。好，因为它已经被拿来治疗糖尿病这么几十年了，然后到现在才发现它隐藏了一条来自大脑一个调控路径哦。但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都说，虽然糖尿病的问题对现代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普遍，但是糖尿病它影响层面太广了，它不只会影响到你的器官哈，你的这个脏腑的一个健康，其实对你的大脑哦也会有影响哦。哦，6:56了。目前呢，两个点都有抛锚车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高架南下53.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的路肩，还有国一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

哦，到了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哎，今天最后要放这一首歌哈，因为昨天在节目里边，在六点半之前，我有放了一首歌曲，那是谢欣芷创作的。然后你会听到小朋友，还有跟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像老师这样哈，一起合唱歌曲。哇，昨天播出之后哦，好多好几位朋友来问我粉丝也猛攻，哎，这猛黑什么瓜哈？我想了，我好像忘了报歌名，对不对？那一首歌叫《走吧，走吧》，创作者是谢欣芷。他的歌其实很可爱哈，好，那蛮适合小朋友唱的。哎，所以最后呢，播这一首也是他写的歌，叫《水果歌》。好，希望大家呢身心健康，重点是要出去平安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中再会了。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车比较多，即时车速只有50公里左右哦。再来，在国一南下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抛锚车还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南下123.8公里头屋前中内侧一大捆绳子掉落了。另外有一些情况排除了，包括国一高架在南下哦过机场系统路线的故障车，还有国一南下五甲中线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12.2公里过园林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车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塞，哥，你这车也太帅了吧！看这流线型车身。
4: 哦，你行啊，来来来，这可是我在二手车商找很久才买到的梦幻车款呢。
3: 哇，看不出来呢，跟他新车呢。哎，你在查什么啊？
4: 哦，我在查 eTag 账户啦，卖掉的车 eTag 账户还没有办好异动啦。
3: 哦哟，哥，不用查啦，我跟你说哈，到监理机关办理车辆过户，有 eTag 异动需求，或如果想办理 eTag 退费，只要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站使用远通免费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到好哦。
4: 是哦，这么方便哦。
3: 对呀，快速帮你处理到好。
0: 提醒您，想暂停或终止 eTag 账户，提供以下三个管道：一、前往远通服务中心；二、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电话02-7716-1998；三、也可以利用监理站的远通免费异动专线，轻松完成退费，可以指定银行账户，也可以转储值到其他车辆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台。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7: 被鸟吃啦！
6: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7: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12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好，今天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哈，为什么是特别日子？像我们有听众朋友生日啊，一大早都这个什么节目都还没开播呢，就赶快赖进来。OK 啊，今天。生日就生日快乐啊！忘记，我没有忘记，我不是，我根本没有记啊，怎么会忘记？因为根本没有记，好不好？

好啦，祝今天生日的人生日快乐啊，不管是谁啊。早安早安早安，赶快来关心一下路况讯息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刚刚我们接到讯息啊，已经要准备开始进行了，所以南下我看一下哈，要走头城交流道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那讲到国道五号呢，刚刚大概6:40几的时候开电脑啊，就发现好像那个时间点北上的车子还不少哦，不过现在看起来还 OK 哦。今天是礼拜三，哎，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啦哈。7:09，我今天又一大早起来去运动了，去散步了，今天是可以很确定不会下雨，因为昨天下午好像就没有下雨了，本来以为说还会有那个午后雷阵雨，但是至少在平地部分呢没有下雨，大概差不多我看一下傍晚4:00的时候好像有一阵子感觉上要下，但是还是没有下，难怪哦，天气那么闷，我昨天真的是闷到不行哦。好了，今天天气状况应该也差不多哈，但是我觉得你没办法跟他赌说他会不会下雨，所以出门的话就是携带雨具会比较保险一点哦。7:10，目前道路状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刚刚我们有提到国道五号的话，除了南下头城交流道有开始要进行移动式清扫之外，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不管是国道五号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市区道路也好哦。好，现在这个时间因为才7:10嘛，早上这个时间点，如果是在县内的一个上班族的话，现在大概应该都还没有出门吧。除非你习惯比较早哈，这个上班，或者是说呢，那个什么，就是习惯早到哈，或者是你真的时间会需要比较早到公司的话，才会这个时间在路上。今天没有啦，没有，明天才是防空演习，不是今天哦。再次跟用户朋友来提醒一下，听众朋友提醒一下，防空演习是明天哦，明仔不是今仔的哦。8月13号，礼拜四啊，是明天才有防空演习哦。讲到明天的防空演习呢，昨天早上在那个什么，在那个安排录音的时候，结果就安排到明天下午，差一点忘记，还好来宾有提醒，我跟他说好好好，我们刚好把那个时间错开，刚好在那个时间的时候再来录音啊，这样子就不会有影响了哈。好，所以如果说您要是要安排一些日常活动的时候，可能要还是要稍微做一下一些笔记本啊，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忘记。我说才刚讲，每天都在播，居然在排那个专访就是的时候，录音的时候还会忘记啊。但有些时候发现好像写没什么太大用处，因为还是会忘记，除非你当下看到你的笔记本啊。我还是觉得桌历很好用，哎哈，你那种笔记本要一页一页翻的，没有办法全部看到。那我觉得桌历真的比较好用，虽然说桌历上面的格子没有办法写太多字，但至少你有做个记录的话，应该就会比较不会说有碰到什么事情的安排强蹦的事情。好，7:12有路况记得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4是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哦，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好，这首生日快乐歌好特别哦，哈，这是我前一阵子在我们音库里面听到的，我觉得哎还蛮有趣的。它有一点点，你说它是民歌吗？好像也不算民歌，但是它是台兆梅、赵树海跟王梦玲一起合作的，就是那个民歌时期的歌手唱的。然后它又有一点那个算是什么，像美声吗？有一点像唱艺术歌曲哦，很特别的一首生日快乐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啦，祝你生日快乐啊！说实在的，我都不喜欢过生日，为什么？因为就没什么啊，还不是一样的日子，又不是说生日那一天就可以不用上班哦。你要不上班也是可以，但要请假哦。但没必要啊，干嘛要请假？我还是觉得来上班蛮快乐的。哎呦，但是我真的觉得上班有的时候是蛮快乐。你看，像现在天气这么热，你不上班的话，你在家里面，如果你又省电一点，舍不得开冷气，多热啊！来办公室好歹还有冷气可以吹，好对不对？所以是快乐一点哦。而且在家里面，你可能就会想说要做家事啊，难得休假在家哦。话说这么热哈，我根本不想出去玩呢，真的。好，7:16，有一个路段可能要麻烦我们的用路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哦。这个是我今天早上有看到，就是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在那个莱阳大桥南端这边，昨天有在做那个路树修剪啊，那今天应该还会持续哦。啊，为什么？因为今天早上经过的时候看到那个他那一台那个要高空作业车啊，其实说高空也没到多高啊，大概是一层楼高啊，两层楼高。好，那这个他的那个高空作业车还是停在那个路旁啊，就停在那个莱阳大桥南端，所以表示这个路段的路树还没有完全修剪完毕啊，今天可能还会持续，所以可能稍晚的时候就会有进行这项工程，那应该是会占用内侧车道，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民环管制中心主任郑汉正。2026城镇任性防空演习定于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到3:00举行。如果你是在开车或骑机车，听到防空警报时，请将车辆停靠路边，并就近进入防空疏散避难设施、地下室避难，或听从警察、民防执勤人员引导避难。绝对不能把车停在路边，人却还在车里吹冷气哦，这是不符合规定的。
1: 宜兰县警察局关心您。

好时间，早上的7:21。好，国五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有朋友注意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国五目前的车流状况。现在看起来南北双向都还 OK 顺畅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车子其实还不少了，但是是车流是顺畅的，行车速度也都可以。雪隧像雪隧里面大概也有70几公里的平均速度。好，明天下午2:30到3:00这段时间要进行防空演习。那今年真的比较特别的，就是时间做了调整啊，主要是因为今年的防空演习呢，有加入了那个网络降速的一个状况。那为了配合一些股市的交易的一个部分哈，所以延后到2:30到3:00这个半个小时来举行。那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我们其实最近这几天都有不停的在跟游龙朋友还有听众朋友有来提醒，就是网络降速的话，这个半个小时内呢，你可能就是可以用打电话的哈，没问题。然后那个用文字的传送应该也没问题，但是影音类的或声音类的，就档案比较大的那个，可能没办法哦。然后再来还有一点，就是刚刚我们在插播当中哦，我们的这个主任啊，郑主任也有提到说，如果您是在开车行进当中，一定要把车子呢停到路

边去，然后人一定要下车哈，一定要下车进到那个旁边的屋舍哈去避难。如果没有那个什么地下室啊哈，至少你要进到人要进到屋子里面，不可以停留在车上，不可以在车上看。

明天下午的一个防空演习，那我们会再跟听众朋友来提醒哈。那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天气部分呢。其实今天天气呢，跟昨天也是差不多。气象署说，受到西南风影响呢，今天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势还会比较大一点。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清晨到上午这段时间呢，中部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午后呢，中部以北还有东半部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哦。好，所以今天还是有机会下雨哦。那尤其是山区降雨的几率会更大一点，所以建议你如果要去登山健行的话，尽量在中午过后哈就不要上山，要不然就是要中午前最好就能够下山了哈。好，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依然可以来到32到35度，桃园以北以及彰化有局部地区会达到36度以上的高温，所以天气都很闷热，尤其是基隆新北体温就是体感温度都可以达到40度哦，虽然实际温度没那么高，但体感温度会比较高一点哦。台北更是可以达到43度哎。哇，今天在台北的朋友们，或者是你要去台北的话，哦。还是尽量待在室内比较好哦。另外，因为今天西南风偏强，所以新竹啊、兰屿还有绿岛局部地区，平均风力都有在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再加上这几天又是年度大潮哦，所以西南部沿海、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水位都比较偏高，有可能发生海水倒灌。像昨天吧，我又看到那个是不是高雄旗津那边啊，那个水啊，海水啊，又在那个什么，又在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好像到路面上来了哈。好，这个是天气的部分，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下。那7:26喽，有路况再麻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哦。

0: 警广新闻。
1: 又有中国橡皮艇成功登陆抵达台北港北堤岸基，海巡署获报展开追缉，查获两名偷渡客，强调将更精进岸基巡逻和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吕明宗的报道。
2: 上个月24号，钓客发现有不明橡皮艇靠岸，并弃置临近台北港的巴黎沙滩上，船内有中国制油铁桶、简体字的卫生纸和救生衣等物品，怀疑有偷渡客上岸，赶紧通报海巡单位。海巡署获报全力追缉，顺利在桃园将两名涉嫌偷渡的中国籍男子逮获。两个人供称从福建出发后因为迷航才靠岸，检方讯后向法院声押获准，持续理清案情。而对于这起橡皮艇成功越界登陆，海巡署坦承人为疏失，将予以就责。海巡署第八岸巡队队长黄成伟说，
3: 本案专案小组调查发现，执勤人员未遵守完整的 SOP 作业规定，有人为疏失的情形。海巡署张署长对此深感抱歉，对疏失人员绝不会包庇，将严格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并持续强化岸际巡逻及海域监控等勤务作为。
2: 海巡署表示，去年至今发生偷渡案有29案，71人，其中当场查获的有22案，61人。提高人力效能和雷达敏感度发挥到极致，仍无法达到零漏接的目标。后续将加速推动 AI 导入、无人机等侦察设备等采购进度，确保国家安全与海域治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推动路口关怀机制，路口交通岗员警及时提醒高龄长辈交通安全观念，必要时协助护送安全通过路口，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徐俊秀的报道。
4: 交通部最新资料统计，高雄市今年1到5月高龄者交通事故死亡45人，较去年同期减少18人，其中高龄行人死亡从14人降到4人，高龄者路口死亡也从42人下降到25人，显示高雄市持续推动高龄者路口交通安全防治作为已逐步展现成效。高雄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交安组警务员罗淑贤说，
5: 高龄者因步行速度较慢，对耗制秒数判断及交通环境应变能力较易受身体机能影响，属路口行人事故高风险族群。自114年底推动路口关怀机制，由执行路口交通岗勤务员警主动关怀行人，降低事故发生风险。
4: 警方也发现高龄者无照驾驶死亡人数增加，不少长辈因为驾照逾期未换发，或是身体机能退化未能换照成功，仍抱持只是去附近或是路很熟等心态继续骑乘机车，一旦反应不及发生事故，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计划，劳动部大幅调整明年度劳动检查方针，聚焦源头防灾、承揽管理及职场霸凌防治3大主轴。李一成的报道。
6: 劳动部公布116年度劳动检查方针，劳动部职安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曹长成说明修正重点，包括全面强化工程防灾及承揽管理、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再升级，以及加强预防职场身心健康危害。
7: 这个方针呢，最主要是配合115

0: 7月1号刚刚修正公布施行的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制以及强化职场减灾行动方案，那其中就是以源头防灾、承揽管理以及职场霸凌的防治呢为三大主轴，强化事前预防跟防灾的一个管理。
1: 其中针对高风险作业安全管理，曹长城表示，从明年7月1号起新增查核营造工地进场劳工是否持有台湾职安卡，强化工厂进场管理，并配合修法将塔式起重机及具搭乘设备的移动式起重机纳入危险性机械管理，并新增查核挖土机、堆高机及高空工作车等特定机械操作人员是否完成合格训练，以降低重大事故风险。明年也会扩大列管高风险厂厂，将前3年内曾发生重大职业灾害等事业单位纳入重点监督管理，追踪改善，期盼持续提升我国职业安全卫生水准。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澎湖、基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宜兰乡亲大家好，预防肠病毒最关键的动作就是正确洗手，请大家牢记内外夹攻大力碗七字诀，将手心手背指缝指节大拇指与虎口指尖手腕彻底清洁干净，并确实擦干。
1: 环境消毒同样重要，请定期使用稀释漂白水擦拭居家环境。如果家中幼童不幸出现疑似肠病毒症状，请务必紧速带往医疗院所就诊，并落实生病不上课原则，留在家中休息，切勿前往学校、补习班或公共场所玩耍，避免疫情扩散。
0: 守护孩子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携手落实防疫措施，一同战胜肠病毒。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2: 平安就是福，防灾做在先，灾害来时不惊慌。
3: 没错，面对台风、豪雨或地震，你知道离家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在哪里吗？
2: 现在只要上宜兰市公所网站查询简易疏散避难图，就能轻松掌握周边避难地点与安全路线。
3: 平时别忘了准备紧急避难包，放入干粮、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用品，放置在门口随时可以拿到的位置。
2: 台风及豪雨期间，请不要进入危险管制区域，配合预防性疏散。
3: 多一分防灾意识，少一分灾害损失。防灾齐心做，宜兰市公所关心您的安全。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自赖雅妍带来的歌声，歌名叫做 I'm OK。 好，7:43咯。好，目前道路状况部分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国道5号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哦。国五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目前正在进行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好，之前我们不是讲到说这个礼拜啊，就11到15号呢，刚好是年度天文大潮哦，所以呢，这个潮汐的落差会非常的大哦。那这几天包含像高雄旗津那边啊，或者是基隆哦，基隆其实不只是那个什么八斗子那边啊，说那个水呢，海水漫到那个道路上了。连那个基隆夜市啊，说庙口夜市都有积水，而且最深接近小腿哦，这好夸张哦。啊，不过想也是，因为基隆夜市呢离那个港口非常的近嘛。大家有没有去过基隆？有没有很久没有去基隆了？我今年不是是哎四。

份的时候我才去搭那个新台马轮，然后所以我就对他印象还蛮深刻的。不过讲到基隆夜市，说实在我不是很喜欢去逛，我觉得那个什么房舍老旧不是问题，是我觉得那个尤其是早上那个时间，然后就是隔一个早上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街道上都是不怎么干净哦。好啦，那提到年度大潮，又讲到基隆，哎，我就想到那个什么放水灯，哎，今天晚上是今天是农历6月30号，明天好就是鬼门开的日子了，也就是说今天子夜过后就要开鬼门了。那提到这个开鬼门的话，大家可能就会想到宜兰的水灯节哦，所以今天晚上呢，在宜兰会非常非常的热闹哦。这个宜兰水灯节的一个系列活动哦，其实从8月6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哦。那今天因晚上子夜过后呢，因为开鬼门嘛，所以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开拔哦，要起驾寻旧城的一个活动，然后从那个宜兰复兴国中出发，然后展开绕境的一个彩街游行。所以今天晚上7点钟，我觉得应该不止7点钟，可能6点多队伍就会集结。那集结之后就会在宜兰市呢会来绕境。那绕境的队伍可能稍微会影响到交通，然后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今天晚上如果您要进宜兰市区的话，尽量还是不要开车可能会比较好，要不然就是要避开那个绕境的队伍。那最后呢，当然要到那个放水灯的主场地啊，就是宜兰和平公园哈，这个是水灯的一个会场。那在这里的话呢，我看一下哈，会有这个先会有莱阳戏剧团的一个表演哈，还有一个是鼓的表演哈，叫做鼓动天地震撼秀，以及民众 DIY 环保莲花灯，哎，这个可能要报名吧哦。就是让你自己现场自己做那个环保莲花灯，那等到子时呢，鬼门开就会有这个水灯头，还有莲花灯的一个释放哦。好，这个是今天哦，今天的这个晚上的活动。然后明天的话就是初一嘛，农历7月初一，所以明天会有这个普施法会，还有普渡科仪，那地点会在宜兰的光复路，宜兰市的光复路，还有这个宜兰城隍庙，所以明天哈这两个路段也会非常非常的那个热闹哦。大家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们，要尽量避开除了这个道路之外，还有周边的道路哦。7点47分，来自张学友的歌声，我醒着做梦。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到3:00，本县将办理城镇韧性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请放心，只有手机上网速度变慢，电话、简讯、固网110及119都能正常使用，敬请乡亲配合，一起打造韧性宜兰。

好，时间早上的7:52，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移动式清扫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哦，这个参考一下哦。那国五的话，刚刚再看了一下监视器的画面，目前在南北双向车流部分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市区道路的话，我们还没有接到有任何的突发状况啊。那如果有看到有一些突发状况，不管是交通事故也好啊，或者是一些道路施工啊，可能会影响比较大的话，就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好，另外今天在五节的中正路三段，就莱阳大桥南端这边啊，应该还会有进行路树修剪哦，可能会占用到内线车道哦，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好，最近在台九线苏花公路呢，因为配合马太安溪桥桥梁的一个复建工程，所以钢梁运输作业的部分呢，就会利用夜间来运输，所以像是除了苏花改之外，还有像那个东澳到南澳，还有另外还有一个是和仁到崇德这个路段，都会在夜间会有进行交通管制，原则上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所以应该影响还好啊，而且它是在深夜的时候啊，这个大概会持续到9月左右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昨天刚好南澳公路段段长有来上节目的时候，也有跟我们提到这个哈，那9月以后可能还是会有哦，还是会有，但是它不会每天都有，它就是刚好那个厂商要运输那个钢梁的时候，就会利用到苏花公路哦。

那除此之外呢，还有的就是那个陆军步战的一个演练训练任务。8月13，明天啊，明天晚上的9点半到后天的凌晨0点30分，索尔海事学校到南澳分驻所这一段会实施机动交管哦，这个稍微留意一下。但是它也是在晚上了哈，就是9点半到凌晨0点30分，明天晚上哈，苏花海事学校就是其实就是苏花改哈，到那个南澳路段。

好，7:55，刚刚讲到今天呢晚上哈，子夜过后呢就是鬼门开了哈。今天晚上在宜兰市市区会非常的热闹哦。好，继续我们来欣赏的是来自王若琳演唱的歌曲，叫做《鬼才出道》哈，这也是电影呢《鬼才之道》的一个原声带。

好，这是鬼才出道，是电影《鬼才之道》里面的，应该是插曲吧，哈。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又让我回想起当时看这部电影的一个状况。一开始就觉得有点胡闹啊，有点点看不太下去。大家看到，大家只能看到三分之一以后，就觉得说，哎，还蛮好看的，要静下心来看啊。好，7:59，将近快8点喽。我们待会儿准备来关心全台陆光汇成。

期待米拉仔套炸，不如脚踏实地的享受当下，勇敢的走这一条人生路，让我们一起变得更加坚强。大家好，我是钟琪，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8:00。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往西12.5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四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南交流道。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1.8到12.3公里之间，五股二路段中线有往深猫咪，就是往东到23.2公里中和一交流到外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274.3公里布袋二前路街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台86线往东1.8到1.9公里之间，湾里交流道前行前专用外线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你的曾孙，来自22世纪。由于你不好好节约用电，导致我们家未来已经没有电可以用了，所以我特别搭乘时光机来纠正你的用电状况啦。
1: 这是什么穿越剧吗？我平常应该没有很浪费电啊，不然你检查看看啊。
0: 吼，这种灯泡不够省啦，要选择 LED 灯泡，不但能源效率高出60%以上，平均寿命也比传统省电灯泡更久哦。
1: 原来是这样，我晚点就去换 LED 灯泡。
0: 哎呀，走，你上完厕所怎么没有关电灯呢？节电不能只靠换设备，还要维持随手关灯的好习惯啊。
1: 哎呦，我刚刚只是暂时忘记了，我之后一定会记得的。
0: 阿座，我要搭时光机回22世